0: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维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云，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8月15号，百年薪火传绿魂，三北治沙看青海，全国主流媒体青海行采访团走进西宁南北山。上午在嘎布隆精神教育基地，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旧物，把人们带回了那段像荒山要绿色的岁月。下午沿着曲折蜿蜒的盘山公路驱车而上，采访团向北山大墩岭景区山顶行进，车窗外祁连原柏、青海云杉、青杨等高原树种顺着山势铺开。
1: 上午在照片当中看到的荒山，此刻已经很难寻到踪迹。在北山了解绿化成果的时候，记者遇见了正在巡查的段国禄。他说，当时山上很荒凉，一点绿色都没有，风沙很大，眼睛都睁不开，夜里扎的帐篷常常被吹走。如今53岁的他指着眼前的山坡，回忆起自己第一次上山时的场景。那是在1991年，18岁的他从黄忠来到北山，跟着时任青海省副省长嘎布隆上山种树，这一种就是35年。
0: 18岁上山，当时很多人不相信这里能种活树，来山上跟我种树。段国禄一直记得嘎布隆当年对他说的这句话。那时候的西宁南北山远不是今天的模样。西宁地处高原半干旱地区，年均降雨量仅有368毫米，但是年均蒸发量却高达1763毫米。到1989年，南北两山的森林覆盖率仅有7.2%，由于缺少植被固土蓄水，大风天气飞沙走石，黄土漫天，暴雨时又容易发生洪水和山石崩塌。
1: 也正是在1989年，青海启动西宁南北山绿化工程，要用大规模人工造林改变荒山面貌，为西宁筑起一道绿色生态屏障。退休之后，嘎布隆担任西宁南北山绿化指挥部专职副总指挥，一干就是18年。长期奔走在南北山间的他，也成为西宁南北山绿化的一面精神旗帜。
0: 段国禄正是当年跟着他上山的年轻人之一。上山第二天，嘎布隆就让他读雷锋的故事，又嘱咐他说，安下心，扎下根，在这里安家落户，把这座山当成自己的家，把山里的事儿当成自己家的事儿一样干。段国禄听进去了。
1: 可当时身边不少人并不理解。段国禄对记者说，大家觉得他们是在做一件看不到希望的事，也不相信这个山上真的能栽活树。事实上，在高寒干旱地区，种下一棵树并不难，难的是让它活下来、长起来。水要怎么上山，什么树才能活，土又该怎么才能保住呢？37年间，西宁南北山逐渐摸索出水、土、绿、树、技管的6字绿化方针，筛选出14种适生树种、20种适宜树种配置模式，通过节水灌溉、保桑整地、桥灌草结合等方式提高造林成效。
0: 为了把水送上山，绿化区建起了96座泵站，铺设各级输水管道4509公里。为了让人和苗木能上山，又修了734公里道路。4509公里是什么概念呢？如果把这些输水管首尾相连，长度已经超过了从西宁到杭州的直线距离。水沿着管道爬上了曾经干旱的山坡，树也一颗颗地扎下了根，段国禄也留了下来。
1: 35年后，曾经的荒

0: 山成了网红打卡地，如今段国禄成为青海省北山大墩岭绿化区管护队的队长，他和另外七名管护人员负责1050亩林地。问他一年都在忙些什么，他回答的很简单：春天捕灾，夏天防害，秋天除草，冬天防火。35年过去，把山当成家这句话也真的变成了他的生活。他说，时间长了，确实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1: 更大的变化则写在整座南北山上。3期工程下来，西宁周边的累计绿化荒山51.6万亩，工程核心区的森林覆盖率从1989年的7.2%提升到79%，南北两山从铜山灼灼变得郁郁葱葱。
0: 绿色多了，变化并不只是山更好看了。据中国林科院评估，2021年度南北山生态系统调节水量达到4166万立方米，比1989年增加4044万立方米，固土量达到8.6万吨，比1989年增加8.3万吨，森林年固碳262.6万吨，制尘量16.2万吨。曾经水土流失严重的荒山，已经成为守护西宁城区的生态屏障。
1: 林子里也热闹了起来，野鸡、野兔、狐狸等10多种野生动物开始频繁出现，而段国禄感受到的变化更直观一些。过去上山是来种树，现在上山的人越来越多的是来散步、登山、看风景。
0: 作为西宁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成果集中展示区之一，2025年大墩岭景区开始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山顶海拔约2800米的西宁之眼也迅速成为西宁热门城市观景点。站上观景台，黄水河谷舒展开来，城市沿河谷铺向远处，山、河、城、林在视野里交叠。
1: 曾经想方设法要把人送上山种树的地方，如今人们周末会主动上山，只为看看风景。据了解，2025年大墩岭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0万人次，西宁之眼自媒体点击量达921万人次，位居西宁市城市观光人气榜首。今年5月以来，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次。
0: 青海省南北山绿化服务中心主任张创举说，如今南北山已经进入从全面绿化向巩固绿化成果转变的新阶段。大墩岭的免费开放，就是希望逐步还绿于民，把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生态成果交还给市民共享，同时通过生态旅游等方式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再反哺森林管护，让这片绿色能够持续下去。
1: 对段国禄来说，这种变化带来的满足感常常藏在一句陌生人的话里。这些年他在山上干活的时候，经常遇到徒步的游客，有人从身边经过的时候会停下来对他说一句，谢谢你们辛苦了。段国禄笑着说，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很幸福，觉得自己这辈子干了一件好事。
0: 当天在西宁之眼，记者又遇见了另外一个18岁的年轻人，青海理工大学准大一新生法少先，站在观景台上，脚下大片林木顺着山脊起伏蔓延向西宁城区。记者问他怎么看眼前这片绿色，他说很感谢以前一代一代人在这里种树。法少先告诉记者，自己每年也会跟着父母参加植树，希望把这种精神传下去，让西宁越来越好。
1: 一个巧合是，35年前段国禄来到北山的时候也是18岁，那时的18岁面对的是一片不知道树能不能种活的荒山，今天的18岁站在前人种出的树林里，思考的是如何把这片绿色继续守下去。35年，2个18岁，一棵树从幼苗长成大树，一座荒山从黄变绿，一种精神也在这样的时间尺度里被一代人交到了另一代人的手。

0: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1: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0: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安全知识需牢记。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4: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5: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6: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5: 西宁市水火，
7: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8: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7: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8: 早安青海，
5: 早上好
8: 青海，早安
7: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8: 早安青海，
7: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9: 聚四面民生，
10: 会八方民情，
9: 民生好新闻
10: 尽在民生在线。
1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2: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接下来时间一起走进民生在线，关注省内新闻。
11: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155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请听央视播发的报道。
13: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

0: 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施策，不断筑牢中华水獭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万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獭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15五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獭坚固丰沛，永续东流。
1: 8月21号，来自青海省统计局的消息，1月到7月，全省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生产供给稳定增长，发展动能持续积蓄，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有所收窄，部分领域投资保持增长，全省固定投资同比下降30.2%，降幅较上半年收窄2个百分点。工业技改投资增长23.5%，增速较上半年提高7.5个百分点。
2: 工业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投资降幅分别较上半年收窄0.4和3.1个百分点。部分民生领域投资保持增长。教育业投资增长4.1%，卫生和社会工作投资增长64.4%，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29.7%，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7.4%，商品房销售额下降5.1%。
1: 8月13号，青海省人民政府印发《青海省气象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立足青海3个最大省情定位和3个更加重要战略定位，聚焦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以气象高质量发展有力保障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
2: 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气象高质量发展目标，到2030年，现代气象科技创新服务业务治理体系进一步健全，气象防灾减灾水平进一步提升。气象与青海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气象保障能力全面提升，11452总体发展思路高效落实，明确7个方面的主要发展任务，分别是增强气象科技创新能力，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气象支撑，提高气象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水平，建设青藏高原地球系统，加强气象基础能力建设，完善气象高质效促治理体制机制，设置了气象灾害风险预警准确率等8个方面的13项关键指标。
1: 为确保规划目标如期实现，设置5个工程专栏，谋划7个重点工程项目，分别是灾害性天气防御能力提升工程、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气象保障支撑工程、青海省人工影响天气水资源保障工程、青海产业4D气象服务一体化平台工程、青藏高原地球系统应对气候变化子装置项目、青海省综合气象观测能力提升项目、气象台站综合保障能力提升建设工程。
2: 8月20号，2026年劳模工匠筑企行活动在西宁启动。6位劳模工匠结合自身的奋斗经历，讲述扎根一线、精研技艺、创新。

0: 突破的故事。这次活动通过搭建创新联盟平台，开展示范宣讲，组织师徒结对，深入企业实地指导等形式，推动技术资源精准对接，创新成果高效转化，为本系统企业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了工会智慧和力量。
1: 8月21号，第二届盐湖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学术研讨会在西宁召开。本次会议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汇聚全国盐湖领域科研力量与行业精英，探索盐湖资源绿色高质量发展路径，为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注入科技动能。
0: 这次研讨会搭建起学术交流、技术互通、产学研转化平台，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盐湖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青海盐湖研究所表示，将持续发挥科研国家队作用，坚持科技创新驱动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为保障国家资源安全、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提供坚实科技支撑。
1: 8月21号，我省卫生健康委传来消息，15-17，我省通过项目建设、体系构建、人才培育、科研攻关等举措，全力推进高原医学各项工作，助力健康青海、健康中国建设。
0: 我省加快高原医学研究中心项目建设，指定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为项目建设载体单位，具体负责高原医学研究中心建设工作。一期建设工程已于2024年6月竣工并投入使用，二期建设工程计划今年完成。
1: 全力构建1+5+N 科研体系，充分发挥高原医学研究中心的核心枢纽作用，将青海大学、青海省人民医院、青海大学附属医院、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等医疗机构、科研院所纳入研究体系，构建集基础研究、临床研究、中藏医学研究、高原重大传染病、地方病研究为一体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平台，全面提升高原医学研究能力。
0: 8月22号，我省8月上中旬的气候实况出炉。据气象监测，8月上中旬全省平均降水量28.7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40%，列1961年以来同期第四少。全省平均气温14.8度，较常年偏高0.8度。期间共有3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前期气温持续攀升，局地气温破历史极值，多地出现了高温热害。8月11号到17号受降水过程的影响有所回落。
1: 气象专家介绍，8月上中旬我省温湿失衡，高温干旱、极端天气对农牧业生长、生态植被、城乡供水及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一定影响，建议各地持续关注天气变化，紧抓后期降水有利时机，做好抗旱保商工作，同时警惕天气快速转换引发的各类气象灾害，提前做好防范应对。
0: 现在正是柴达木枸杞的采摘旺季，在海西州格尔木市连片的枸杞种植园，一串串红果缀满枝头，来自四川、陕西、山东等地的采摘工正抢抓农时加紧采收。8月21号，记者从格尔木市人社局了解到，今年格尔木市的枸杞可采摘面积达7.21万亩，计划使用采摘工1.1万人次，预计劳务总收入将超过1.7亿元。一颗颗小枸杞正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金果果。
1: 8月20号，记者从青海省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发布会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专场获悉，今年夏天全省电力保供成效亮眼，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统筹电力保供与清洁能源消纳，

0: 抓实抓细各项保供举措，全力确保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同时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全力做好迎风度冬能源保供各项准备工作。
1: 立足我省地处高寒、冬季漫长、季节性用能高峰将至的实际，各相关部门提前谋划，加强迎风度冬期间能源供需情况的日监测，动态研判能源供需形势变化，全面提升能源保供预警预判、应急调度保障能力，督促供需双方签好电煤、天然气保供合同，迎风度冬期间进一步提高履约水平，稳定能源保供预期。
0: 八月二十二号，第一届青藏高原高寒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暨青海海北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建站五十周年战略咨询会在西宁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相关领域专家学者齐聚夏都，以半世纪的科研积淀为根基，共商青藏高原高寒生态保护与区域高质量发展路径。
1: 研讨会设置多场特邀学术报告，涵盖高原草地资源演变、高寒草地动态驱动机制、冻土生态碳氮交互、湿地生态修复等多个核心议题，覆盖基础研究前沿与生态治理实践多个维度。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2: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2: 早安，青海。
1: 早安，青海。
2: 每天新出发。
1: Good morning, 青海。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1: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4: 眼睛里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盛夏的祁连山绿意正浓，清晨雾气尚未散尽，阿米东所康养基地里，来自陕西的游客张爱米推开门，凉风裹着松枝和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他披了件外套，沿着栈道慢慢地走向咖啡屋。这是张爱米和丈夫住在基地的第四天。喝完咖啡，他计划骑马穿越林海。张爱米说，远离城市喧嚣，身心沉浸在大自然，这才是打开旅游的正确方式。
1: 基地负责人李长峰的电话几乎没有停过，有人在问空房，有人咨询越野骑行路线。一位北京的游客想订三间新空房，但是他回答说最近一周的都订出去了。李长峰对着电话笑了笑，语气里有几分歉意，也有几分藏不住的满足。十多年前他刚在县城开酒店那会儿，可没想到会有今天。
0: 李长峰的经历恰是祁连旅游跌宕起伏的缩影。海北州祁连县作为我省一心一环多带生态旅游格局的关键节点，旅游资源富集，雪山、峡谷、冰川、草原、林海、湿地融为一体，是青藏高原自然风光和民俗文化的浓缩版、精华版、珍藏版。
1: 2014年，祁连县旅游人数首次突破百万，天境祁连门头响亮。卓尔山景区单日最高接待游客达1.2万人次，李长峰就是在那一年入的行，在八宝镇盘下一家宾馆，旺季天天爆满。那几年卓尔山下的村民把自家院子改成宾馆，一夜之间住满了人。祁连县宾馆酒店一度发展到139家，床位超过1.6万张。2019年，全县接待游客28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3亿元。
0: 但热闹的背后，问题悄悄地生长。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冯玲玲说，10年前的祁连旅游本质上还是景点游，游客停留时间短，消费单一，复游率几乎是零。更为致命的是，2018年前后，贯穿祁连县的213国道进入了集中整修期，路面坑洼不平。旅行社为了控制成本，把原本8天的甘青大环线压缩到7天，舍弃了耗时较长的祁连段。
1: 冯玲玲说：“路断了，客人就断了。”2023年是祁连旅游最灰暗的一年，全县接待游客190.6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2亿元。与2019年相比，游客少了近百万，收入少了整整1亿。更令人忧心的是结构变化，甘青大环线的客流依然在，但多数游客仅路过不进县城，祁连从目的地变成了途经点。
0: 一批酒店宾馆关门了，李长峰也熬得艰难，生意一落千丈。但是他不甘心，开车免费带游客去草原深处露营，去山谷里看星星，一天来回几十趟，光油费。

0: 也就上千块。游客玩得尽兴，也留了下来。但是李长风清楚，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
1: 转机从一条路的重启开始，这条路其实并不年轻，上世纪七十年代它应虚而建，成为贯通祁连山脉的关键路径。在更深处的记忆里，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曾转战祁连县黄藏寺，先辈们的奋斗足迹为这条路印刻下红色印记。但此后几十年，这条路由交通主干道逐渐沉寂，沦为一条普通的过境公路。
0: 2024年，213国道全线修通，路好了，车流却没有立刻回来。从青海湖经冈察、莫勒、大通河到祁连的路线，虽然缩短了近两个小时的车程，但是在旅行社的行程单上，祁连依然不是必停之选。
1: 祁连县委副书记、县长梅坚参在多次调研之后提出了这个设想，既然大环线的车流还在，只是不进祁连，那我们能不能想办法把人引进来？其实青海省正全力构建一心一环四区多带生态旅游新格局，祁连县地处北进祁连特色生态旅游带核心区域，如何把过境游客变为过夜游客，成为全线上下的共识。
0: 思路也逐渐清晰，不再搞单点景区的盆景式开发，而是用一条精品线路把散落的资源穿珠成链。这条线路从西宁出发，经门源、祁连县鹅堡镇、八堡镇、黑河大峡谷、祁连鹿场、野牛沟乡，进入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再由张掖返回西宁，形成一个完整闭环。从高空俯瞰，线路的数字轮廓近似九，故定名为北驾祁连九号公路。
1: 九字该怎么解释呢？冯玲玲说，从地图上看，这条线路从西宁向北行进，进入祁连山北麓，由青海入甘肃，再由张掖折返青海，恰似一个开口向北的九字。更深一层，酒在中国文化当中寓意长长久久，也暗合这条路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的期待。向北是方向，更是姿态。祁连不再是甘青大环线上被掠过的一站，而是主动向北敞开怀抱迎客进山的门户。
0: 北驾祁连九号公路自驾游品牌线路全长约600公里，串联门源县港式卡雪峰、祁连县鹅堡古城、卓尔山、黑河峡谷、祁连鹿场以及张掖丹霞地貌等众多景区。核心路段213国道祁连至肃南段约153公里，沿线聚集冰川、丹霞、森林、草甸等11种地貌，连接了阿米东索、卓尔山、黑河大峡谷等12处核心景区。祁连县确立了清晰的策略，先打线再打点，以线带点，以点带面，通过贯穿6个乡镇的线路带动沿线经济发展。
1: 但路的重启远不止命名和规划那样简单，把一条沉寂多年的过境公路变成一条自驾旅游的精品线路，需要做的努力藏在无数细节里。最直观的是最基础设施的补齐，加快推进九号公路沿线观景台、旅游公厕、充电桩等设施建设，优化露营基地与自驾营地配套功能，推动核心景区提质升级，构建融合线上直播、智能导航、语音讲解与餐饮推荐于一体的全域智能旅游体系。
0: 沿线建成了旅游厕所17座，停车港湾11处，交通便民驿站2处，游客集散中心也就是旅游驿站4处，全域旅游服务中心1处，游客应急救援基地1处，设置主题摄影打卡点3处，观景平台2处，旅游标志标牌168个，县城及景区周边2500个停车位免费开放。
1: 不凿山不毁林，公路沿着山势蜿蜒伸展，自驾营地、便民驿站、观景平台、充电设施一应俱全，还引进祁连县第一家专业汽车租赁企业，打通落地集租车服务链条。 冯玲玲说，以前游客到了没地方停，没地方上厕所，没地方充电，没地方租车，现在这些问题一个个都解决了，路才真正有了留住人的底气。
0: 更深层的改变是人的改变。野中才在八宝镇边沟村经营农家乐多年，他说，以前大家拼的是房间数，谁的床位多谁赚钱，现在拼的是服务和体验项目，为了给游客一个好体验，互相抱团发展，提供特色体验服务。八宝镇拉洞台村范中俺去年看到了九号公路带来的变化，他下决心把院子改成了民宿，装修用的都是好材料，好品质才有好吸引力，民宿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九月初。
1: 鹅堡镇鹅堡村的嘎藏多布杰开着一家木家乐，九号公路火起来之后，他又租了一片草场开了第二家，新增了住宿。在他看来，游客时间长了，消费也就留下来了。鹅堡镇62家木家乐，882匹马，单日拉马收入最高达85万元。
0: 推广同样也不遗余力。俞敏洪团队的一次直播为九号公路带来了超3亿次的曝光。联合高校开展的访谈活动吸引大学生游客占比达25%，甘青大环线引流比例从20%提升到60%。2025年，九号公路入选中国国家地理中国最美自驾线路，祁连县获评全国县域自驾游标杆县。
1: 2025年4月18号，北驾祁连九号公路首发仪式在西宁举行，近100辆自驾车参与。这一年五一假期，祁连县累计接待游客3.32万人次，同比增长44.98%。国庆双节期间，全县接待游客7.73万人次，同比增长75.8%，单日最高游客量突破6万人次。
0: 今年九号公路单日车流量最高达1.1万辆，较2025年增长12倍。县域内450多家酒店民宿2.3万张床位持续满客，新增市场主体340家。更重要的是，超过60%过境游客不再是短暂途经，而是选择停留游玩，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延长了1天多。2025年，祁连县接待游客301.3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8亿元，自驾游客达到195.85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0%。
1: 阿米东索康养基地的建成是这些改变的一个集中缩影。基地所在的八宝镇东村是棚户改造区，村里没有啥产业。村党支部书记马成龙带着李长峰去了村里一片还没开发过的草场，背靠原始森林。
0: 李长峰对马成龙说，搞旅游开民宿，村里召开大会，有人提出想法，有人出力，有人凑钱，村里创新推行了宿业引流、业态联动的发展模式，依托宾馆民宿集聚客流，串联林海骑行、森林深度穿越、高原康养等项目，推动住宿、马产业、骑行俱乐部资源互通共享。
1: 今年7月4号，基地试营业，一对从敦煌来的游客住了整整7天，临走时说国庆还要带着父母孩子再来。东村的脱贫户赵志忠供应基地需要的羊，每只收取200元加工费。基地营业以来，他已供了30多只羊，这些收入抵得上他以往一年的收入。李长峰的民宿里，咖啡、摩托车越野、徒步、星空房一应俱全。他还联合阿吴酸奶铺在景区做起牦牛乳冰激凌，游客一边品尝冰激凌，一边眺望雪山，拍照发朋友圈，成了最好的免费广告。
0: 李长峰说，以前做旅游是守株待兔，现在得主动出击，你得知道游客想要什么，然后给他们提供什么。九号公路带来的不只是车流，更是一种全新的旅游逻辑。风景在路上，体验在路上，消费也在路上。
1: 夜幕降临的时候，李长峰的星空露营基地亮起了灯，草原上的星空格外清晰，银河横亘天际。 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围坐在篝火旁，有人弹吉他，有人唱歌，有人静静地抬头看星星。远处九号公路蜿蜒着伸向夜色深处，像一根金色的丝带，把祁连的雪山、草原、森林、峡谷串在了一起，也把一个县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串在了一起。
0: 祁连县长梅坚参算了一笔账，一条153公里的核心路段串联起6个乡镇、12个核心景区，带动沿线木家乐、民宿、餐饮、骑马体验等业态全面升级。这不再是一条简单的交通线，而是一条生态带、旅游带、经济带。
1: 从老路到新路，从途经到停留，从看风景到过生活，祁连的这条路走的不仅是车，更是人，改变的不仅是交通，更是一个县的命运。而这也许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朴素的注脚。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22号，中阿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国际研究中心指导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即中阿合作研讨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会议通过并发布中阿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5年行动计划。
1: 中阿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国际研究中心于2023年8月正式成立。本次发布的行动计划提出，未来5年，中阿双方将依托中阿中心等合作平台和伙伴关系网络，聚焦荒漠化和退化土地治理、沙漠化监测预报预警、草原保护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保护修复等重点领域。持续深化务实合作，通过完善中阿荒漠化治理网络，加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深化国际交流和能力建设等，持续提升中阿荒漠化防治合作能力。
0: 非洲是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气候适应能力最脆弱的地区之一。极端天气频发，持续制约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非盟委员会可持续环境和蓝色经济司司长哈森尼亚姆贝强调，气候冲击绝非单纯的环境议题，而是制约发展的严峻挑战和现实危机，阻碍非盟2063议程的实施，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各国发展愿景的推进。
1: 近年来，非洲各国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不断扩大早期预警系统覆盖范围，推进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同时，中国通过风云气象卫星数据共享和妈祖气象智能预警方案落地，为非洲提升气候韧性提供有力支撑。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推进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表示，这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了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
1: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伊朗和击败伊朗的威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20号对此强烈谴责，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1: 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说，虽然本周早些时候双方曾接近达实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经济、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其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刚果金政府与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22号发布联合声明，就和平谈判路线图达成一致，明确后续谈判的分阶段步骤和时间安排。 声明说，双方评估了多哈和平进程取得的进展及面临的挑战，并就落实已有承诺和推进后续谈判交换意见。双方制定了后续谈判路线图，明确相关步骤和时间安排，并同意建立机制，跟踪有关协议和承诺的落实情况。双方还欢迎停火核查机制取得进展，并重申将继续通过谈判推动冲突解决和全面和平。
0: 2025年1月以来 ，M23 运动在刚果金、北基五省、南基五省等地不断发起攻势，夺取了多个重要城市。同年七月，在卡塔尔的斡旋下，刚果金政府与 M23 运动在多哈签署原则宣言。11月，双方在多哈签署框架协议，承诺通过对话建立互信，分阶段推进稳定程序，解决冲突根源。
1: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22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推动以色列从叙领土撤军。西巴尼说，自今年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叙以双方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一直陷于停滞，但他预计谈判将会重启，美国正施压以色列重返对话。西巴尼还表示，叙利亚过渡政府目前不信任以色列，但当前优先事项是制止以色列的袭击，因此需要采取有利于建立信任的措施。本月18号，叙利亚阿卜杜胡尔空军基地遭袭之后，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的联系中断。
0: 巴基斯坦军方日前发表的声明说，巴安全部队在过去几天与警方开展的联合行动中打死49名恐怖分子。声明说，在巴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各地区开展的行动中打死了12名恐怖分子，在西南部比路支省开展的10次行动中打死了37名恐怖分子，行动中还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爆炸物和简易的遥控引爆装置。声明说，巴安全部队将坚定不移保卫国家安全，持续开展清剿行动，以彻底清除巴境内的恐怖主义威胁。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生活总有细碎的烦恼，也藏着不期而遇的温柔，不必催促自己奔赴完美，累的时候就稍作停歇，好好感受三餐烟火，平凡的日子也会慢慢生出暖意。听众朋友，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7: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6: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7: 是吧？
6: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7: 啊。
8: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9: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7: 哎呀，那可怎么办？
9: 大爷您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7: 哦，我看
9: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7: 这么神啊？
9: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7: 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8: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10: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8: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1: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12: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1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 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4: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5: 我来读，你来听。
16: 你来读，我来听。
14: 用读书愉悦心灵，
15: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5: 一起阅读。

0: 亲爱的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它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嘉欣，非常荣幸能与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与您相连。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接下来的时间啊，和大家推荐两本好书。我们总在期待盛大的圆满，期盼顺遂的人生，却常常忽略生活真正的模样，有欢笑也有眼泪，有热烈也有沉寂，有坦途也有困顿。那么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就是一本读懂平凡、接纳不完美的治愈之作，作家张春的一生里的某一刻。这是一本笑中带泪的生活随笔记，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宏大的叙事，只用最真诚、最细腻的笔触，记录了人生路上无数普通又珍贵的瞬间。书中呢，写日常琐事，写亲友羁绊，写人间烟火，也写挣扎与自愈，让每一个读过的人都能在文字当中看见自己，获得前行的勇气。张春的文字呢，它自带着温柔的力量，通透又治愈。他擅长捕捉生活里的细碎美好，比如说街边小店的烟火呀，流浪小动物的陪伴，以及和家人的暖心闲谈，与朋友的琐碎相聚。当然，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片段啊，在他的笔下变得鲜活动人了。他认真对待每一个平凡的日常，用心珍藏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时刻，告诉我们，人生呢，从不是由轰轰烈烈的高光时刻拼凑而成，那些不起眼的细碎瞬间才是生命最真切的底色。最动人的呢，是这本书从不回避生活的苦难，不同于一味歌颂美好的鸡汤文字，张春无比坦诚地记录了自己与抑郁症相伴、与人生低谷对抗的艰难时光。那些迷茫、焦虑、自我怀疑的灰暗时刻呢，真实的让人共情。但是他从未沉溺在痛苦、自怨自艾，而是带着温柔与坚韧，在黑暗当中寻找光亮，在痛楚当中拥抱生活。我印象最深的这本书当中最温暖的一个意象啊，就是作者经营的冰激凌店的晴天见门口呢，它挂着一句温柔告白，上面写着晴天见，雨天也见。这句话其实就道尽了生活的真谛，人生既有晴空万里，也有阴雨连绵，美好从不是苦难的缺席，而是历经风雨依然热爱生活的勇气。痛苦与温暖从来都是可以并存的，眼泪与微笑也能相互和解。那么我想在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当下，我们是常常被焦虑裹挟，执着于完美的人生，纠结于过往的遗憾，忽略了当下的珍贵。而一生里的某一刻，它就像一位温柔的老友，轻轻地告诉我们说，不必苛求人生圆满，不必畏惧低谷困顿，生活的美好就藏在三餐四季的烟火当中，藏在全力以赴的坚持里，藏在每一个认真活着的当下瞬间。那些平凡的日常，难熬的瞬间，治愈的片刻，串联起了我们完整的一生。所谓人生啊，不过是认真度过每一个当下，接纳所有的不完美，在跌倒后自愈，在风雨当中成长。愿我们都能读懂这本书的深意，心怀温柔，自带光亮，珍惜一生里的每一个某一刻，接纳生活的所有际遇，于细碎烟火当中发现美好，于风雨困顿当中坚守初心，认真生活，慢慢自愈，温柔且坚定地奔赴属于自己的岁岁年年。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第二本好书。年少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向往热烈，奔赴远方，执着于盛大绚烂与圆满。我们害怕衰老，畏惧落幕，总觉得人生最好的时光永远在前方。可当岁月沉淀，走过半生，才慢慢懂得，人生最美的风景呢，不只是意气风发的晨光，还有坦然松弛的暮色。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一本治愈无数成年人的宝藏好书《暮色将近》。这本书是英国作家戴安娜·阿希尔在89岁高龄写下的自传随笔，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没有刻意煽情的文字，只是一位垂暮老人平静、坦诚、清晰地回望着自己的一生。他以极度通透的笔触写下了爱情、孤独、遗憾、自由与衰老，字字温柔，句句清醒，像深夜里一阵轻柔的晚风，抚平了我们对年龄的焦虑，对落幕的恐慌。那么在大众的认知当中啊，老去往往是意味着衰败、落幕、失去。但是当你读完《暮色将近》之后啊，就会发现原来老年是人生最自由、最清醒的阶段。作者呢，终身未婚，无儿无女，走过热闹的青春，历经世事浮沉，晚年独处度日。诗人眼中的孤单与遗憾呢，在他的笔下成为了难得的松弛与自在。他坦然接纳了自己所有的选择，不后悔过往，不纠结遗憾。他坦诚回望年少的莽撞、感情的得失、人生的取舍，不美化过往，不苛责自己。他告诉读者，人的一生呢，不必活成标准答案，不必圆满，也不必那么不必圆满，那么忠于自己就是最好的一生了。当然，这本书最打动人心的，我想是他对衰老最温柔的和解了。他不惧怕皱纹，不抗拒老去，反而觉得岁月沉淀，让自己终于可以摆脱他人的期待、世俗的束缚。年轻的时候啊，我们总是在意别人的眼光，迎合世俗的标准。

一种安宁。晨光有朝气，暮色有温柔，人生每个阶段都有独属于自己的风景。真正的成熟是接纳人生的不完美，接纳岁月的流逝，接纳生命的起落更替，热烈的活过，从容的老去，无愧于心，无愧于岁月，就是顶级的人生智慧。暮色将至，光阴从容，愿我们不必畏惧岁月风霜，既能热烈奔赴山海，也能坦然静待落幕。愿余生岁月清静自在，温柔从容。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阅读，我是主持人嘉欣。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聆听几篇诵读作品。白天蝉鸣聒噪，热浪翻涌的盛夏好像在不知不觉间慢慢收了锋芒。我们熬过连续数十天的闷热，躲过大大小小的雷雨，终于迎来24节气里安抚人心的初伏之日。伏天是一年当中湿热最盛的时节，高温裹挟着潮气，让人身心沉闷，做事浮躁，心绪也总静不下来。我们总盼着一场清凉，盼着燥热散去，盼着日子舒展开来。而初伏呢，就是季节递来的一封温柔回信了。盛夏的煎熬走到尽头，清爽的秋日正在缓缓靠近。很多人啊，只把初伏当作一个气候节点，觉得不过就是天气转凉了，却忽略了这三个字儿藏着独有的生活诗意。褪去酷暑呢，不只是身上少了一些闷热啊，更是心头卸下了焦躁。告别漫长的伏天，不只是迎来秋风，更是走向了安稳松弛的幸福。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篇散文《初伏》，走出酷暑，走向幸福。在文字当中呢，感受季节轮转的温柔，读懂藏在时序里的生活哲思。

0: 岁月安然，秋色清浅，又是一年初伏天。初伏意味着最炎热的三伏天已经结束，燥热渐渐消，清凉徐徐到，秋的模样愈加清晰明了。古诗有云：三伏光阴过，初时雨骤新。此时暑去凉渐生，人间换心境，请君莫辜负一路细赏且慢行。秋花飘着清淡的香，秋水透着宜人的静，秋山蕴着斑斓的景，这颗经过沉淀的心灵也变得愈发饱满丰盈。人生似一场奇妙的旅程，活的就是个心情，淡然从容，随缘而行，开心过好每一天，欢喜走过每一程，赴山海月明，度春夏秋冬，脚步所至，总有好风景。世人只会吟咏春天与恋爱，真无道理。譬如秋天的景色更华丽更灰起，而秋天的快乐有万倍的雄壮惊奇美丽。是啊，秋天的美需要我们用心去品味，天高云淡的季节，新旧交替的时刻，总会有诸多美好如约而来。听一夜秋雨绵绵，迎一缕秋风拂面，结一片秋叶翩翩，秋天有秋天的内涵，人间有人间的浪漫，值得我们去爱，去看，去遇见。初伏是一个蕴含着淡淡喜悦感的节点，走出了伏，走出酷暑，走向幸福。当下就是新的开始，脚下就是新的旅途，前路变得云淡风轻。农家静候五谷丰登，我们感受新粮到来，红尘俗世中仿佛处处都是满心欢喜的期待。经过炎夏淬炼的万物终归于各自的沉静与丰富，过往少了喧嚣，日子安之若素，如常生活就是福。看秋色如诗亦如画，在这片宁静旷远中，我们也顺应时令，保持一颗清静之心，保持微笑着向前行。物随心转，境由心造，心若美好，一切皆好。秋天就是一场庞大的馈赠，不仅有喜人的景致，更有收获的感悟。变幻的是匆忙的四季，不变的是那些执着的梦和绵绵的情。初伏，秋日新凉，祝君安康，借一缕月明照耀你明媚的笑容，托一缕清风带去我祝愿的深情。冷暖交替的日子里，更要记得照顾好自己，适当增减衣服，注意早睡早起，不改你的热爱，不变乐观心态，与沿途种种美好相遇相拥。尘世喧嚷，愿你有清宁，步履匆匆，愿你向美而行。活得清醒，爱得尽兴，过得安稳，行得轻松，一路好风景，四季永康平。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在古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2: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3: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4: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5: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6: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0: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7: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在聆听完诵读作品之后，感觉晚风仿佛都清爽了几分呢。伏天的闷热啊，是季节给予的考验，如同我们人生路上会遇见的困顿、焦灼与难熬时刻。就像我们苦苦熬过盛夏高温，才懂得晚风、凉雨、清秋有多么珍贵。人呢，也总要熬过生活里的酷暑，褪去内心的浮躁与焦虑，才能触摸到平淡日子里藏着的幸福。走出酷暑是自然的馈赠，早晚温差渐显，草木褪去燥热，枝头果实饱满，人间烟火多了几分舒缓。走向幸福是内心的修行，不必追着热烈喧嚣，学会在安静里沉淀自己，接纳所有难熬的时光，相信所有艰难都会如期落幕。一年四季呢，有酷暑便有清秋，漫漫人生有焦灼便有安宁。初伏提醒我们，苦难与燥热从来都只是阶段性的，坚持往前走，清风与温柔总会如约而至。不必心急，不必烦躁，耐住当下，熬过眼前的闷热，属于你的安稳与美好正在路上。时节更替自有规律，人生起落终有回甘。愿您听完这篇诵读作品之后，可以卸下连日积攒的烦躁，放下心头紧绷的焦虑，伴着微凉晚风，享受此刻的宁静。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夜色慢慢沉静下来，忙碌了一天的我们啊，终于可以卸下疲惫了。让我们静下心来，聊聊为人处事的分寸吧。生活当中呢，我们常会感叹，和有的人相处是轻松自在，如沐春风，可和另一些人相处呢，总会倍感压抑，拘谨为难。究其根本，这个差距啊，就藏在识趣二字里。那么什么是识趣呢？它不是圆滑世故，不是刻意讨好，而是骨子里自带的温柔通透，是懂得察言观色，体谅他人难处，守住相处的边界感。懂得识趣的人啊，明白何时沉默，何时退让，何时止步，不会强人所难，不会戳人痛处，更不会自顾自地喋喋不休，忽略旁人的情绪。成年人的世界呢，舒服的关系全都离不开识趣，不分场合的热情，不懂分寸的追问，不懂见好就收的纠缠，都会一点点消耗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这篇短文，做一个识趣的人，在平时细腻的文字当中，读懂人际交往最珍贵的智慧，学会如何温柔得体的与人相处。

德说，人类是天生的社会性动物，一个人的智商可以决定关系的开始，而情商却决定了关系的发展与结束。真正高情商的人都特别识趣，识趣的人既有思维的冷，又有情感的热，这样的人总能自然地找到自己的定位，让别人愉悦，也让自己舒服。作家李小艺曾分享过一件事，6年前他请一位心理学家为他的新书作序，没想到对方很干脆地拒绝道，谢谢你的邀请，只是了解不够，贸然推荐不大合适，希望以后有缘多见见，那就不一样了。李小艺一惊，他知道是自己失了分寸感，彼此的关系还没到那个份上。说实在的，一个巧聚，一个怨受，皆是识趣之人。古人云，能屈以为伸，让以为德，弱以为强，显不随意。做人若能够审时度势，进退得当，成功则是必然的。现实中，有人面对要求生硬的拒绝或委屈的接受，也有人面对拒绝一味的强求或者突然的沮丧愤懑，凡此种种皆为不识趣。人生在世，进是一种勇气，退是一种智慧。当遇到不合理要求时，敢于表达真实的想法，既方便了自己，又不看轻他人。当遭遇突然的拒绝时，静下来想为什么，既提升了自己，又铺垫了下一次的可能。大千世界，没有翻不过去的高山，也没有趟不过去的河流。做人识趣一点，灵活变通，才能坦然地走出自己的风景。有一次，张信哲参加开讲了节目，有人尖锐地问起过气歌手的困扰。张信哲说，我接受过气二字，但不愿意总被提起。一旁的撒贝宁说，如果现在非要让乔丹回到球场跟现在的小伙子拼冠军，不科学，但这不影响乔丹仍然是 NBA 的神。过气是时间状态，他在歌迷心中比在网络上更重要。话音一落，掌声雷动。不识趣的人会习惯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而识趣的人却心中装着别人，知冷知热。他不会自己身材苗条，却假惺惺地说还需要减肥。他也不会曾多国旅行，就揶揄对方没有看过他眼中的风景。他更不会幸福美满，就大肆在他人面前秀恩爱、炫孩子。只因有些话适合缄默，有些乐可以独享，有些喜不易宣扬。古人云，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人有多谦卑，就有多高贵；人有多善良，就有多识趣。高贵从来不是外物的堆砌，而是根植于心的善良，外化于行的识趣。做人识趣一点，知人冷暖，才是真正的高贵。在综艺节目《妻子的浪漫旅行》中，蒋勤勤出发前收到老公为她写的诗集，里面有15周年的结婚纪念日。在语言被发明前，我就会说我爱你，在时间被发明前，我就知道是10000年。
也有将他的名字融入到

诗中，路上更觉故乡远，轻舟如箭桨情情。这份知情识趣的仪式感感动了妻子，也更拉近了两人的距离。小王子中说，仪式感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琐碎而真实的仪式感，既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灵魂的休憩地。或许是紧张工作的间隙，单位的一杯奶茶、一块蛋糕，热闹而暖心；或许是忙碌一天的回家，家中的一杯红酒、一束玫瑰，温馨而感动。或许是逢年过节的那天，彼此的一个电话、一条微信，欣喜而熟悉。这份生活情趣不需要多大的排场，也不要多奢侈的物品，它需要的是一份对生活的重视，一份对对方的在乎，一份对自己的滋养。做人识趣一点，知晓情趣，才能实实在在地体会爱与被爱，关心与被关心。菜根谭有言，使人有乍交之欢，不若使其无久处之厌。人与人关系的长久，需要分寸感、愉悦感。知进退，你会收获成长的事半功倍；懂冷暖，你会收获交情的莫逆之交；小情趣，你会收获生活的其乐融融。余生，做一个识趣的人，愿相识满天下，趣味相投有几人。

这篇文章呢，它没有晦涩难懂的大道理，全部都是取材于日常相处的细碎小事儿。它告诉我们说，识趣是藏在细节当中的，不随意打探别人的隐私，不随意否定他人的选择。别人在委屈拒绝的时候啊，不步步紧逼；他人陷入难堪的时候呢，主动给人台阶。识趣是换位思考的善良，是懂得留白的修养。真正高情商的相处，从来都不是巧舌如簧，而是懂得体谅，懂得收敛，懂得共情。那么我相信有很多听众啊，也是心生共鸣。我们总在追求真诚热情，却常常忽略恰到好处的分寸感，才是维系所有关系的底色。人生一路，我们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我们都渴望遇见识趣、温柔、懂分寸的知己。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自己要先成为这样的人，管住嘴，收住过度的热情，学会换位思考，懂得适时退场。这份恰到好处的识趣，会让我们的亲情、友情、人情长久温暖。夜色渐深，愿这篇短文能带给您一点思考。往后余生，愿我们都能修炼一份识趣的本心，待人有分寸，相处懂体谅，不纠缠，不冒昧，不唐突，用温柔得体的姿态经营身边每一段关系，在人际交往当中收获长久舒心与暖意。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新秀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古勒藏固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我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我们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7: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我们继续来聆听诵读作品。带着一丝清浅凉意，熬过了漫长闷热的伏天，暑气褪去，枝头草木悄悄换了色调，我们终于踏入了温柔舒展的秋天。诗人偏爱四季，有人恋春的繁花烂漫，有人爱盛夏的热烈张扬，有人珍惜冬天的白雪清静。那么对于我来说呢，四季之中最治愈最动人的从来都是清秋。春天是过于娇嫩，夏天太过喧嚣，冬天又添几分寒凉，唯有秋天自带一份恰到好处的从容。它没有浓烈张扬的色彩，却有层林尽染的温柔，没有聒噪 喧闹的烟火，却有天高云淡的安宁。不冷不热，不急不躁，包容世间的所有情绪，安抚人心所有的浮躁。古人写秋呢，总难免是藏着一些离愁伤感，可真正走进清秋，才会发现秋天从来不是萧瑟与悲凉的代名词，而是沉淀、收获与释怀。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聆听这篇散文《人间最美是清秋》，跟随文字来奔赴秋日山河，感受独属于秋天的诗意。

同一叶落，天下尽知秋。秋是思念的季节，转眼间在草木变迁的光阴里，秋来了。天高海阔，空气是清透的，蓝天是澄明的。季节在不经意间变换着容颜，岁月的风霜渐渐地将年华褪色，经年如水，山河多彩。生命流经四季，秋是一幅泼墨山水，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在泼墨挥毫下，原本多彩的生命愈加显得厚重多情。一路走来，春夏的繁盛已成为秋的韵脚。这是个收获的季节，一切都变得这样的从容，一切都变得顺从天命。秋风起，寒冷中的肃杀日渐凝重，天地苍茫，群山沉寂。在秋的浮动中，曾经蚀骨的伤痛和刻骨的快乐都已化作绵绵回忆。老调的老歌，清冽的山水，憔悴支离的秋河，粉墙黛瓦的古朴院落，转角的青苔，昨天的故事。在秋的转弯路口，秋风将一段段平聚平散的往事含蓄地收藏，将浓墨重彩的心事涂抹成秋天最美的惊世画卷，用驼红的夕阳最后一个落款，将一段段美丽的相遇，一个个淡淡的牵挂，一段段邂逅，一次次别离，都染上了鲜红的注脚。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潮。秋在诗人的眼里总会带着豪情和伤感的色彩，无论一个人怎么回忆，终敌不过时光的门槛。秋的绚烂总会覆盖春的生机与繁盛。回首遥望，暮色苍茫，秋色如水，风起叶落，秋意来。秋原来是这样的成熟多情，反反复复，兜兜转转，在万物荣华之际，原来岁月早已给了我们真实的答案。果实累累，原来是这般的惊喜无限。秋是美好的，它苍凉的手轻敲着万物的心窗，秋风清冷寒凉，草木依然葱茏繁盛，秋花依然迟暮多情，飘落的花瓣撩拨着秋的追忆，风情的叶子以离别的悲壮向秋风诉说着鱼鱼情话。坐在窗前，在袅袅的茶香中，忘记了一些人，也想起了一些人。秋风中晾晒着古老苍凉的心事，见与不见，念与不念，都已成了昨日的风景。竹外疏花，冷香秋色，窗内摆一盏清酒，读一阙赏心悦目的诗词，在风烟俱静的斗室，安静的隔窗与秋互动。归人也好，过客也罢，
那些刻骨铭心的过往，就此淹没成前尘往事。过尽千帆，与秋相对，心里满是生命潮汐的涌动。每个人的人生剧本都不一样，纵然沧海化桑田，纵使四季无法荡涤世俗的尘痕，既然无法逃离，无法放弃，无人知晓心灵的冷暖，那就在这迟暮之年的秋色里迎风独立，在朴素的真实中安顿好这沧桑的灵魂吧。秋的斑斓是一种姿态，秋的多情是一种温度，秋的澄澈更是季节的感动。那就把秋好好的收藏起来吧，收藏进浩瀚的江水，收藏进温馨的小屋，收藏进肥沃的泥土，将一季的秋凉收藏进滚热的胸口，将秋叶做成一个个美丽的信笺，小心的折叠放进心灵的角落，将难忘的记忆渐渐地在人生的渡口消散。红尘陌上，将一道道斑斓的心事收藏进泛黄的昨日，静静地咀嚼岁月的甘美。往事经年，数不远送，融融秋色在时光的研磨中，华丽苍凉的背影缓缓搅碎进汹涌浪涛中，带着满身的秋阳，义无反顾地随秋而去吧。在明月如水的秋夜，推开尘封的轩窗，尽享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人间最美是清秋。

夜色渐浓，秋风渐柔，愿这篇人间最美是清秋能够抚平你一天的疲惫，让你在秋天的诗意里寻得内心安宁。愿往后的日子我们都能拥有清秋般通透从容的心境，不慌不忙，安静沉淀，细细品味人间烟火里每一份简单美好。

亲爱的各位听众，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进入到尾声了。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愿我们的节目能够继续陪伴您，一起来分享好书，品味文学艺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9: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0: 点亮心中灯火，
11: 讲好青海故事。
10: FM98.9 AM666，
1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3: 推开世界的门，
1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5: 那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选。当三江源的清泉滋养大地，当港式卡的雪峰映照晨光，当各族儿女的欢歌响彻高原，青海呢正以昂扬的姿态书写着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就让我们循着十首动人的旋律，聆听青海的发展之声，感受这片土地的生机与豪情。首先呢，和大家分享来自生态底色与家国情怀的交响旋律《青海情》。这首由青海省文旅厅出品的《青海情》，立足青海三个最大科学定位，以青色、银色、金色勾勒大美青海的价值底色。旋律中三江源的辽阔，青海湖的澄澈，与各族人民的团结相融，既唱出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新青海精神，更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每一句吟唱都是高原儿女对故土最深沉的眷恋，每一段旋律都记录着青海践行生态文明思想的坚实足迹。

从雪山之巅到冰雪赛场，心中的岗石卡以天地人对话为线索，将藏族龙头琴的苍茫、回族花儿的悠扬融入乐章。这首为青海冰雪运动会创作的歌曲，不仅展现了岗石卡雪峰的巍峨静谧，更奏响了冰雪天地，也是金山银山的时代强音。随着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加快建设，这一片人生第一座雪山正以音乐为媒，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让青海的冬季焕发出无限活力。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

0: 及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事，终一事，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8: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7: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8: 越来越动听。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作为海北州的音乐新名片，金银滩植根于两弹一星的精神红色沃土，以优美曲调为这片草原注入新的文化内涵。歌曲中原子城的光荣历史与金银滩的自然风光交相辉映，既回望了先辈们的奋斗征程，也展现了海北州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建设成就，成为了宣传红色文化、推荐文化旅游资源的有声名片。

一词一曲传递着文化坚守，歌曲让藏绣、土族盘绣、回族辫绣等技艺走出深闺，在全国的舞台上绽放着光彩，既展现了非遗传承的时代活力，更彰显了秦海文化的深厚底蕴和自信。

花，我再也找不到他，我真的对不起呀，最爱的人是你呀。第一场雪带着细雨马上就要下起，替我照顾好你自己，我是真的爱你。大西北的沙漠，玫瑰他曾来过，到底是谁的错，玫瑰他也难过。我一直忘不了你，我希望能在一起，熬到凌晨的自己，我是真的想你。我没找到那片海和电影里的那片天，我记得当时说过会一直在我身边。铃声早换了吧，问你没有回答，那就算了吧，你也会有惩罚。青海飘起雪花，连你也笑我傻呀。青丝诺瓜镇，你把诺不朽花洒，故事到这里结束，我下次不会迷路。或许你也有难处，我应该换个角度。我站在零下十几度，你没能给我回复，你知道我在乎，我还是没能留住。那算了，你走吧，你不再属于我呀，可能是或许吧，我是真的傻呀。青海的雪花我再也找不到它，我真的对不起呀，最爱的人是你呀。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阴气重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五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五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月合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2: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

作为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主题曲《青海梦》，这首歌将青海花儿与在那遥远的地方的旋律相融合，唱出飞旋的车轮竞豪迈，一路欢歌向世界。歌曲当中，青青的山，蓝蓝的海，与拼搏的人们构成了动人画卷，既展现了青海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更传递出这片土地开放包容、奋勇争先的时代精神。

0: 最爱青海，这是一首赞美青海家乡的流行赞歌。歌手刘家亮呢，本身就是青海西宁人，整首歌曲满是对故土的眷恋。歌词把昆仑山、青海湖、三江源、油菜花、青稞、塔尔寺、青海花儿这些青海标志性的风光与人文写进了歌里，旋律开阔舒展，充满着高原气息，也唱出了对大美青海的热爱和自豪，也向听众发出做客青海的邀约。
1: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一首歌曲，一种情怀，一曲曲旋律记录着青海的生态之美、文化之韵、发展之星。从三江源的生态守护到文旅融合的蓬勃生机，从非遗传承的匠心坚守到民族团结的同心同行，青海正以音乐为翼，飞向更广阔的天地。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四大明代古城之一新城古城。新城古城是明朝末年关外的第一军事重镇，有着庞大而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古城位于辽宁省新城市老城区中心，是我国现存保存的最为完整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古城始建于明宣德三年，为宁远卫城，清朝时改称宁远州城。历经500多年的风雨侵蚀和战争摧残，这座古城累累伤痕留下了历史最真实的记忆。古人建城选址多分为两种，一种是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有利于城市发展；另一种便是居险筑城，易守难攻，可保一方平安。而新城却是两者兼而有。正是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新城古城自古以来才能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这处历史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见证了明王清兴的历史更迭，记录了永不可褪色的岁月痕迹。
1: 渤海之滨，辽东湾西岸，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古城雄踞辽西走廊咽喉之地，扼住着东北地区与山海关内的交通要道。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历史上围绕着古城发生过许多慷慨悲壮的故事。攻与守的拉锯之战，甚至影响了明清两代王朝的命运。古城不大，面积只有0.668平方公里。正方形的城中，将军府、城隍庙、文庙、祖室牌坊等古老建筑散布其间，记录着古城的沧桑往事。明朝时，后金崛起，辽东的战略地位变得重要起来。当时，辽东半岛地势平坦，无险可守，

0: 明宣宗命人在此建立卫城，赐名宁远，寓意安宁久远。从此宁远城成为山海关外一道重要防线。建好后的宁远城，城墙高大，设春和、延辉、永宁、威远四门，四门之上筑有城楼，城中心一座雄伟的钟鼓楼是战时和训练的指挥所。当年明王朝共调集江苏、安徽、江西等江南地区的5000多名军士在此世代驻守。宁远城如一道天关，横亘在辽西走廊，护卫着山海关防线。烽火凝于风光，岁月进入宁静。民国年间，宁远改名兴城，人们希望这座充满战火硝烟的城可以兴旺发达起来。虽然古城改了名字，但一代代宁远人守卫家园、捍卫民族尊严的气节却从未改变。古城文庙里，人们时常聚在一起，书写着往日的壮志豪情。店铺中，手工艺人们描画着一段段历史往事。这是兴城人的家园故土，也是东北大地上忠勇血性的传承。
1: 兴城古城是一座难得一见的正方形卫城，城墙基部用青色条石砌成，城墙外包大块青砖，里边用巨石堆砌而成，中间夹夯黄土，使城墙既古朴厚重又坚不可摧。古城的东西南北四面皆建有城门，雄踞四方，巍峨壮观，将城池守护得固若金汤，不给敌人一丝可乘之机。城门上还有2层高的阁楼，巍然耸立，气势凛然。城楼四角架设的红衣大炮威风凛凛，仿佛时光如旧。当年在宁远之役中，清太祖努尔哈赤便是在此处被红衣大炮击中，身受重伤，回盛京途中不治身亡。古城的魁星楼有着关外第一魁星楼之称，其位于城墙的东南角，2层高的楼阁为8角形，结构精巧，玲珑精致。魁星是28星宿之一，亦称文曲星。魁星楼内有一尊魁星像，只见他青脸红发，绿眼金睛，样貌恐怖。魁星左右手分别拿有魁斗和巨大的毛笔，犹如正在用笔点状元，这就是传说中的魁星点状元。从南门延辉门进入古城，石板铺就的延辉街宽阔笔直，洁净如洗，清一色的瓦房民居高低错落地伫立两侧，大多为明清建筑风格。走在其中，依稀可见曾经的繁华街景，喧闹的街道，嘈杂的人群，叫卖的小贩，穿梭的孩童，平凡而又幸福的生活使人心生向往。在延辉街上还矗立着2座气势不凡的石牌坊，位于南边的那一座是祖大寿的忠贞胆志坊，北边是祖大乐的登坛峻烈坊。2座仿木的牌坊形制和结构大致相似，都是4柱5楼的建筑格式，古朴大气，历经300多年的风雨沧桑，依旧雄壮挺拔，古朴苍劲。 是我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材料，也是劳动人民石刻艺术的智慧结晶。古城中心的十字大街交叉处还有一座钟鼓楼，高17.2米，分三层，正方形基座上建有两层楼阁，飞檐翘角，精描彩绘，气势不凡。楼内第一层藏有珍贵的历史文物，记载着古城的来龙去脉，展示着新城悠久的历史文化。第二层主要有来此游览的国内外重要人物的留念。第三层为袁崇焕纪念馆，内部的蜡像刻画精细，生动形象，威严庄重的神态似乎在宣告袁将军誓与此城共存亡的决心，令人肃然起敬。行走在古城，青砖雕砌的古老城墙，锈迹斑斑的铁门，南北贯穿的城中街道，历史的记忆悠久绵长。打开了厚重的城门，如一本翻开的古书，历经几百年的时光，今天的古城古韵沧桑，充满了历史的味道。那一砖一瓦的建筑都在为世人讲述这个古老的故事。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扬州玉雕，千年磨砺，温润有方，刻刀下的琢玉匠心。不知不觉间，令无数中国人自豪的2008年北京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已过去了十几年。你还记得那块独具中国特色、惊艳众人的奥运奖牌金镶玉吗？金镶玉是北京奥运会奖牌设计所采用的式样，其中所蕴含的以玉比德的理念，充分表达着对奥运成绩优胜者崇高的敬意和礼赞。它的设计方案创意新颖，艺术风格尊贵典雅，这种金玉结合既突破了以往任何一届奥运会奖牌设计单一材质的传统，又融入了典型的中国文化元素，将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完美结合在一起。您知道金镶玉采用的是什么工艺吗？为什么会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呢？2008年北京奥运会奖牌的最后一道工序金镶玉终于在上海造币厂完成，而最重要的一道工序玉雕便是扬州玉雕。自古人们就知道一个道理，玉不琢不成器，对玉石进行加工和雕琢，使之成为精美的工艺品，称为玉雕。扬州玉雕千百年来形成了浑厚、圆润、儒雅、灵秀、精巧的特征，以山子雕名闻遐迩，难怪玉雕界有所谓天下玉扬州工呢。扬州玉雕是江苏扬州传统民间雕刻艺术之一，也是中国玉雕工艺的一大流派，更享有扬州玉雕甲天下的美誉。2006年5月20日，经中国国务院批准，扬州玉雕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据相关史料记载，扬州玉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的夏代。1977年，在扬州蜀港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玉器等，以及氏族公共墓葬60多处，证明远在夏代时，扬州一带已有了玉器制作工艺。贵族世家用玉剑来装饰亭台楼阁、雕栏玉户，民间百姓虽然奢华不足，但也将玉材制作成玉佩、玉剑。唐代扬州已经成为交通发达、经济繁茂的大都市，百业兴旺之下，琢玉工艺也极其兴盛。鉴真大师东渡日本之时，专门带有雕琢玉剑的匠人。尤其自明清以来，扬州更成为中国三大玉雕重地之一。到了清代中叶，扬州已成为闻名全国的琢玉中心。千百年来的琢玉经验，使得扬州玉雕有着区别于其他玉雕的明显特征与优势。由于玉石质地坚硬缜密，手工雕琢技艺颇为复杂，其工艺特点是琢与磨，也就是琢玉与碾玉，而每一块玉石的成分、色泽、形态、大小均不相同，玉雕大师必须依照它们各自的特点构思出玉器的造型，然后进行雕琢。

0: 一件大而精致的玉雕作品，往往要一个人雕刻十几年才能完成。扬州玉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薛春梅表示，绘画是雕刻的基础。扬州玉雕创造性地将阴线刻、深浅浮雕、密体圆雕、镂空雕等多种技法融于一体，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著称于世。构图上，扬州玉雕采用中国山水画中的高圆法、深圆法和平圆法。大玉山表现得大气、浑厚、丰实、刚柔并重，中小紫雕显得秀丽清雅，意境古雅深远。如今的扬州玉雕构图新颖，造型优美，做工精致，其中尤以山紫雕及链子活技艺独树一帜，展现出扬州玉雕艺人精湛卓绝的技艺。山紫雕是扬州玉雕传统技艺的典型代表，它主要表现山水人物题材，以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等自然万物为背景，以独特的构思表达出丰富的文化蕴含，讲究精神托付的意境美。按照丈山尺数、寸马分人的法则，运用浮雕、圆雕、镂空雕等手法，打造出情景交融的艺术场景。扬州玉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顾永俊介绍说，
1: 因为山紫雕原来就是扬州盛产，其他地方也不会，苏州做小件，北京是做大的摆件，那些东西几乎没有山紫雕，就是扬州做。故宫里面好多大件山紫雕的东西都是扬州老祖宗做的。
0: 扬州的山紫雕工艺自古就备受人们的喜爱，清朝中后期由于历史原因，曾盛极一时的山紫雕工艺渐渐淹没于历史长河中，山紫雕的制作工艺也渐渐失传，恢复山紫雕技艺成了扬州老一辈玉雕人的梦想。1978年，扬州玉器厂成立了公关小组，决心把这一优秀传统工艺恢复起来，而顾永俊就是这公关小组的主力之一。其作品《巨真图》被专家认为是山紫雕技艺恢复之后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并被收藏于中国工艺美术馆。
1: 山紫雕中断了将近200年，道光朝以后就失传了啊。由于什么失传呢？由于兵荒马乱，由于经济衰败啊。我们学的时候呢，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山紫雕，又不懂，也没有看过这些文字资料啊，只知道一个大禹治水图，参观大禹治水图，又不允许拍照片，就看，就凭记忆。学他的刀法啊，学他的构思的方法，学他的这个创作的内容。
0: 扬州玉雕题材新颖，除了反映人们爱祖国、爱生活、爱劳动的传统题材外，还创作出许多以现实生活为内容的新题材，如劈山饮水、渔家乐、满园春色、大丰收等作品。这些作品充满了诗意豪情，具有浓郁的现实生活气息。孔子曾说，君子比德于玉焉，中国人爱玉大抵是爱玉的纯粹儒雅温润之气，亦如中国人内敛沉稳的个性。钻刀雕刻生命，滴水洗净纤尘，在几千年的传承中，玉雕不仅需要匠人的精神和技艺，更少不了艺术的创作。从不同时期的玉雕作品中，我们能够感受时间的流淌，能够领略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审美和艺术追求。时代变迁，社会发展，但无论怎样变化，玉雕人的精神都会代代相传。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东方建筑明珠福建土楼。
1: 2008年7月6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城举行的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福建土楼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处宛如神话般的大型夯土居民建筑，是东方文明璀璨明珠，也是当之无愧的国之瑰宝。此次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福建土楼，由福建省永定、南靖、华安三地的6群4楼共46座土楼组成。这些祖先们留下的珍贵遗产，是繁衍生息的安身之地。一座座或圆或方的土楼里，不仅弥漫着生活的烟火气息，还沉睡着如星辰般浩瀚的历史传奇。

0: 福建土楼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产生于宋元时期，于明末和清代已逐渐成熟。福建土楼起源于历史上中原的几次大迁移。公元四世纪，由于北方战乱频繁，民不聊生，为躲避战乱，民众开始南迁。在此后的几百年中，大量的中原人举家搬迁至闽粤一带，这些人群被称之为客家人。为保护家族，聚集家族力量，他们建造了独具特色的土楼，成为客家文化的象征，也成为我国传统民居的瑰宝。对于历史悠久的古代建筑来说，福建土楼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是一种独特的建筑奇观，也是客家先民伟大的创造、智慧的结晶。这些土楼在崇山峻岭、峰峦叠翠中，彰显着天地人合一的东方神韵，传承着一个民族不屈抗争、百折不挠的精神，凝聚着一个家族的血脉亲情、宗族团结。形式别致的土楼在福建分布甚广，主要集中在南靖、华安、龙岩市、永定等地，尤以南靖、永定为最。土楼之所以奇特，是因为其建造形式。土楼的主要建筑材料为泥土和石头，并以木质材料为辅助。土楼将按照一定的比例烧制的粘质沙土放在夹墙板中夯筑而成，并且房屋都为两层以上，其坚固程度比起用水泥钢筋建筑的房屋也毫不逊色。
1: 位于出溪村北面西边的吉庆楼，是永定现存最古老、结构最特殊的原土楼。全楼木结构只靠榫头衔接，用72道楼梯和木板就将全楼分割成互不干扰的单元。约厚度近2米的深土墙，在经历了近600年的风霜雪雨后，沧桑却是完美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2: 做完基础以后，上面是它的死角，再往

上就是夯墙，夯墙的同时它会做里面的木屋架。土墙它的干燥需要时间的，它受到阳光影响的时候，日照的影响的时候，它会变形的啊，它的稳定性其实受影响。这个时候有一个木构架，那个木构架其实就类似一个脚手架，把它支撑住之后就成为它内部的结构了，然后再做屋顶，最后就是它的这各种装饰吧啊，我们的包括外墙的粉刷、门面的装饰、油漆彩绘啊、雕刻啊，通过这样一些工序啊，整个土楼就建成了。

0: 土楼的建造布局也极为讲究。土楼的圆心一般是祠堂，向外依次为祖堂、围廊、居民住房。它们围绕祠堂，依照不同半径层层向外展开，如同湖中水波，环环相套。
1: 一楼都是做厨房用的，你看我们装修风格就不一样。一楼的厨房就是门窗洞口很多，主要是排水蒸汽什么。三层卧室都是从这边开窗，那边开个门，空气会对流。冬天的时候把门关起来，就是暖和了；夏天的时候把门打开，窗打开，暖凉快。还有房间里面摆饰比较好摆。
0: 在漫长的岁月里，土楼人不断积累经验，不断努力创造，夯土技术越来越高超，审美境界越来越开阔，土楼也就造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大，越来越美。
2: 在众多的福建土楼中，最古老的土楼吉庆楼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沧桑里带着古朴典雅。吉庆楼坐落在永定县初溪村，建于明永乐年间，是一座两环的圆形土楼。土楼坐南朝北，以中轴线对称，四层高的楼阁分布着近200个开间，72座楼梯将全楼分割成72个单元。最为惊人的是，全楼为木质构造，没有一枚铁钉，全由传统的榫头相连，被称为楼梯最多、最奇特的土楼。
0: 高四层，楼四圈，上上下下400间，圆中圆，圈套圈，历经沧桑300年，这说的就是城起楼。
3: 这个是我们的家，此楼起名叫城起楼，城上城下，城前城后的城里在里面。上联是城前主歌勤而俭，下联是起后生而笃定。楼主起房后大人，首先要勤劳节俭，然后要读书。那这个对联你看，勤俭能持家，耕读能传家。
0: 将土楼的名字以藏头法嵌进门口对联，这是土楼人家的巧思。他们大都取自族谱里的祖训，或者用祖宗的名字命名，用以励志纪念，同时表达一种吉祥如意的心愿。每一座土楼就像一个大家庭、小社会，土楼内居住在同一屋顶下的几十户、几百人，同祖同宗、同血缘、同家族，过着共门户、共厅堂、共楼梯、共庭院、共水井的和睦生活。

承启楼是福建土楼之王，据说始建于明崇祯年间，到了清康熙年间才真正完工，历时半个世纪。家族楼阁规模宏大，构思新颖，映衬青山绿水，显得古色古香。有一句话形容承启楼：高四层，楼四圈，上上下下四百间，圆中圆，圈套圈，历经沧桑300年，极为贴切。若是从高处俯瞰，土楼犹如一个个面包圈，洒落在这片青山绿水中，或聚集成片，蔚为壮观，或临山傍水，错落有致，在蓝天碧水之间演绎一出浑然天成的奇思妙想。走进土楼，圆形的楼墙、圆形的屋顶、圆形的天窗以及圆形的天空，使人叹为观止。据说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情报局通过卫星侦察到我国的东南部有一群奇特的圆形建筑物体，认为这是类似核反应堆的东西，后来发现是土楼这个古老而又独特的建筑物，于是土楼名扬世界。虽然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真假，却也说明土楼的名气的确不小。土楼像悬挂在天空中的那轮圆圆的月亮，洒下的缕缕青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毛南族肥套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一种民俗活动。肥套是毛南族还愿等活动的总称，盛行于每年的清明节之际。起初只是毛南族借助跳挪祭祀天地自然万物的仪式，在传承过程中又不断融入毛南族的口头文学、山歌、戏剧、舞蹈、音乐、打击乐等艺术元素，逐渐演变为一种内容丰富的重要综合性民俗活动。毛南族肥套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其主要表现形式有挪歌、挪舞、挪戏、挪乐、挪故事、挪面具、雕刻等几大类。肥套是毛南话，汉语意为还愿，还愿仪式主要是为了报答圣母娘娘的送子之恩。肥套最突出的部分是挪舞，毛南族称为调套，是由师公戴着面具扮演神的角色而跳舞表演。这一套表演既扮演角色又歌舞兼备，具有明显的综合性，因此也被称为挪戏。调套挪舞整体上由15个舞蹈组成，诸如登梯、超度、架桥、剪花、送花、坐垫等。表演规模可分为独舞、双人舞、三人舞和四人舞等等，属于小型舞蹈规格。挪舞风格原始古朴，气氛肃穆庄重，在打击乐伴奏下，动作轻柔飘忽，有如神灵腾云驾雾，极富古老无数的神秘色彩，又有强烈的生活气息。还愿时需要摆设各种供桌、搭神坛，在神坛上起楼、挂神像，舞蹈活动必须请一班师公主持进行。在此过程中，先由主唱师公念诵咒语、吟唱神书，念唱到哪位神，哪位神就出来起舞。肥套的主要道具非木面具莫属，它是根据毛南族诸神的身份和性格特点雕刻而成，分为善、恶、贵、贱四大类，形象生动逼真，造型奇异，形态传神。面具需选用特定木材，历经10多道工序精心制成，工艺复杂，技术高超。肥套唱本的主题思想是希望子孙繁衍，兴旺发达，希望和兄弟民族团结友爱，和睦相处。唱本的经文乌语都是用汉语方块字书写，但不按汉语语法造句，只有同时懂得汉语、毛南语和壮语的饱学之人才能够理解它的意思。毛南族肥套有韵文朗诵、故事说唱、歌舞表演以及敬神法事等多种艺术类型，依托的主体是挪文化，它以歌舞、乐戏等多种形式表现，融毛南族多种传统艺术形态为一炉，以表达毛南族同胞对神人和融传统理念的期盼，是蕴含丰富艺术元素的宗教性仪式，也是毛南族诸多传统生活场景的浓缩，更是研究毛南族传统艺术的重要素材，堪称活化石。表演肥套的毛南族师公们是毛南山乡一个义乌义农的特殊群体，他们借助于家庭大堂这一特殊场所，依托敬神、祈神与酬神等宗教仪式，将长期以来毛南族传统社会生活中有关历史、地理、天文、人伦、神话等各类知识及工序良俗标准集中展示出来，不断锤炼升华着在毛南山乡有幸延续着的独特古老文明。可以说，肥套是广西毛南族人传统社会生活中的人生大典，是当地毛南族同胞最为隆重的人生仪式。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广西毛南山乡的当地同胞几乎每一代人、每家每户都要举办一次肥套。直到今天，毛南山乡绝大多数毛南族人仍然热衷于这一仪式，属于毛南族人平生的一大牵挂。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毛南族肥套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资源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
0: 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到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
0: 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额定总功率达2.551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49.97千瓦。私人充电设施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4%。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电容达到1.6亿千伏安。
1: 国家税务总局今年4月印发关于开展2026年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的意见，集成推出一批便民惠民服务举措，截至目前，智能办税、信用修复等16条措施任务已落地。
0: 升级智能申报、创新数字体验两项举措在行动中排在前列。广东深圳市南山区税务局以人工智能大模型为依托，在电子税务局征纳互动模块推出场景式、问答式辅助引导智能助手。肇庆市税务局建成7×24小时智能加人工双线服务体系。
1: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暨颁奖仪式日前在福建厦门举行。本届比赛于今年2月启动，共吸引来自140多个国家的5万多名大学生参赛。
0: 据介绍，创办以来，汉语桥已吸引全球160多个国家的180多万名中文爱好者参与，成为世界青年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增进友谊的重要平台。教育部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支持办好汉语桥系列赛事，推动中文教育交流，希望各国青年把中文学习从掌握语言升华为文明对话，进一步认识并读懂中华文明，让思想与友谊的种子持续生长，同时以语言文化为基础，主动拥抱新技术，善用人工智能等新工具，不断提高创新能力，成为既能用语言沟通世界，又能用创新创造未来的创新型人才。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最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
0: 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基层机构临床类别、内科专业、儿科专业和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均应作为家庭医生开展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2、3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1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1: 有序推进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被写进通知，基层机构要加快推进预约就诊和有序分诊， 原则上签约居民到基层机构就诊时，优先安排家庭医生接诊。签约居民病情超出了家庭医生业务能力范围的，经患者同意，家庭医生应当优先转诊到本机构其他专科医生。确需向上级医院转诊的，应当利用紧密型医联体、上级医院预留号源、床位等资源，或转诊绿色通道及时上传。
0: 同时，上级医院应当将恢复期、康复期患者下转至基层机构，由家庭医生做好接续服务，上级医院给予必要技术支持，由慢性病管理向慢性病和传染病共管拓展，签约菜单更加丰富。
1: 从对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提供常见的呼吸道、消化道、虫媒传播疾病以及结核病、艾滋病等知识防控的宣传、转介治疗、随访管理和疫苗接种服务，到鼓励具备相应资质的家庭医生为有需要的签约居民开具疫苗处方。到2027年底，基层机构均应将传染病防控服务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
0: 通知同时提出，要加强签约服务工作监测，开展签约居民满意度调查，进一步做实做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4: 我是辉静。
3: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赴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省商务厅及部分重点企业开展走访调研。
4: 调研组深入了解“十五五”规划重大项目推进、工业经济运行、财政运行及政府债务管理、促消费政策落实及重点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并征求对青海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的意见建议，强调要以贯彻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抓手，健全规划任务分解、动态监测、评估调整全链条实施机制，强化约束性指标刚性执行，继续推进“十五五”规划落地落实，要继续支持配合人大立法、监督、决定、代表等工作，持续健全吸纳民意、汇聚民智的工作机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要针对财经监督发现的突出问题制定有效举措，强化政策协同，稳住经济基本盘，深挖供需潜力，激活内生增长动能，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年度目标任务落地落实。
3: 调研组要求要做深做细基础工作，强化部门沟通协同，加强要素保障，聚力破解算电协同等瓶颈制约，推动绿电直联落地，坐实重大项目前期工作，夯实“十五五”开局基础。要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健全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切实解决实际困难，完善绩效考核办法，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
4: 8月21号，省委组织部在海东召开组团式支援帮扶援青人才欢迎会，热烈欢迎51名新轮换援青人才来青援助帮扶。第六批援青干部人才总领队、北京、上海、天津援青领队、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海东市玉树州、果洛州、黄南周围组织部等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3: 会议指出，对口支援青海是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援青工作，十分关心和信任援青队伍，希望新轮换援青人才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团队意识，尽快转换角色，融入支援单位，倍加珍惜援青任期，务实担当尽责，发挥好专业优势，搭建受援两地协作纽带，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本土人才队伍，真正以己方所长服务青海所需。

0: 推动工业领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省工信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国资委、省生态环境厅、省能源局与近日印发青海省零碳工厂培育建设实施方案，明确分行业分阶梯式推进零碳工厂培育，力争2030年零碳工厂建设体系全面完善，推动全省工业零碳转型取得显著成效。
1: 根据方案部署，青海省工业零碳转型工作将分三个阶段稳步推进。2026年起，重点聚焦锂电池、光伏、电子电器、轻工、机械、算力设施等行业领域。从2028年开始，将零碳工厂培育建设逐步拓展至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化工、建材、纺织等行业领域，在全省所有工业行业全面推行零碳工厂建设模式。到2030年，零碳工厂建设体系全面完善，培育标准、技术支持、管理模式、商业模式全面成熟，全省工业领域零碳转型取得显著成效。
0: 围绕科学算碳、源头减碳、过程脱碳、智能控碳全流程，方案部署七大重点建设任务，健全碳排放核算管理体系，督促企业按国家标准配齐能源计量器具，设立专职节能降碳管理机构，确保碳排放数据真实准确可追溯，依托本地清洁能源优势，因地制宜建设分布式光伏、生物质清洁发电项目，打造高原工业绿电微电网，探索绿清绿电协同功能模式，持续优化生产工艺设备，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淘汰低效落后设备，运用低碳及再生原料代替技术，提升工业资源循环利用率。
1: 鼓励企业加大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研发应用，推动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协同增效，开展产品碳足迹分析，识别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环节，持续优化产品设计与生产工艺，推行零碳供应链管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开展节能降碳工作，推动全产业链碳减排，提升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构建数字化能碳管理水平，建成全厂能碳数据一张图，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通系统数据壁垒，实现业财能碳数据互联互通。
0: 方案明确规范碳抵消管理，坚持应减尽减、持续提升原则，引导企业稳步实现工厂零净排放，优先采用全国碳排放配额、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等高质量碳信用进行抵消，留存完整的注销凭证，杜绝伪零碳风险，建立常态化信息披露机制，企业需主动公开零碳建设方案、年度自评报告等内容，接受公众、行业协会及第三方监督，保障建设过程透明、成效真实。
1: 近日，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上演。汇演由国家民委、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集中展演来自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港澳台地区的48台精品剧目，其中青海省选送的歌剧《青春铸剑221》和舞剧《雪山大地》成功入选，分别将于8月30号到9月1号、9月2号到9月4号登陆国家级舞台，集中展现青海文化底蕴与民族团结风貌。
0: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是我国文化艺术活动中规模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民族文化盛会。本届汇演参演剧目数量创历史新高，作品品类丰富，形式多元，艺术风格多样，兼具历史底蕴与时代温度，全方位展现了新时代我国民族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与蓬勃活力。
1: 歌剧《青春铸剑221》是青海省标杆性红色舞台作品，由青海省演艺集团创排，剧目依托金银滩221基地建设史实，再现各族建设者扎根高原、攻坚克难、铸就大国重器的奋斗图景。该剧将在北京世纪剧院上演，以歌剧艺术生动诠释老一辈两弹一星科研工作者以身许国、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0: 舞剧

0: 雪山当地由马庆县阿尼马清艺术团果洛藏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团创排，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作家杨志军同名长篇小说《雪山当地》，剧目聚焦20世纪50年代高原建设岁月，讲述支边干部与当地群众守望相助、携手共建家园的故事，深刻阐释民族团结深厚情谊，生动展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实践。该剧将在北京保利剧院展演，生动演绎高原发展巨变与各族儿女团结奋进的时代风貌。
1: 最近，青海省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组织开展了为期2天的青海2026生产安全事故双盲演练。此次演练是省级层面牵头举办的首次生产安全事故双盲演练，全程不提前下发演练任务，不预设处置流程，根据演练进展随时下达演练任务，真实检验了相关地区企业救援队伍应对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指挥协调和实战处置能力。
0: 演练设置青海油田戈尔木炼油厂、青海盐湖煤业有限公司、青海盐湖原品化工有限公司、国家管网德令哈围抢修中心等4个实战演练区域，分区域、分时段、分层次开展了指挥协调演练和实战处置演练，对属地政府、相关企业和救援队伍等不同层级设置了明确的检验目标，通过双盲突击式的模式有效杜绝应急演练彩排化、套路化、形式化等问题，真正暴露了日常应急备战中的薄弱环节。
1: 演练配套设置了专家现场提问和实时打分环节，邀请国家级、省级应急救援和危险化学品行业专家现场全程观摩，从专业维度精准发现处置流程中的短板问题。演练任务完成后，组织召开演练复盘总结评估会议，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提出整改，为后续应急能力优化提供专业指导，形成演练、考评、复盘、优化的完整管理闭环，真正实现以练促改、以练促战。
0: 记者从8月21号召开的2026年青海省推动4号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上了解到，西宁市在全省率先达到4号农村路国家级示范县创建率100%，农村公路通车总里程为4163公里，乡镇通3级以上公路率达98%，建制村和较大规模自然村通硬化路率达100%。
1: 今年以来，按照青海省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指导方案，青海省乡村道路风貌引导图集，西宁市投入资金3.6亿元，实施产业路建制村通双车道、建制村更新改造、安防工程、便民桥梁等项目217项，新改建农村公路560公里，建设桥梁96座，处置隐患135公里。通过农村公路建设与农业、文旅等产业深度融合，促进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实现交通加产业加生态加文化的协同发展。
0: 此外，西宁市坚持城乡统筹，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客货并举、运油结合总体思路，不断提升运输服务水平。目前，西宁市运营城乡公交线路152条，农村客运公交化率达99.8%，累计投资1251万元，开通了8条客货油融合发展线路，积极推行统仓共配，建成大通、黄原、黄中、鲁山耳、多巴4处县级的寄递物流配送中心，572个村级的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快递进村服务覆盖率达91.5%，有效促进了农村电商与寄递物流融合发展。
1: 最近，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香达镇中心卫生院举行社区医院揭牌仪式，标志着玉树州首家社区医院落地。
0: 依据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有关通知，经过自主申报、逐级审核以及省级专家现场组综合评价， 香达镇众星卫生院于2026年5月28号顺利通过省级认定，成功获评社区医院，实现玉树州社区医院建设零的突破。获评社区医院是囊谦县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档升级的重要里程碑。香达镇中心卫生院以此为新起点，依托社区医院标准化建设成果，持续补齐基层医疗短板，优化就医服务流程，强化临床诊疗水平，持续织牢基层医疗服务网络底线。
1: 该院将立足辖区群众就医需求，坐实基本医疗与公共卫生服务，为各族群众提供更加规范、优质、便捷的基层诊疗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就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今年以来，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扎实做好四号农村路建设，构建起五纵三横交通网络。截至到8月24号，全县公路总里程2680公里，289个行政村实现通畅率、道路硬化率覆盖率双100%，彻底清零土路和泥泞路以及断头路等，为城乡融合发展夯实交通底座。
1: 今年大通县争取资金9400多万元，实施道路提升、病害整治等项目，建设里程102公里，完成安防工程5.1公里，改造便民桥梁4座，建成县乡村3级客运物流体系，推行公交带货、村级快递配送，实现乡村快递当日寄递，切实打通群众出行物流连心道。
0: 大通坚持交通与文旅融合发展，打造150公里精品乡村旅游景观廊道，串联起娘娘山、耀子沟、边麻沟、花海等景区，14个旅游示范村及100余家农家院，打造9条农村乡村旅游线路。宁章双星干线建成53公里生态绿化长廊，网红彩虹路带动民宿、采摘等业态发展，促进2840名群众就近就业。
1: 畅通的产业路网打通当地农牧产销通道，日光温室冷粮蔬菜基地沿路布局，高原特色农产品可次日运抵国内市场，48小时直供港澳。依托冷链与电商基地网络，牛羊肉、冷粮蔬菜等外销规模持续扩大，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带动产业增效，农户增收。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正大。

0: 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暴雨洪灾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1: 8月24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第二届夏琼雪山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热贡与贝乐柔展演活动暨青甘川农畜产品交流会在多洼镇大南曼草原开幕。
0: 活动现场，千年热贡文脉与黄河生态风光交相辉映。本次盛会坚持以文素旅，以旅兴农，以农富民，在传承弘扬热贡非遗文化，激活本地文旅消费市场的同时，搭建起青甘川毗邻地区交流协作平台。
1: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青青黄河旅游带热贡文化长廊、世界唐卡艺术之都旅游旺季引流系列重要活动之一，通过农畜产品产销对接，推动区域资源共享、合作共赢。此次活动是铜仁市深挖高原特色资源，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助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一次生动实践，让高原特色产业乘着文旅东风不断焕发新活力。
0: 铜仁市立足黄河上游重要水源涵养地定位，深度融入全省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深耕热贡文化长廊建设，持续擦亮世界唐卡艺术之都文化名片，坚持以非遗赋能文旅，文旅带动产业，产业助力乡村富民。
1: 8月23号，记者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商务局了解到，海西州商务局牢牢把握省运赛事与暑期旅游旺季叠加的有利契机，以第三批里约柴达木盛夏嗨购季促消费活动为重要抓手，采取补贴加消费券加场景营造加宣传引流模式，开展商务推介、消费场景升级等系列活动。截至目前，第三批促消费活动已使用资金238.91万元，带动消费7300。

0: 206.17万元。
1: 赛事期间，海西州重点推出激情省运乐购海西体育赛事专项消费券、畅游柴达木文旅住宿惠民消费券两大省运专属券种。体育赛事专项消费券安排省级资金20万元，用于运动器材购置、场馆购票、健身充值等。文旅住宿专项消费券投入省级资金20万元，面向全州宾馆酒店民宿投放，重点保障省运会外来宾客住宿消费，提升游客过夜率，拉长赛事消费链条。同时发放汽车购新补贴、成品油补贴以及商超餐饮、暑假书香半成长等各类券种。在德令哈市17家重点接待酒店、主要赛事场馆组织开展专题商务推介，制作主题展板，引导赛事客流就地转化消费，助推本地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0: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海东市分行全力推动全国中小微企业资金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在海东落地生根。截至7月底，海东市银行机构依托该平台累计为中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提供融资支持10.95亿元，惠及经营主体466户，以数据之智破解融资之难，为海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1: 目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青海银行、海东农商银行等7家银行、10个分支机构已全面接入平台，构建起覆盖广泛、响应迅速的金融网络。通过海量数据为企业精准画像，各机构依托平台，立足区域产业特色，聚焦普惠、科技、绿色、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为企业发放贷款，其中普惠金融领域累计发放贷款90500万元，惠及企业444户；科技金融领域发放贷款7397.81万元，支持22户科创企业；绿色金融领域发放贷款8950.02万元，支持7户绿色企业；乡村振兴领域发放贷款11300万元，支持15户涉农主体，夯实农业农村发展根基。
0: 在加大信贷投放力度的同时，资金流平台充分发挥风险防控作用，深度整合企业跨行交易流水、核心账户资金往来等关键信息，动态反映企业财务健康度与发展潜力，帮助银行精准识别金融风险。中国银行海东分行在文旅金融服务中探索出经营现金流加不动产权双重风控模式，实现贷前的精准画像、贷中简化审批、贷后双重监控的全流程数字化闭环，解企业之急的同时守住风险底线。
1: 8月24号，记者从西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全国城市信用监测数据显示，西宁市6月份综合信用指数大幅提升，在全国36个省会及副省级以上城市中位列第11位，居西部12个城市首位，创下城市信用监测历史最好成绩。
0: 近年来，西宁市持续推进社会信用体系高质量建设，夯实信用基础，优化政务服务，释放信用红利，以信用建设助推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升级。依托西宁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西宁对标国家公用信息目录，推进市县两级信用信息归集共享。目前已完成260家市县级单位、35类信用数据归集，总量突破3500万条。双公示数据28万多条，上报率、合规率、及时率均保持100%，为信用研判、差异化监管、服务经营主体筑牢数据根基。
1: 同时，西宁严格落实信用状况凡办必查工作要求，行政审批环节累计开展信用查询9万多次，依法对严重失信企业实施许可限制，在市场监管、生态保护等11个重点领域推行分级分类监管，归集公示守信激励严重失信信息3.5万多条，树立守信受益、失信受限导向。
0: 8月22号，以启智青海智领未来为主题的都兰县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博览系列活动在都兰现代农业产业园正式启幕。系列活动多点发力，多维赋能，持续擦亮神奇柴达木都兰优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动柴达木枸杞品牌影响力再上新台阶。
1: 本次博览活动搭建起政府、产业、科研、金融多方联动的一体化展示交流平台，全方位拓宽品牌传播渠道。活动前期通过举办昆仑秘境都兰印象短视频摄影大赛，打造宗家镇枸杞特色美食文旅街区，百万级网红全程直播推荐，多平台同步开启产地溯源直播带货，为盛会预热造势，线上线下同步积蓄人气。
0: 活动开幕式现场，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相关领导、国内枸杞领域权威专家、省内外行业龙头企业齐聚一堂，现场分享新华柴达木枸杞价格指数运行成果，为枸杞行业发展树立风向标。发布的都兰县推动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十大成果，同步开展投资合作协议。柴达木枸杞研究院授牌、特邀专家聘书颁发、绿证发售等多项重要环节，完成合作协议签订、金融授信等多项对接，推动一批产销合作投资意向落地见效。行业专家登台开展主题演讲，分享解读枸杞产业前沿科研成果，以专业权威力量夯实品牌公信力。
1: 丰富的线下配套活动进一步充实品牌体验内核。柴杞果王鲜果擂台赛融合仪器专业检测与专家盲评双重方式，同台比拼鲜果品质。枸杞万人猜宰摘的活动打造了特色劳务品牌，趣味赛事调动广大群众参与热情，组织客商实地走访标准化种植基地、良种繁育基地、锁鲜共赴工厂以及野生枸杞林，直观展现都兰枸杞全产业链现代化建设成效。同时，专家座谈研讨引起对接会，精准对接种植主体、市场企业与金融资源，着力破解产业发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
0: 下一步，都兰县将扎实推进柴达木枸杞产业三年行动方案落地实施，坚持科技赋能、展会赋能、全链融合协同发力，深度挖掘高原生态资源优势，持续释放区域公用品牌效能，聚力打造全国有机枸杞产业发展标杆。
1: 近日，由中国机械冶金建材工会、青海省总工会主办，青海省能源化工机冶工会、中国铝业青海分公司工会承办的2026年劳模工匠助企行活动在西宁启动。
0: 活动同步开展中国工人大思政课、机械冶金建材行业青海专场宣传。陆成营、张晶晶等六位劳模工匠依次登台，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和攻坚故事，讲述扎根一线、精研技艺、创新突破的奋斗历程。
1: 活动现场介绍关于成立劳模工匠职工创新工作室联盟的决定相关情况，随后举行创新工作室联盟揭牌仪式。该联盟统筹整合系统内44家各层级劳模职工创新工作室资源，打破企业壁垒，打通信息壁垒，构建跨区域、跨行业、跨企业的技术共通、课题共研、人才共育、成果共享新机制，标志着全省能源化工机械冶金行业职工创新创造工作迈入协同联动集群发展新阶段。
0: 活动期间，在全体参加活动人员的共同见证下，六对师徒现场签订师徒结对协议，随后六对师徒吩咐企业一线倾囊相授、传经送宝，通过师名、名师带徒和技术攻关和工艺改进、现场诊断等方式，开展点对点帮扶、面对面传艺，帮助青海企业攻坚克难，培育本土人才，让精湛的技艺扎根青海。
1: 当日下午，参会人员前往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金科藏药股份有限公司工匠学院和创新工作室进行实地学习观摩，详细了解上述企业工匠学院建设理念、组织架构、师资资源、课程设计、技能人才培养和创新成果转化运用等经验做法， 围绕技术攻关、工艺优化、人才培育等方面交流心得，推动互学互鉴共

0: 同提升。
1: 8月21号，来自2026年青海省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的消息。海东市交通运输局致力于建好四好农村路，相继开展定制客运线路38条，运输服务品质稳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0: 据了解，海东市聚焦运营好末梢，全力推进各县城客运站和乡镇站建设，累计实施客运站、城乡公交首末站、下达场站建设项目38项，初步形成所有县区建成一级客运站、二三级客运站为主体的客运场站体系和运输服务网络，实现67%的乡镇建成5级以上汽车站、农牧区简易站及招呼站全面覆盖。目前海东市共有1级客运站6家、二级客运站1家，班线客运企业8家，班线车辆331辆，公交运输企业10家，公交线路81条，公交车辆692辆，客运出租企业6家，出租车1755辆，网约出租车企业1家，网约车150辆，旅游包车运输企业5家，旅游车198辆，群众出行方便快捷。
1: 同时，海东市全面巩固建制村100%通客车成果，有序推进城乡公交向重点村镇延伸和农村客运公交化改造。
0: 作为青海文化地标，8月1号到23号，省博物馆接待参观人数近20万人次。为承接暑期客流，青海省博物馆推出暑期服务，周一不闭馆，延长每日开放时长，满足游客的实际需求。
1: 走进展厅，青海文明图卷徐徐展开，观众们围着讲解员认真聆听数千年前河湟先民的生活故事，游客们放慢脚步，通过玻璃展柜品读高原多民族交融的文化脉络。文创区域，游客在展架前慢慢挑选彩陶纹样的冰箱贴、趣味十足的文化盲盒等，备受年轻人和孩子们的喜爱。一件件文创产品让厚重的文物走出展柜，变成可以带走、可以留存的青海记忆。
0: 安徽游客黄先生道出了许多游客的心声，这次特意先逛博物馆，先读懂这片土地的历史和文化，再去看山川湖海，心里的感受会更厚重、更立体。
1: 从先看风景到先了解文化背景，游客游览的顺序改变，说明了青海旅游的吸引力不光是自然风光，博物馆正成为游客解锁青海的第一站。从事旅游行业10多年的导游方明辉说，以前青海暑期旅游以风光游避暑行为主，游客的行程呢，大多数围绕着自然景区展开。随着文旅市场不断迭代，游客出游的需求持续升级，尤其是亲子家庭、青年群体等，不再满足于单纯的观赏的感觉，而是更加追求有内涵、有体验、有收获的深度旅行。打卡文化场馆成为旅行的新风尚。
0: 如今游客来到一座城市，除了追逐远方的山野湖海，更愿意将时间留给城市里的文化空间。这个夏天，青海美术馆、青海省图书馆、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等文博场馆以及非遗体验场馆人气持续攀升，掀起青海文化避暑的新热潮。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杨淑琼。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5: 哎，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省的路况信息是：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高速方面受施工影响的路段。G6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远线3公里处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现在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分别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G0611张文高速的雅同路段，距朵脊山隧道500米处雅士嘎至铜仁方向是分别施工，铜仁至雅士嘎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同样是G0611张文高速的雅同路段，沿黄特大桥附近铜仁至雅士嘎方向现在也是实施了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呢，有山体滑坡的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30111柳格高速的查葛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营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解封时间预计为2026年8月31日。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再次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5: 目前呢，国道的213侧末线7连线的大通河大桥现在进行修复改建工程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是从便道通行的。省道的206平安至龙武线雄化线的嘎楞乡柴沟处呢，公路的右侧防化墙现在发生倒塌，现在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4西兰线新海线的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的路面沉陷，道路也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5马宁线曲麻莱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新路段现在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也是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国道的227张门线门源线的铁埋煤矿至大通线的黑泉水库大板山路段呢，现在也是实施了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的310连贡线明河线的红埃山路段呢，以工程施工的需求，道路也是全幅封闭的，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的316长乐至铜仁线铜仁市的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严禁车货总重达20吨以上，包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国道的338海信的天津线呢，现在7连线大通河大桥至多龙隧道路段呢，进行路面滨海处置施工，道路也是全幅封闭的，请车辆呢提前择路绕行。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5: 今天白天呢，门源大通的部分地区有大雨，然后呢，黄源、黄中、互助、贵德、尖扎、铜仁、杂多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海西西部、果洛南部是多云的天气，省内的其余地区呢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目前通过我们的监控视频显示呢，西宁的周边路段及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的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28交通运输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0: 好的，感谢杨初琼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白天海北大部及大通、黄中、互助、天峻、共和、星海、曲麻莱至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海东北部、海北大部及大通、黄中、黄源、共和、贵德、贵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市区、都兰、星海、祁连、至多、玛多、尖扎、泽固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经济化预报。城中区多云转雷阵雨，15度到27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转雷阵雨，14度到26度，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转雷阵雨，15度到27度，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转雷阵雨，14度到26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

0: 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2: 再会。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8: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9: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8: 团结，
10: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7: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
1: 北京时间13:00。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三集。
1: 单局长，金校长，你们听听。
2: 天上的月水呀，也不见那一个船。我问那艄公你的家，他摆了一摆手就走。天上不太阳哟，月亮不牵个手。黄河呀黄河呀，我呀
3: 我的家，天天我都梦见他。
4: 这听上去花儿不是花儿，流行歌也不像流行歌呀。
1: 这是花儿民谣，孩子们就喜欢听这个。
5: 哦，呀，到底是年轻人啊！民间艺术与时俱进，这也是创新呐。
1: 有道理。啊，你们知道这是谁唱的吗？
4: 谁呀？
1: 是甘甜的哥哥，甘大龙。
4: 嚯，哦，啊，大龙啊，我知道了，他打小喜欢唱歌。大学毕业了还是想当歌手组乐队，嘿，前几天回来了，被他妈又赶走了。
5: 齐曼，你把我和老金叫过来不是为了欣赏甘大龙唱歌吧？
1: 我最近发现孩子们特别喜欢大龙的歌，一唱就能放开，哦，显得特别自信。
5: 那
1: 我就想说不定音乐能改变他们。
4: 哎，音乐，哎，我们这里是花儿的故乡，男女老少从会说话就都会唱花儿，也都能来那么几句。
1: 那为什么不把音乐课开起来呢？
4: 以前学校有过音乐老师，孩子们也很喜欢，不过后来老师走了，这课就停下了。
1: 我觉得大龙倒是很合适啊，他是大学生，音乐素养好，容易跟孩子们打成一片。
4: 请一个没单位的歌手来给孩子们上课，这个合适吗？
5: 甘大龙不是在编教师，好像不符合相关规定吧？
4: 嗯。
5: 啊，还有啊，他刚被他妈赶走，愿不愿意回来也还两说呢。
4: 哎呀，
1: 我知道不好办，所以才请单局长来想办法呀。
4: 齐老师啊，我说句话你别在意啊。你是帮扶老师，时间一到就走了，孩子们以后怎么办？你这些想法呀都是水过地皮湿，这没多大作用。
1: 金校长，帮扶不是走形式，还得从根本上解决孩子们的问题。如果我们走了，孩子们没有一点改变，我觉得那是自己的失职。
4: 单局长，您看呢？
5: 哎，齐曼说的对，我去试试。
6: 单辉最终答应了齐曼，除了想让大龙教孩子们唱歌，还有一个原因他没说，那就是让大龙回来缓和和母亲杨秀花的关系，以便推动鲜花种植基地的计划。他明白，杨秀花虽然嘴上骂儿子，实际上他最看重的还是这个

0: 谢谢，谢谢。
1: 大龙，新歌啥时候推出来的？我们大家都等不及了呀！就是啊，等不及了，抱歉。
2: 快了，快了，快了！只要这个在我被饿死之前吧，争取再多写几个。哎，
3: 大龙，感觉兰州民谣也成了你们兰州的一张名片了。我们从南方来兰州旅游，做了攻略，专门留了时间来打卡兰州民谣。你们加油啊！
2: 谢谢鼓励。 各位好朋友，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啊，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鼓手刘小龙。
4: 大家好。
2: 我是吉他手主唱甘大龙。请大家记住我们的名字，我们是兰州民谣组合，我们叫甜胚子和灰豆子。

0: 两千个树，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1: 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2: 单局长，你咋在这儿呢？
3: 大龙，我是请你回去的。
2: 请我？回哪呢？
3: 回河湾。
2: 那天你看见了是吧？我妈咋对我？人要脸树要皮嘛，我咋能再回去？
3: 大龙，你妈那是恨铁不成钢，你以为她真的不想让你回家呀？
2: 啥叫恨铁不？你也觉着唱歌是不务正业？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怎么会呢？大龙，咱们河湾能出一位大歌唱家的话，那家乡人都跟着沾光呀。不过人生呢就像打仗，遇到坎儿的时候啊，该休整就休整，该迂回就迂回，那时机不好就转换赛道等待时机，对吧？这孔乙己的长衫该脱就脱，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嘛。大龙，
2: 我的歌不仅仅是民谣，我那骨子里头都是华尔，是民歌，我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家乡啊。我就不信，是不是？我就不信没有人识货，没人懂我。
3: 我相信你，
2: 我将来挣钱出了名，一定能养活全家，我还能为家乡扬名呢。
3: 对，我真的相信你，大龙。但是咱们先来解决眼前的难题，对吧？不然你还没有等到那一天，你妹妹恐怕就去串串子了，可咋办？
2: 那你说咋办？
3: 你想不想既能够唱歌，又能找个工作去帮助家里？
2: 我当然想。
3: 咱们县里啊，建了鲜花岗和数字就业中心，主。

0: 要面对的就是你们这些本地毕业的返乡大学生。哎，你看，你是农业科技专业毕业的，专业对口啊。
1: 那可是我要去了就没法唱歌了呀。
0: 大龙，你可以在鲜花岗工作的同时准备农村特岗教师考试，或是应聘当校外辅导员，可以帮助咱们河湾小学建起音乐课和小小合唱团。哎，只要统筹好时间，完全可以兼顾好几项工作，唱歌工作两不误。
1: 一个人做几份工作，那不就是现在流行的那个斜杠青年吗？这个倒是可以试一把。
2: 甘大龙听了善辉的话后非常高兴，尤其是当善辉告诉他齐曼就是当年孔教授的女儿，他就更迫不及待地要回去了。
3: 断了一根弦，这塔也扁了。
4: 哇塞，吴勇，这得专门到乐器店去修上，你鼓捣不好。
3: 韩玉，你说，我就是看看。
4: 后悔了吧？
3: 后悔啥呢？那要是再晚，我还给他砸动。咦，
4: 你把我也砸了算了。
3: 去，
5: 嫂子，青山哥，你看我把谁带回来了？啊？
1: 妈，爸，
6: 大龙，
5: 大龙，
6: 大龙，你这个不让人省心的，你放上你几句，你还真跑到了你，
7: 你又干啥呢？
4: 哎呀呀，大龙，你妈就是吓唬吓唬你。
8: 哥，你回来
1: 了。甜甜。听说你还教同学唱歌呢。
8: 是齐老师让我唱的，我唱的不好。
6: 大龙，妈不该翻你的弦子。吉他。
4: 吉他。
6: 妈把你对不付了。
1: 没事没事，你离我远些，离我远些。
5: 嫂子，
6: 这法那又来了。
5: 青山哥，现在啊鲜花岗正在招人呢。我已经给大龙报名了，不过他唱歌的事儿你还真得支持。这次齐曼让我把大龙请回来，就是想让他在学校里代课教甘甜他们唱歌。哎，不过啊，这都是业余时间干，我跟学校都协调好了，
6: 只要那能回来我支持。哎，
4: 支持。
8: 太好了，哥哥能教我唱歌了。
6: 哎，单局长啊，大龙一定能被鲜花岗录用。
5: 怎么不能录用啊？大龙学的是农业科技，正好专业对口啊，那肯定没问题啊。
6: 你和齐老师都是好人，把你们谢谢了。不过我是再也不想和那些花花草草打交道了，种花啥不如种洋芋心里踏实。
4: 洋芋也能开花？
1: 妈，齐老师不就孔教授。
5: 大龙，我咋跟你说的
1: 不就孔教授的那个家乡来？哎，山东嘛。
6: 我知道知道知道。
5: 嫂子，咱好好想想啊。
9: 同学们，你们不是想跟大龙哥学花儿吗？我把他给你们请来了。
10: 大龙哥，你教我们花儿还是民谣？
1: 你们想学啥呢？
11: 风筝学。
1: 做人不能太贪心。先唱个这，看行不行啊？

0: 毕竟是来教唱歌的，我们还是唱歌啊，跟我学。
1: 好，
0: 好。哎，
1: 哎，
0: 咋像牛叫？轻一点，优美的。

0: 就这样，大龙成了河湾小学的临时音乐代课老师，一有空便教孩子们唱他编唱的《新花儿》。他们在学校唱，在村里唱，在山上唱，在河边唱。慢慢的，甘甜和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渐渐多了，在课堂上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了。几天后，大龙在鲜花岗的招聘也顺利过关，很快就要正式去上班了。河湾村也有不少村民看到了鲜花岗的前景，陆续签约流转土地，加入了鲜花基地。但杨秀花还是持观望态度。
1: 你们也看一看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好吧？
2: 好。
3: 单局长，我们卫生系统几个东部来的医生打算周末的时候去几个乡镇搞义诊，这是活动安排计划，您看一下。
1: 局里全力配合，不过东部来的同志工作热情虽然很高，但是要让他们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占用他们的周末时间啊。
3: 好的，那我再和他们协调一下时间。
1: 好。
4: 局长，这是橄榄基地二期种植计划的报表，需要咱们局这边协调，涉及到几个乡镇。
1: 这样吧，周三上午我们开个协调会，争取尽快推进。
4: 好，那我去通知大家。
1: 好。喂，老李，什么事？鲜花岗出了问题，好，我马上过去。

0: 大龙，哎呀，大龙，大龙，哦，别唱了，鲜花岗那边出事了，你快去看看呢。
1: 咋了？
0: 刚招聘的几个学生，一听说要被安排到村里种花，说是上当了，不想下去。
1: 那赶紧给单局长打电话嘛。哎呀，
0: 打了，你也赶紧去劝劝他们吧。啊，快快快，
1: 好，哦，那个班长带回去，带回去哦。
2: 我们可是冲着鲜花岗来招聘的，不是山下种花的呀。
3: 就是啊
4: 。
5: 你们大家听我说，厂区和村里的种植基地都属于鲜花岗，没什么区别啊。村里基地的补贴比厂区还要高呢。
2: 不是，那能一样？

0: 你们怎么就是不想帮忙？好不容易有个地方就业，可结果又要回村里种地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城里送外卖呢。
1: 就是啊，
2: 那为什么有的能留长区，非要我们下乡啊？
3: 对，
2: 孩子，为什么呀？
4: 我们想不想家乡？
2: 大家听我说，听我说，安静一下好吗？只是分工不同嘛，也没有非要。我们呢，尊重大家的选择，也会在制度上逐渐的完善。比如说，半年一轮换。
5: 对吧？是啊，大龙哥，你给我们评评理啊！凭什么让我们到村里？我们也想留厂区。就是啊，当初只是说让我们到鲜花港工作，也没说让我们下乡啊。
6: 是啊，
7: 不是这么说的。
5: 就这呀，鲜花港不是光有包装出口，也有种植生产嘛，总是得有人到一线，不是吗？
7: 你爱去你去，反正我不想下去，
6: 我也不想下去。单军长，把我安排哪儿了？
2: 我看一下啊，甘大龙，你是在厂区，
5: 不能在厂区，
7: 我不去厂区，把我换到村里。
5: 不，
7: 大龙哥，不是这个意思，
5: 大家各选各的，是不是？
6: 没错，
7: 又不是和你攀比。
5: 不用说，不用说，哎呀。 西北汉子，磨磨唧唧呢。这几年找个工作有多难，大家都清楚。鲜花港厂区需要人，对不？村里种植基地也需要人嘛。厂区村里离得不是太远，村里离家还近，补贴还高。再说了，半年一轮换嘛，大家还担心啥呢？哎呀，这不废话。
7: 我带个头，我选村里，你们爱咋咋地。大龙哥，哎，大龙哥，大龙哥，那这样，那既然大龙哥表态了，我也没得说了，那我也选村里。
8: 那我也同意，
9: 那我也去吧。

0: 哎，大龙，
1: 哦，
0: 听说你不去鲜花岗上班，回村里种花了？
1: 啊，那村里基地也是鲜花岗的，一样吗？
2: 啥一样？哎，我可听说厂区的工资可比村里的高。
1: 叔，别听他们瞎说。
3: 啊，大龙，过来。
1: 哦，
3: 过来呀。
1: 哦哦哦，
0: 去吧去吧。
1: 叔，你们，
2: 哎，好，去吧，
1: 自己
2: 去
1: 玩哈。
2: 去去。
1: 啥事儿嘛？
3: 你干嘛回村里？那个种植基地上，就不是个正经上班挣钱的地方。你忘了你妈以前的教训了吗？啊？
1: 都这时候了，你咋还没明白呢？鲜花岗是大工厂，没有村里的基地养花种花，厂区拿啥生产加工？
3: 我不管，你还得给我回去。哎，你不落成能啥？人家都把你安排在厂区，你还自己找不自在？
1: 定了的事没法改了。还有啊，你也得赶紧去签约啊！现在全村除了咱没几家了。
3: 哎，你的意思是你妈落伍了呗？
1: 有这意思。
3: 这，哎，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回来还不够，你想再拉我走回头路，我横着呢吗？
1: 妈，你。你老说我犟，你才犟呢！
3: 你不老没大没小的，我可都为了这个家。
1: 上，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三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田由王一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

翠翠由郁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四集。
1: 河湾小学期满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
2: 齐老师。
3: 哎，大龙，今天我还问甘甜你怎么没来上课呢。
2: 秦老师，今天呢是这个到兰州啊去接几位东部来的专家，刚把他们安顿好呢。
3: 今天我和我爸在微信上聊起来，我爸也觉得大龙长大了，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2: 没有没有，那个孔爷爷这么大年纪了还代表国家去国外参加一带一路项目，和他比起来我算啥呢嘛。
3: 他呀就是闲不住。哎，对了大龙，
2: 哦，
3: 你来是有事儿？
2: 听说您的这个帮扶期马上就结束了，我来送送你。
3: 你来看看我正写什么呢。

0: 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齐老师，你申请延长一年？
1: 现在孩子们的状态刚有点起色，这时候我甩手走了有点不放心。另外，杏花岗二期马上也要建成投产了，我还要等一个人回来，他会把更先进的育种经验带过来。
0: 谁？
1: 保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甘甜，不知道我们这次运气怎么样，能不能看到飞船啊？
2: 我调一下望远镜的焦距。老师，我好像看到一个小白点儿。
1: 啊，是飞船吗？
2: 好像是，不对，它不动，是颗小星星。
1: 来来，我看看。
2: 给。
1: 是没动，应该是颗小恒星。飞船是不是已经飞过去了？我们出来的时间可能有点晚了。
2: 树上说。

0: 的没错，就是这个时间。
1: 什么书啊？
0: 太空日记呀、啊，写的是宇航员在太空舱里看到的情形。他说，当宇航员穿过大气层，乘坐神舟号来到外太空时，他终于见到了蔚蓝色的地球。虽然这个画面他在地面上见过无数次，但在真正见到的那一刻，还是忍不住发出感叹：真美啊，又大又圆，地球的边缘还散发着光芒，十分梦幻。
2: 甘甜，你说的太好了，越来越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0: 这本书是孔爷爷送我的，现在又有你送我的望远镜。小曼老师、我觉得你就是孔爷爷派来的。
2: 甘甜，我跟你商量一下，咱们能不能把你这个秘密跟同学们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帮你观察飞船呢？
0: 他们不会笑话我吧？
2: 不会的，他们肯定会高兴的。
3: 今天老师要做什么呀？
4: 不知道。
2: 甘甜，把你的望远镜拿出来。
0: 老师给。
2: 同学们，大家知道这个望远镜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5: 让甘甜数星星用的。
2: 傻孩子，就像你说的那样啊，大白天怎么能看到星星呢？我告诉你们大家一个秘密啊，甘甜没有在数星星，他是在观察每天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神舟飞船。
6: 神舟飞船？
2: 对，神舟飞船。甘甜的心里啊，在做着一个航天梦呢。
6: 航天梦？
7: 那他看到飞船了吗？
8: 他看到了吗？
2: 很可惜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不过我们大家可以帮他一起寻找，好不好？
6: 好，
5: 好是好，可怎么看呀？
2: 甘甜，来，你上来，给大家讲讲你的观察方法。
0: 这个，
2: 就把你平时想的，大声的告诉同学们。来，同学们，咱们大家鼓励他一下。
9: 转过身了，真的，
10: 好厉害呀！
11: 太好了，海阔深蓝的蓝面对我们大家的，
5: 还真是。
2: 甘甜，真棒，开始吧。
0: 书上说，神舟飞船在轨道运行期间，我们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根据飞船运行的轨道高度，在飞船起飞的一天之后，在北京、上海、南京、长春、太原、哈尔滨、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兰州很多城市附近，都有可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不过，在地面可用肉眼观察飞船的时间很短，一个地方一般只有5分钟，同时还要求当地天气晴朗，能见度高。观测的时间段主要是在清晨和黄昏，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到。
5: 哇，甘甜懂得这么多，太了不起了。
6: 是呀，你太厉害了，
12: 太厉害了，
6: 太厉害了。
2: 甘甜，你真棒。
11: 小曼老师，你是不是要走了？
5: 我们不让你走。
6: 小曼老师别走。
2: 放心吧，我还要和你们一起找飞船呢。
13: 就这样，每天下午出现在河湾小学操场上的，不再是甘甜一个人，而是奇曼班里所有的同学。他们抬头仰望蓝天， 盼望着那颗特殊的星星能进入他们的视线。
1: 给我看看，
4: 我也想看，
12: 我也有
14: 看。快点，
15: 我
14: 有
15: 看。该我了，该我了，把望远镜给我。
16: 阿嘎，你别插队。
17: 就是啊，就是。
2: 好了好了，大家排好队，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看啊。来，我们先调整好焦距。哎，你胳膊不要晃来晃去的啊。
18: 我看到了，我看到飞船了。
15: 在哪儿呢？
19: 在哪儿？

0: 乡亲们，咱们的数字就业中心和国际鲜花港一起建成之后啊，大龙他们已经成为这两座现代化工厂的第一批骨干员工。咱们河湾村的妇女们。 也可以在鲜花工厂上班领工资，有自己的单位了。我们呀，把幸福的玫瑰花送到山外头，出口到国外去，不多好的事情啊！
1: 好着呢，好着呢。
2: 詹局长，各位乡亲们，我们乡村振兴啊，需要大量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地大学生，在家门口就业挣工资，既建设了家乡。
0: 又照顾了一家老小，这小娃娃呀，有爹妈带，不用当留守儿童了。这柿子熟了，也有人摘，咱们河湾村啊，人气啊旺旺的。
3: 没错，
0: 乡亲们，咱们今天开会啊，是为了国际鲜花港二期的签约。哎，我再吆喝一下啊，上一期没签约的，还有机会。哎，但是啊，但是。 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啊！伯乐盖上打瞌睡，自己得靠自己喽。自己的家乡啊，自己得上心啊！乡亲们，大家想流转土地，参加二期建设的，都上来签吧。
4: 签，我签。
5: 上次没签，我就后悔了。这样的好事啊，打着灯笼都难找。哎，
4: 我也签，
6: 哎，
7: 我签，我签。
8: 山局长，我也想签。
4: 哎呀，哎，老干，你老婆可还没发话呢，你敢签吗？哎，
6: 你要是签了啊，晚上就甭想进门了。
4: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8: 我说了算，我签。
6: 你敢？
4: 不是，你咋来了？
6: 走。
0: 回去，哎呀，
4: 别拉我，别拉我，
0: 嫂子，嫂子，来来来，坐下，咱们商量商量啊。
9: 没啥好商量的，走。
4: 赶紧，
9: 走上。

0: 孔教授，孔教授，这不是孔教授吗？
1: 孔教授，孔教授，
2: 孔教授，
3: 7年了，我又回来了。
0: 孔教授，青山，绣花，
3: 你们都还好吗？咦，孔教授，没想到又能见到你啥？
2: 孔教授，我以为。
0: 你再不回来了，怎么会呢？该做的呀，还没做完呢。爸，孔教授，
3: 你和齐老师是？爸，你们还不知道吗？齐妈呀，是我的女儿。
0: 哎呦，女儿啥？
2: 孔教授，齐老师，你们父女两个怎么不是一个姓啥？
0: 他原先啊也跟我姓，后来为了纪念他妈妈。

0: 就改成了他妈妈的姓。
1: 啊，孩子还能那的姓还能随他妈？
0: 啊，
1: 嘿，你们城里人啥想法真不一样。
2: 咦，你蹲个啥啥？哎，你以为都像你，跟那炸药包似的。
1: 你看，捆教授一来，你脾气见长了。
3: 你们俩呀，真是一点都没变。
1: 哎呦，都这把年纪了，还能咋变？
3: 在我面前，你们还敢说自己老？我比你们俩都大，这些年啊，还不是一直在变？那年的鲜花项目没成，我被提前调回山东。可我这心里啊，总是憋着一股劲儿，不能就这么认输。后来，我参加了“一带一路”农业专家组，去了孟加拉、巴基斯坦和伊朗。哎，当年的玫瑰啊，现在都更新好几代了。这次啊，我回来就是要把新品种带到鲜花港，也算是啊，对你们和河湾的一个补偿。
2: 哦哟，再不要说了啥。
3: 啊，
2: 当年是发大水，路冲断了，物流跟不上，谈好的客户也都退货了，不能怪你们。况且政府也补偿了我们农户的损失。
3: 青山说的对，现在好了，东西协作是国家战略，物流销路也都成熟了。秀花，你还有什么顾虑啊？
2: 哎呀，是他，牛不喝水强按头，硬不让我牵啥。
1: 坤教授，你能回来，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回头就去签合同。
3: 好，那就算我啊没有白回来。
2: 咦，坤教授，齐老师也不简单呐。
3: 啊，
2: 自打他来河湾后，甘甜都变样了。
1: 对呀，你们父女俩对河湾都有恩念。我记得那年齐老师高考，你没能回去陪呢。哎呀，坤教授那都念叨了一个多月呢。哎，
3: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不提了啊。
4: 爸，其实我一直想知道到底为什么。
2: 哎呀，这当时不正好是六月份吗？本来玫瑰的育种栽培到了关键时刻，又突然发洪水了，坤教授就和大家一起抢险，那就没能回去陪你。
1: 对着你，你这一说啥，我想起来了，当时你爸的那个汽车票了、机票了，那全都买好了，准备第二天就回山东呢。可一直忙着抗洪救灾，机票都忘了退了。
4: 原来是这样。
1: 哎，怎么，这么多年了，你爸那一直没告诉你？
4: 嗯，这是我头一次听说。
3: 小曼，对不住啊，我不是一个悲情的人，也相信我的女儿会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当我听说你也报名参加东西协作的时候，老爸真是很骄傲很自豪啊。
4: 爸，
3: 所以这次啊回到河湾，一是弥补当年种花对河湾的遗憾，二是啊专门陪伴我的女儿，和他一起度过一年支教时光，弥补缺席他成长的遗憾。
5: 孔爷爷，
6: 孔爷爷，
3: 这是大龙和甜甜吗？
6: 哎，是。
3: 哎呀，我都不敢认了。哎呀，长这么高了。
6: 孔爷爷，你还好吧？
3: 我好着呢。我听小蛮说你也是从外面回来建设家乡了啊。大龙啊，你做得对，爷爷啊支持你。
6: 我回来呀，多少是因为我妈，前些年种花的事一直是她心里疙瘩。妈，现在孔爷爷回来了，那个用文言词说你该释怀了吧。
1: 切，
2: 娃娃说的对，娃娃说的对，
1: 这还用你说吗？
5: 爷爷您瞧，
7: 我还留着您送我的太空日记呢。
8: 哦，哎呀，甜甜啊，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啊，你也能开着神舟飞船在天上飞。
7: 对，我不想穿串子，我想成为一个航天员。
8: 好啊，到时候啊，我就和你齐老师一起，白天数星星，等着你的飞船飞过来。
9: Good morning, class.
10: Good morning, teacher.
9: Now, 甘甜,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7: My name is 甘甜. I'd like to introduce myself. In my family, my mother is a good florist.

0: 半年后，甘田如愿考上了县一中，成为河湾村第一个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女孩子。大龙也当上了鲜花港的业务主管，不过业余时间他依然在唱民谣，一直担任河湾小学的校外音乐辅导员。齐曼延长一年的帮扶到期后，和父亲孔东来一起回到了山东。在甘肃两年的支教生活，也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考。
1: 乡亲们，鲜花港二期工程今天正式投产了，这是东西协作助力产业发展的又一个成果。咱们呢，不但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还把黄河两岸打扮得更漂亮了。你们看啊，现在这山上绿的是橄榄，红的是玫瑰，美不美啊？
2: 美得很呐。
1: 除了鲜花港，在数字港、教育、科技和医疗很多领域，东部兄弟省市对我们的帮扶力度都很大。再过几年，我们这里就会变成更美好的大西北。
3: 李教授，齐老师好。现在鲜花港的二期工程都投产了，我给你们来一个现场直播。嗨，
4: 好啊，我看见了，祝贺祝贺。
5: 小曼老师，我哥在网上出专辑了，他发您了吗？
6: 发我了，我听了。哎，我还听着你的伴唱了呢。
5: 小曼老师，我哥要上台唱歌了。
6: 看到了看到了。
1: 乡亲们，下面呢，请大龙和孩子们为我们唱一首花儿民谣，来庆祝鲜花港二期投产。
7: 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四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政治意愿。针对美国的制裁，这位分析人士表示，制裁和经济威胁对伊朗并非是新鲜事，但忽视即将到来的经济压力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利益。尽管伊朗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这是来自于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音乐是流淌在时光里的温柔，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不一样的人间故事。那每天的生活是忙碌又琐碎，希望在这一刻悠扬的歌声能够卸下你的疲惫，来治愈你的心情。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让我们一起回到2019年的那个滚烫的夏天，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乐队的夏天》第一季里的十首火遍了全网的经典乐队作品。这些歌呢，有热血，有温柔，有心事，有力量。那我们今天话不多说，就来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今天开始的第一首歌呢，是乐队的夏天第一季里的一个封神金曲。这首歌丧而不颓，热烈又清醒，也是无数人珍藏着的青春摇滚。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于刺猬乐队的《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一起来欣赏。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夏天的乐队的夏天里面的第一季刺猬乐队的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而这首歌呢，也是刺猬乐队的一个标志性作品。这首歌独特的摇滚曲风搭配了一个极具共鸣的歌词，其中这首歌也是道尽了青春的理想和现实的无奈，以及对岁月的感慨。一句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而这句歌呢，也是戳中了无数听众的内心。沧桑的一个唱腔，利落的鼓点，将年少的倔强和不甘是娓娓道来。历经多年，我觉得这首歌依旧是华语独立摇滚中极具分量的经典之作。那么欣赏完这一首滚烫的青春力量，我们再来切换一下心境，感受一下摇滚里最温柔的深情，来自于痛痒乐队的《我愿意》。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老牌的摇滚带来的一个柔情的一面，让我们欣赏痛痒乐队《我愿意》。

0: 好的，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痛仰乐队的《我愿意》。而痛仰乐队，我相信听众里有很多都是他们的粉丝。不同于原版的这种柔情啊、流行感，痛仰呢是用专属的摇滚质感重新的演绎了这一首经典的情歌，褪去了华丽的编曲和修饰，以沉稳和沧桑的唱腔诠释着这种满满的爱意。而这首歌让我们感觉到温柔。
1: 北京时间15:00。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这是来自于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音乐是流淌在时光里的温柔，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不一样的人间故事。那每天的生活是忙碌又琐碎，希望在这一刻悠扬的歌声能够卸下你的疲惫，来治愈你的心情。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让我们一起回到2019年的那个滚烫的夏天，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乐队的夏天》第一季里的十首火遍了全网的经典乐队作品。这些歌呢，有热血，有温柔，有心事，有力量。那我们今天话不多说，就来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今天开始的第一首歌呢，是《乐队的夏天》第一季里的一个封神金曲。这首歌丧而不颓，热烈又清醒，也是无数人珍藏着的青春摇滚。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于刺猬乐队的《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一起来欣赏。

0: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夏天的乐队的夏天里面的第一季刺猬乐队的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而这首歌呢，也是刺猬乐队的一个标志性作品。这首歌独特的摇滚曲风搭配了一个极具共鸣的歌词，其中这首歌也是道尽了青春的理想和现实的无奈，以及对岁月的感慨。一句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而这句歌呢，也是戳中了无数听众的内心。沧桑的一个唱腔，利落的鼓点，将年少的倔强和不甘是娓娓道来。历经多年，我觉得这首歌依旧是华语独立摇滚中极具分量的经典之作。那么欣赏完这一首滚烫的青春力量，我们再来切换一下心境，感受一下摇滚里最温柔的深情，来自于痛痒乐队的我愿意。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刮风这天，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的记忆，带我们穿越回那些或明媚或忧伤的感动瞬间。首先要和大家分享这一首《逆风飞翔》。这首歌呢，以其激昂的旋律和励志的歌词，成为了无数年轻人的力量象征。短视频当中，也常常用它来配合励志的画面。

接下来来自城里里时光里的步伐，这首歌呢，动感的节奏和俏皮的歌词也是受到了广泛欢迎，高挑战的搞笑段子当中也能够为视频增添一点点的色彩。

接下来的这首《梦之桥》，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描绘了青春岁月当中的温馨瞬间，常常呢是用于抖音青春故事分享的背景。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2: 阴发丹田就是每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这是来自于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音乐是流淌在时光里的温柔，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不一样的人间故事。那每天的生活是忙碌又琐碎，希望在这一刻悠扬的歌声能够卸下你的疲惫，来治愈你的心情。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让我们一起回到2019年的那个滚烫的夏天，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乐队的夏天》第一季里的十首火遍了全网的经典乐队作品。这些歌呢，有热血，有温柔，有心事，有力量。那我们今天话不多说，就来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今天开始的第一首歌呢，是乐队的夏天第一季里的一个封神金曲。这首歌丧而不颓，热烈又清醒，也是无数人珍藏着的青春摇滚。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于刺猬乐队的《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一起来欣赏。

aquel momento。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夏天的乐队的夏天里面的第一季刺猬乐队的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而这首歌呢，也是刺猬乐队的一个标志性作品。这首歌独特的摇滚曲风搭配了一个极具共鸣的歌词，其中这首歌也是道尽了青春的理想和现实的无奈，以及对岁月的感慨。一句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而这句歌呢，也是戳中了无数听众的内心。沧桑的一个唱腔，利落的鼓点，将年少的倔强和不甘是娓娓道来。历经多年，我觉得这首歌依旧是华语独立摇滚中极具分量的经典之作。那么欣赏完这一首滚烫的青春力量，我们再来切换一下心境，感受一下摇滚里最温柔的深情，来自于痛仰乐队的我愿意。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老牌的摇滚带来的一个柔情的一面，让我们欣赏痛仰乐队我愿意。

0: 好的，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痛仰乐队的《我愿意》。而痛仰乐队，我相信听众里有很多都是他们的粉丝。不同于原版的这种柔情啊、流行感，痛仰呢是用专属的摇滚质感，重新的演绎了这一首经典的情歌，褪去了华丽的编曲和修饰，以沉稳和沧桑的唱腔诠释着这种满满的爱意。而这首歌让我们感觉到温柔又坚定，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最纯粹的歌声诉说着爱意里的奔赴。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让我们开始今天崭新的音乐旅程。我们都说音乐呢，如同一条流淌不息的河流，穿越时光的长廊，滋养着每一颗渴望共鸣的心灵。它不仅仅是音符与旋律的组合，更是情感的载体，文化的镜像，时代的注脚。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能够瞬间勾起深藏心底的记忆，带我们穿越回那些或明媚或忧伤的感动瞬间。首先要和大家分享这一首《逆风飞翔》。这首歌呢，以其激昂的旋律和励志的歌词，成为了无数年轻人的力量象征。短视频当中，也常常用它来配合励志的画面。

接下来来自程丽丽《时光里的步伐》这首歌呢，动感的节奏和俏皮的歌词也是受到了广泛欢迎，常常呢用于舞蹈挑战的搞笑段子当中，也能够为视频增添一点点的色彩。

接下来的这首《梦之桥》，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描绘了青春岁月当中的温馨瞬间，常常呢是用于抖音青春故事分享的。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2: 音发丹田就是每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让我们开始今天崭新的音乐旅程。我们都说音乐呢，如同一条流淌不息的河流，穿越时光的长廊，滋养着每一颗渴望共鸣的心灵。它不仅仅是音符与旋律的组合，更是情感的载体、文化的镜像、时代的注脚。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能够瞬间勾起深藏心底的记忆，带我们穿越回那些或明媚或忧伤的感动瞬间。首先要和大家分享这一首《逆风飞翔》。这首歌呢，以其激昂的旋律和励志的歌词，成为了无数年轻人的力量象征。短视频当中，也常常用它来配合励志的画面。

接下来来自程丽丽《时光里的步伐》这首歌呢，动感的节奏和俏皮的歌词也是受到了广泛欢迎，常常呢用于舞蹈挑战的搞笑段子当中，也能够为视频增添一点点的色彩。

接下来的这一首《梦之桥》，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描绘了青春岁月当中的温馨瞬间，常常呢是用于抖音青春故事分享的背景。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您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有喜欢聆听的精彩音乐，也希望这些跳动的音符能带给我们好心情。那就来《越来越动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朋友们，今天的越来越动听，我们走进一位女歌手任素汐。她的原名叫任国涛，比较男性化的一个名字。她是1988年出生在山东省烟台市莱州市。任素汐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山东姑娘，她成长在一个艺术之家，从小就喜欢表演，性格也比较外向。高中的时候他就读在莱州五中，17岁那年他从山东参加了艺考，考到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那现在呢，这几年任素汐既参加一些影视作品的表演，也在很多场合啊，包括影视作品里，包括一些大型晚会上演唱一些非常经典的歌曲。那首先呢，我们来欣赏他的一首时间比较久的2016年发行的单曲《我要你》。

朋友们，我们刚刚听的这首《我要你》是由樊冲作词作曲的。最开始这首歌是话剧《驴得水》的插曲，后来呢又被选成电影《驴得水》的推广曲和主题曲。樊冲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啊，就想这首歌曲既要能帮助观众释放在强烈戏剧性驱动下累积的情绪，还要能突出人物的情感，但还不能矫情。所以樊冲就在思考再三之后，决定写一点剧本之外人物之中的东西，于是就有了这曲《我要你》。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也是一首电影的插曲啊，2018年上映的电影《悲伤逆流成河》的插曲。这首作品是改编自汪峰2011年的同名作品，在保留原有曲目青春迷惘基调的同时，又通过重新编曲和演唱的方式，强化了和电影反对校园欺凌主题的契合度。歌曲最初是由汪峰和这个孙永焕共同作词的，收录在2018年9月13号发行的电影原声带的专辑里。歌词“我将在冬日的黎明出发”等意象性的语句，也隐性了表达了啊这个影片主角在伤痛中觉醒的情感历程。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再见青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调频98.9，中波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全天第二次播音开始。下面向您介绍节目内容：17点到18点音乐节目《越来越动听》，18点到18点30分广播剧，18点30分到19点全国新闻联播，19点到19点30分青海新闻广播联播，19点30分到20点广播剧，20点到21点新闻60分节目，21点到22点一起阅读节目，22点到24点重播《万万没想到》。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够陪伴您的左右，祝您收听愉快。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让青海湖人力资源快，
3: 西宁市国货，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嗨，收音之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朋友们，如果是通过电波呢，您可以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如果是使用网络呢，您可以如果朋友们使用的是网络呢，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圣杰为我们带来的《痴心绝对》。那么《痴心绝对》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都市疗伤的情歌啊。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舒缓忧伤，也是刻画了为爱而默默守候一厢情愿的心境。这首歌曲李圣杰呢，也是非常细腻的唱腔，把单向的爱恋呢，爱恋的心酸呢，也是娓娓的道来啊。这首歌曲《痴心绝对》传唱度非常之高啊，也是长期占据电台点播的榜单啊。这首歌曲真的也是长期的占据电台的点播榜单，也是一首情歌时代的标志性的作品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李圣杰为我们带来的《痴心绝对》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其实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每个人都曾经会有一段非常痴心的等候的时光啊。哎，那执着的坚守着一份没有回应的感情，岁月过后，慢慢的会让我们明白呀、啊，单向的付出是难以换来圆满的。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学会放下执念，别让自己困在没有结果的等待之中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萧亚轩带给我们的《地下铁》。哎，那么《地下铁》这首歌曲呢，也是氛围感非常足的一首都市抒情歌曲，编曲呢也是非常的清冷细腻啊，以地下铁为意象啊，描绘出都市人在人海当中的寻觅，错过的孤独心事。萧亚轩唱腔呢也是非常的慵懒，富有情绪。这首歌曲呢也是精准的刻画出现代男女内心的迷茫和期盼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萧亚轩带给我们的《地下铁》。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共同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萧亚轩带给我们的《地下铁》。哎，那么偌大的城市如同迷宫一样啊，无数人呢在人海当中也是擦肩相逢，我们都在寻找着心灵的归宿啊，偶尔也会经历孤单的迷茫。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内心的期待哦，不必焦虑，属于你的相逢呢，终将会如期的到来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胡彦斌为我们带来的《宣言》。哎，那《宣言》这首歌曲呢，也是活力满满的励志流行金曲啊。这首歌曲的节奏非常的昂扬明快，也是充满了少年意气啊，传递着追逐梦想、永不言败的信念。这首歌曲的编曲新潮动感，独特的转音呢也是极具辨识度啊。这首歌曲朋友们会经常在校园活动和电台的励志板块当中播放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胡彦斌为我们带来的《宣言》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哎，那么青春呢，就应该有怀揣热烈的宣言啊，不惧前路的挑战。每个人都拥有奔赴理想的权利，暂时的困难呢，无法阻挡我们前行的脚步。保持心中的热情，勇敢的向前，勇敢的向着目标，奋力的奔跑吧。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飞儿乐团为我们带来的《你的微笑》。你的微笑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清新灵动的流行金曲啊，编曲非常的轻快明亮，旋律也是浪漫治愈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也是歌颂相遇带来的美好力量。飞儿乐团高亢的嗓音也是充满了朝气，曲风独特清新，一经发布呢，这首歌曲也是收获了大量的听众的喜爱啊，也是一首非常热度经久不衰的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飞儿乐团为我们带来的《你的微笑》。

哇，世间最美的礼物便是一个真诚微笑啊，一个非常真诚的温暖的微笑。人与人的相逢自带亮点，温柔能够治愈生活当中所有的疲惫。愿我们呢一定要保持善意，用微笑面对每一天，也珍惜身边的温暖的相逢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后弦为朋友们带来的单车恋人。单车恋人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一首非常清新校园风的一个代表作啊，旋律非常的轻快甜美。这首歌曲呢，也是勾勒出了校园时代的青涩纯粹的暗恋，充满了青春的画面感。编曲也是融入了国风的韵律啊，曲风呢非常的独具特色，唱出了少女的一个懵懂的心动吧。这首歌曲呢也是深受年轻听众的一首喜爱。那么这首歌曲当中的单车、晚风和少年的心事呢，也是勾勒成了美好的青春画卷。年少的暗恋非常的简单纯粹，没有复杂的思虑。重温这首歌曲的旋律呢，仿佛好像我们也重回到了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珍藏心底那份干净的悸动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后弦为我们带来的单车恋人。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

0: 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0: 团结，
2: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玖哲为我们带来的《想太多》。哎，那李玖哲带来的这首《想太多》啊。

也是非常也是一首非常醇厚治愈的都市情歌啊，节奏非常的舒缓慵懒，讲述了感情当中非常纠结的内心挣扎，富有磁性的嗓音呢也是直击人心。这首歌曲呢也是写实歌词啊，贴近现实的情感困境。太想想太多这首歌曲呢上线之后呢也是迅速的收获了众多听众的共鸣。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李玖哲带给我们的想太多。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玖哲为我们带来的《想太多》。哎，那感情当中啊，过多的猜忌呢，常常会被消磨的彼此的信任啊。很多烦恼其实源于我们内心胡思乱想，沟通呢，真的才是化解隔阂的一种方式啊。放平心态，真诚的相处，不必被无端的思绪所困住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花儿乐队为我们带来的《我们能不能不分手》。《我们能不能不分手》这首花儿乐队带来的歌曲呢，也是非常的轻快流行的摇滚曲目，旋律呢也是朗朗上口啊，褪去了沉重的

悲情，用活泼的曲风呢诉说着不愿分开的心声。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青春的气息，风格轻松鲜活，传唱度非常之广，也是一代人记忆当中极具代表性的流行歌曲哦。

我们能不能不分手？面对离别呢，我们总会生出万般的不舍啊。可感情又无法勉强。如果缘分走到了尽头，纠缠只会增加彼此的伤痛。坦然地接受聚散离合，把美好的回忆妥善地收藏好，这样才能体面地奔赴各自的前路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萧亚轩带给我们的《遗失的心跳》。那么《遗失的心跳》这首歌曲呢，也是经典影视剧的一个片尾曲啊。萧亚轩嗓音呢也是穿透力十足，讲述了分开之后依然珍惜曾经拥有的美好回忆啊。这首歌曲的旋律呢也是带着淡淡的惆怅，叙事感非常之强烈。这首歌曲也是陪伴无数听众度过了独处的时光。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萧亚轩带给我们的《遗失的心跳》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萧亚轩带给我们的《遗失的心跳》。哎，并非所有的故事都能够圆满的收场啊，很多相遇只能相伴一程，不必纠结最终的结局，那些相处的时光当中，温暖也是真实的存在啊，学会了释怀，带着回忆，勇敢的继续往前走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周传雄为我们带来的《黄昏》。哎，那么周传雄带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传世的抒情佳作，前奏的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借着黄昏的日暮啊，诉说着情感当中落幕之后的思念和遗憾。这首歌曲的旋律也是非常的婉转沧桑，充满了故事感，充满了故事感啊。落日黄昏总会催生朋友们的万千的思绪，失去的感情呢，如同好像落幕的夕阳一样，再也没办法追回来了。所以说，与前世亲真的告别吧，静待下一场晨光如约而至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周传雄带给我们的《黄昏》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广播连续剧《党和人民的骆驼》，仅以此剧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第二集。

0: 告别母亲后，父亲便从上海匆匆出发，并辗转于1931年4月4日抵达瑞金。此后3年多，父亲革命生涯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从苏区再到湘赣边区，父亲开始参与并领导中国共产党割据地区的党的建设、政权建设与军队建设的实际斗争。而父亲军旅生涯的真正开始，则是到了湘赣边区第二年的8月，他奉命率领红六军团突围西征的时候。而此时，我的弟弟湘赣才刚满3个月。
1: 二南回来了
2: 啊，从英，快收拾一下，马上准备出发。
1: 这么急？
2: 对，刚刚接到组织命令，任命我为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立即率领部队从湘赣苏区撤离，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苏区。啊，你作为机要员，也得随军行动。
1: 啊？那湘赣还这么小，怎么办啊？
2: 来，你让我抱抱孩子。湘赣乖啊。从英，我想把湘赣留下来。
1: 什么？你的意思是不带湘赣走？
2: 是，此行必将是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呐！啊，从英，我已经联系好了一位老乡。
1: 不，不行，二南，我们已经失去了明明，远志也送回了老家。如今若是再把湘赣放到老乡家，无亲无故的，你叫我怎么放心呢？
2: 从英，你听我说，
1: 不，
2: 带着孩子不方便，更不安全。我想啊，不如托付给老乡，等以后环境好转了，咱们再设法把孩子领回来，好不好？
1: 当然不好，湘赣还那么小，你让我这个做娘的怎么舍得？
2: 从英，我也不舍得，但是现在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0: 娘要走了，却不能带上你，怎么办？
1: 哎，从英，这段日子我们和湘赣地区的人民同吃同住，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我相信他们会善待我们的孩子。
0: 可是
1: 从英，作为父母，我们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受苦，可中国有千千万万个孩子正在受苦。我们革命的意义是什么呀？就是让未来所有的孩子不再经历战乱，不再忍饥挨饿，不再和父母骨肉分离。我们的革命理想就是要让所有人都能安居乐业，过上幸福的日子，对吗？
0: 对，二奶，你说的我都懂。
1: 从英，等湘赣长大了，他会理解我们的。来，老乡在外面等着呢，把湘赣给我。
0: 等等，二奶，你再让我抱抱我的湘赣
1: 吧。从英，他也是我的儿子。好了，给我吧，从英。
0: 等等，再等等。

父母亲把弟弟相干寄放在老乡家后，便率部西征了。此时湘军尾追，越敌北上，企图围歼红六军团于湘赣交界。父亲率部一鼓作气冲破四道国民党军的封锁线，继续西进，并于8月23日凌晨抵达湘江东岸。而此时湘桂敌军共9个团已先到湘江西岸严密布阵，眼看着西渡已无可能，父亲只能率部向东折回，进入阳明山，夜宿在阳明山上一座小庙里。

0: 政委啊，这雨下个不停，这江可怎么渡？
1: 是啊，这个季节湘江本来就是丰水期，又加上连日大雨，水面暴涨，桥呢桥没有，船呢早被敌军扣在西岸了。哎，对面守着九个团，沿江严密巡逻，又有飞机低空侦察，虎视眈眈，就等着咱们渡江呢。
2: 怎么，这就把我们王大政委、萧大军团长给难倒了？
1: 确实难呀、啊！你看，现在湘军一个旅，正从长沙用车运往宝庆，贵军主力第七军正向零陵方向调动，走，还有第十六师，也是乘车向长宁急进。我们红六军团只有一副铁脚板，跑得再快，也比不上机车呀。
0: 是啊，蒋介石本来得意洋洋，认为我们红六军团是在西路军围攻之下站不住脚，才不得已西移的。但我们此次顺利突破层层防线，挺进湘南，湘南平原早已无险可守，只剩下湘江天险最后一道防线。老蒋恼羞成怒，自然会加大兵力在湘江加紧包围，势必要和我们决战到底。毕师，你怎么看？
3: 横江困战本就是兵家大忌，我建议迅速电告朱总司令，我部西渡湘江已无可能，目前只好率部折回阳明山，建立阳明山根据地，暂时立足。
0: 我同意。自八月七日离开湘赣后，我们已经连续行军一千多里，中途只休息了一天。与其强行渡江，倒不如先休整队伍，分田扣洪，建立根据地。政委，你意见如何？
1: 只好这样了。那我现在就去安排，向朱总司令报告。

0: 你身体本来就弱，连日行军这么多天又淋了大雨，你呀肯定是受了风寒，快去躺下睡一会儿吧，看什么地图嘛。哎呀，睡不着啊！来，小哥啊，陪我听听雨。
1: 这，我要是投笔从戎前呢？
0: 也许还有这份文人雅气。可此时此刻，羌笛环伺，四面楚歌。我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都恨不得封建迷信一把，求着老天爷赶紧把这雨给我停了，哪还有这个闲心去听雨呀？哎，小柯同志啊，我们参加革命，不仅要和敌人做斗争。 更要和环境做斗争。如果对周遭的实际情况都漠不关心、充耳不闻，又怎么能明察秋毫，得到正确的认知呢？你的意思是？秦务兵，
2: 到，
0: 去请政委过来。
2: 是。
0: 不用请了，我来了。刚刚战事来报，尾追的湘军第十五师已赶到阳明山西南侧了。
2: 什么？
0: 好你个湘军，死追不放！啊，我马上调派一支队伍下山应敌。
2: 且慢，我想，我们还是得渡江。这现在渡江，那无异于主动送死啊！
0: 我们留在阳明山，同样也是等死。
2: 可我们不是给军委发过电报吗？
0: 刚刚主张要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然后再视情况而定吗？现在就是情况有变化，我们必须随时调整。而且你们看，这阳明山地济人稀，山区狭小，不仅难于立足，一旦敌人兵临山下，四面围困，我军无疑会陷入绝境啊！
3: 报告，
0: 进来。
3: 是。刚刚侦察得知，敌军两个师级、两个旅。
0: 分别从阳明山南北西三面围攻，已经快逼近山脚了。两个师加两个旅，
3: 兵力是我们的四倍啊！
0: 趁天不亮，我们迅速下山。下山说的容易，我们去哪儿啊？
3: 渡江，
0: 渡江，怎么渡？小可同志，你听我说，我生在汨罗江旁，屈原投江的河伯潭是江水深处。 而上游水浅处，三岁小孩赤脚踩在鹅卵石上即可渡江。湘江这么长，我们为何一定要在这儿一条道跑到黑啊？我向军团政治部袁副主任了解过情况。下山后，往东出白果市，先同国民党兜圈子，甩掉包围后，再出其不意，折转西上，往湘水上游找渡场。
2: 我明白了，渡江必须得渡。
4: 但具体到何时渡、何地渡，这就是学问了。哎呀，
5: 出其不意，声东击西，漂亮啊！全军听令，整理行装，立即下山。
4: 是。下山后，父亲带领红六军团成功甩掉国民党军的包围。 并于9月4日抓住时机，从泉州凤凰嘴董家堰的一条卵石滚水坝徒步渡过了湘江。整个过程未发一枪一弹。然而，当进入贵州后，由于中央个别同志错误指挥，红六军团却接二连三的雨敌遭遇，陷入被捕。几次交战后元气大伤，只好转入范进山区，部队暂时休整。
2: 等待转机。10月17日晚，
4: 父亲做出了冲出重围的决定。
6: 快点，跟上！
2: 快，快，快！
6: 跟上！
2: 是，兵长，
6: 一定要对。
2: 兵长，
0: 毕师同志，
7: 后面的
6: 刚收到来电，我们要求改变原定路线的电报，遭到了中革军委的拒绝。
0: 不能再继续拖延了，我们没有时间了。
6: 今天晚上必须冲出去！
0: 哎呀，毕师同志，前方要是有明路，我们当然能冲了。 但问题是自从进了贵州，我们根本摸不清道路呀。三次遭遇战，部队损失一次比一次严重。原本9000多人的队伍，至今只是剩下不到一半了。我们红六军团不能再减员了呀。
1: 萧科同志的心情我非常理解。现如今队伍断成了三截，李达带着前卫部队两个团在甘溪遭遇了贵军一个师，战斗失利，至今生死未卜。龙云率领担任后卫的红十八师第52团如今又被截断，音信全无啊。我们是唯一的主力，如果今夜冲出去遭遇敌军，必定又是一场血战呐、啊！我们该何去何从啊？
2: 两位同志啊，急战则存，不急战则亡者为死地。我们现在就是陷入了死地，这个道理你们比我更懂。我们已经周旋了7、8日，眼看着人员、弹药、精力一日日消耗下去，再拖下去就可能全军覆没。我认为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
1: 毕石同志说的有道理，生死存亡在此一举，有路无路都要拖出去。
2: 萧科同志，你做决定吧。
0: 拖出去可以，我们要改变路线也可以。我就问你们一句，接下来往哪个方向走？
2: 这几天我都在调查实地情况。有一位老猎户说，他在这周围打猎10几年，对梵净山非常熟悉。他知道有一条小路可以直接下山。

0: 任主席，小心！不行，就算我求你了，您就上担架了吧？
1: 不用，我还能坚持。
0: 可是您的疟疾根本就没好，一会儿大冷战，一会儿发高烧，怎么走的都路吗？你看，战士们给您扎了一副担架，我们轮流抬着你走。
1: 我说了，不用。
0: 可这都是山路啊！
1: 我肯定战斗站不稳，要是一不小心摔倒了怎么办啊？我不管，今天这担架你非上不可。哎呀，对了，任主席，你就上担架吧。任主席，看您秉承这样，我们心疼啊。
2: 对，是啊，是啊，我们有的是力气，我们抬着您走。
1: 同志们，同志们，进入梵境山以来，大家一天吃不上一顿饭，天天光着脚。 在林子里打仗，今天晚上突围，我还得让四人大脚抬着，那我成什么了？更加当然，没有谁需要特殊照顾。快，给我根木棍就行。
0: 这，任主席，你
1: 好了好了，别再说了，我不是还有你们照顾吗？

0: 父亲的这次远征计时7个多月，行军10000多里，出发时一共17000人，到甘孜时为14500人。毛主席夸赞：“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父亲原本盼着和四方面军精诚团结，一致北上，与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合。
1: 然而，面对张国焘妄图分裂党和红军的卑劣活动，父亲又不得不同他展开了新的严肃而巧妙的坚决斗争，坚定地维护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哈哈哈哈，
2: 毕石，还没睡啊？
3: 哦，国焘兄来了，进来，进来，坐。
1: 喝杯热水，好好好。哎呀，毕石啊，你们一路率军过来，简直是横扫湘鄂川，前滇康雅啊！我听说，沿途你工作辛苦，身体也不太好，这次啊到了甘孜，你可得好好休息休息。所以呢，我一直在想着，怎么能帮你多分担一些工作呢？这段时间，红四方面军。 和红二方面军刚会师，正是热情高涨的时候。我想，要不两个方面军接下来就交给我来带，这样呢也有利于增强战士们的团结和协作能力。李石，你看如何呀？
2: 讲团结，好啊，我不反对啊。<笑>
1: 好，那你看看，要不就统一交给我来指挥。
2: 你也可以趁机安心养养身体啊！国焘兄，是不是担心我们年轻带不好队伍啊？
1: 哎，毕石啊，我绝无此意，绝无此意。我是想呢，我们首先应该团结一致，
2: 团结是对的，一致也是对的，但唯有在12月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啊。
1: 那我们两方面军可以先召开党的会议。
2: 形成内部共识嘛？开会可以，可是这个会议的报告由谁来做？如果有争论，结论怎么做呢？如果造成上层的对立，只会使得工作更加困难。我看不如这样，国焘兄，你先把电报密码本给我，我来和党中央沟通争取。中央同意了，我们再开会不迟。
1: 啊，别时。
2: 什么密码本？我不懂你在说什么呀，国焘兄啊，咱们还没有会合的时候，我就收到你发来的电报，里面说了很多对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很不好的话，说北上是逃跑，还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波谷等领导人，这可不是你所主张的团结精神啊！
1: 毕石，
2: 何况。
1: 你偷偷拿了电报密码本，借用中央名义把我们调过来。毕石，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绝无此意啊！正因为你们处境困难，后面敌人又紧跟追击，对吧？和我们靠近一点，这不是能保持力量吗？你这，
2: 国焘兄，我们谢谢你的关心。现在是一方面军已经北上了，可你带着援军北上又南下，南下又北上。 部队在草地里拉来拉去，要粮没粮，要草没草，吃没吃的，穿没穿的，我们多少同志牺牲在草地里，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啊！
1: 毕石啊，毕石，红一、红三军团北上，是毛泽东等人的一计太多。
2: 国焘兄啊，会不会是因为？
1: 红四方面军中一些人的反对呼声加强了这种遗迹呢？
2: 那也是因为毛泽东。国焘兄，遵义会议之后，中央已经明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在军事上，我们必须跟中央保持一致，不是吗？如果真像一些人说的。 你意图另立中央，分裂革命力量，这会给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啊！国焘兄，那样的话。

0: 对得起党，对得起这一路上牺牲的同志吗？
1: 毕师，
0: 你还是马上把密码本交给我吧，由我来联系中央。
1: 这，好吧。
2: 在父亲那一代以毛主席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懈努力下，1936年10月金秋，于甘肃会宁终于实现了三支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这不仅是长征胜利的标志，也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虽然在支持中国抗战、巩固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一致，但在中共中央坚持政治上、组织的独立自主方面却存在着分歧。1938年2月27日，中央决定派父亲去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介绍说明中共党内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
3: 二奶。
4: 从爷，有事啊？
3: 那个。
4: 如果没大事，你先休息，我要尽快把共产国际的报告给写完。
3: 可是二南，我不能不告诉你，你可一定要挺住。
4: 出什么事了？哎呀，快说，你说呀。
3: 是延安传来的电报，娘，她，
4: 娘，娘怎么了？
3: 娘病故了。二奶，我们都不能送娘一程。
4: 那年父亲走的时候，我刚刚回国，正在筹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本走不开。现在娘去世了，我又与爹娘而言，我任弼时真是大不孝。
3: 二奶，我从小没有爹娘，自我10岁那年来到你家，爹娘从来没把我当童养媳对待，爹支持我上夜校，娘看我白天干活晚上学习，怕我累着，偷偷给我碗里打鸡蛋。爹走后，娘一个人帮我们带远支，去年我们又把远征留给了娘。娘这辈子真是没想过一点清闲。
4: 娘，儿子一直想找时间回家陪陪您，可没想到如今我和娘已是阴阳两隔。儿子实在心痛啊。娘啊，请恕孩儿不孝，孩儿不孝啊。

娘啊，儿子儿媳给你磕头了。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党和人民的骆驼第二集，联合出品单位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贵州广播电视台，承制单位深圳汉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谢谢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5: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4: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6: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4: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7: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4: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4: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 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9: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4: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10: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4: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1: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

0: 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 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0: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15/50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5: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4: 15/50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5: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5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5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7: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6: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7: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0: 今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潇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9: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 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11: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10: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杀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12: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1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14: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15: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6: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今天公布15/50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0: 今天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

0: 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5: It's not a surprise.
6: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5: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4: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7: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5: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1: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3: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两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凯云。我是子言。今天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时机。吴晓军在西宁市调研社会治理工作时强调，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高效能库治理，护航高质量发展。 录音报道，江源进官第23期串珠成链兴百业。 2026年劳模工匠筑起行活动启动，六位劳模工匠名师带徒传送京宝。青海西宁跃居西部城市信用监测排名首位。黄南州铜仁市热贡非遗展演暨青甘川农畜交流会开幕。马多县黄河源之下文化艺术会启幕。
1: 我省将迎来两轮强降水天气过程，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 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 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侦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 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紧盯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部里旧账整改整治。 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 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0: 京海达记者苏明亮报道。 8月25号上午，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西宁市调研社会治理工作，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部署要求，锚定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坚持党建引领、重新下移、科技赋能，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高效能治理护航高质量发展。 吴晓军先后来到城西区反诈中心、城中区人民街街道宗旨中心、北大街派出所以及城东区火车站街道富民路社区、杨家庄清真寺，详细了解西宁市基层治理各领域实践探索。他强调，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 要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基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推动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资源、服务管理下沉一线，不断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切实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引导宗教界和信教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巩固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要深化基层警务模式改革，不断提升警务效能，增强基层战斗力，及时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吴晓军强调，基层连着千家万户，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当前社会结构深刻变化，治理场景更加复杂，群众诉求更加多元，风险防控压力持续增大，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维护国家政权安全的高度，准确把握基层新变化、新趋势，总结基层治理鲜活经验，深刻认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定位，抓实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为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实保障。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健全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要着力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持法治思维，严格依法办事，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深化以案释法，增强群众防范意识，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着力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基层政法单位建设、信息化建设等基础工作，让政法工作的根基更稳，底板更牢。要切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筑牢坚实根基。王伟东、朱向峰、何鲁春参加。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江源静观节目，请听青海台记者刘俊、杨成胜、喇文君、张颖才写的录音报道《串珠成链新百叶》。祁连县野牛沟乡边马村梅龙掌牧场的牧民严军从小出生在这片草原。2015年，这个放牛娃开始了做藏系牛羊的养殖合作社。2019年，严军的业务向牛羊肉精深加工方面拓展。2025年，祁连县重点打造网红9号生态旅游公路，源源不断的客流让严军看到了全新发展机遇。他深知牛羊养殖是产业根基，精深加工能够补齐溢价短板，而文旅融合恰好打通1、2、3产联动的路径，既能抬高祁连藏羊牦牛的产品售价，也让本土高原畜产品借着八方

0: 游客的脚步走出草原，打响名号。海北州祁连县梅陇长合作社理事长严军：
1: 政府一打造以后，立马一下子就这条路就火起来了，火起来以后人流量就是非常的大。
0: 祁连九号公路因形似阿拉伯数字九而得名，是祁连县政府自己打造的一条精品旅游线路。这条线路以小投入、小切口布局建设，却撬动了县域文旅经济的大发展。整条线路贯穿14个旅游景点和全县7个乡镇中的6个，沿线乡镇资源、百姓业态同步激活，实现全域联动增收。九号公路带火沿线旅游后，村里无论老人还是孩童，只要力所能及，都能在家门口增收。居住在卓尔山下的牧民马长福，从前只依靠放牧务农维持生计，收入来源单一且不稳定。去年他依靠牵马接待游客，就为家里带来了额外的收入。牧民马长福：
1: 像去年一匹马能分到4万多块钱，
2: 还是不错的，
1: 很好，到哪去挣4万多呀。
0: 精品旅游线路的打造引来八方游客，加之草原生态管护到位，惠民政策持续落地，牧民的日子一年更比一年红火。海北州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冯玲玲：
3: 因为祁连县本来就生态资源非常丰富，它的资源基本上到各种都是世界级的，你像世界级的这个八一冰川、祁连山，然后像黑河、祁连九号公路，都是我们国家地理杂志评了中国最美的自驾线路嘛，这些资源都是世界级的。而我们的这条九号公路刚好把这些所有的资源给串起来了，它沿途有丹霞呀、冰川呀、草原呀，就是森林呀，能看到的一些都有，所以就是山水林田湖草沙冰这些啊，一系列的，你把这条线路走完，你就把这些所有的都感受完了，它可以说就没有一个围墙的一个生态的博物馆。
0: 安徽游客：
4: 非常漂亮，
5: 非常，
4: 因为我们一路都拍个不停，全是美景，真的非常好。然后这边海拔感觉还可以哦，然后也不会高反，还不是
5: 没有什么感觉，是吧？你们预期中超过了，
4: 绝对是美景，
6: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美。
4: 对，真的很美。
0: 甘肃游客：
7: 我去年前年都来过，今年是第三次来，反正这地方待着挺舒坦的，然后这里边停车啥都方便，感觉挺好。早上还去采了好多的蘑菇。
0: 作为青海北大门，祁连规划九号公路始终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道路顺势布线，不破坏草场湿地，配套全套环保基础设施。一场自驾推广活动引爆全网流量，鹅堡实景演绎拉长游客停留时长，车流人流持续下沉，沿线乡镇绿水青山直接转化为富民产业，本地牛羊肉70%的消费来自外来游客，生态价值稳定兑现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入。海北州祁连县梅陇长合作社理事长严军：
1: 来了以后是牧绿融合，你来到这个地方既能看见牛，也能看见羊，还能吃上我们的手抓，还能带走我们的产品，所以这样一来以后撒，就是咱们的这个牛羊肉的这一块销量是起来了。你要抓住品质方面的话，那你的价格也能卖上去。
0: 牧民严军从单一放牧、拓展养殖、畜产加工、露营文旅、线下门店全链条经营，沿线九号公路一路向前，生态富民的样本清晰可见。把祁连优质畜产品推向省外，全程坚守湿地草场生态保护底线，带领周边牧民抱团共富。同属海北州的海晏县，依托全域精品线路统筹布局的发展思路，走出了一条全新的草原振兴之路。青年返乡创业的实践在这里落地生根。文家藏语意为守望者，文家牧场的33户牧民培养出了24名大学生。为了回馈家乡，文家青年毕业后在牧场做起了文旅。从2017年初创阶段只有一顶帐篷，到如今这里已是拥有360间新空房的4A级景区。这群返乡青年思路开阔，深谙合作共赢之道，在完整保留传统游牧体验的基础上，精准补齐草原文旅业态短板，贴合当代游客多元的文化体验需求。他们携手专业团队，让高原首家牧场书店落地文家牧场，文创产品也结合草原风情和现代风格新颖别致，给游客带去了更好的体验。这里所有新空房均采用犁地钢结构建造，最大程度保护原生草场。 每年十月景区歇业，整片草场无偿交由牧民放牧休养。海晏县文家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力竭群培，
2: 生态肯定是放到第一要位，而且我们的牧会也坚持这一点，也是非常认可。我们这边12户参与这个劳务保洁，一户也是一年增收10万以上，这也是相当不错的，尤其在家门口。
0: 10公里以外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与文家牧场遥遥相对，静立在高原，默默见证那段为国筑盾的峥嵘岁月。来自祖国各地的研学团队奔赴这里，仰望曾经改变国家命运的地方。香港研学学生林静桥：
6: 青海就像中国地图上的一只兔子，占地的面积非常的大，风景非常的壮丽。
0: 香港研学带队老师许德瑜：
8: 他们都是有跟我讲过是很开心可以过来的，因为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我也很开心可以带到我的学生去看一下中国的美，然后去了解一下我们中国的历史。
0: 这些来自山海那端的年轻人正是青海文旅最生动的见证者，而青海也在用行动回应这份奔赴。盛夏七月，第三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在海北州召开，2026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同步启动，为全省生态文旅划定发展新方向。五年来，青海把文旅作为支柱与民生产业，坚守生态底线，搭建一新一环四区多带发展布局。都说青海美在雪山、湖泊、草原和河流，但如果你只看到这些，就还没有真正抵达这片土地。青海湖澄澈动人，海西戈壁雄浑苍茫，青青黄河绵延滋养河湟谷地，热贡的画笔流转千年，明河纳顿盛会、乐都柳湾彩陶都是独属于河湟农耕区的文明。依托三江源、祁连山生态资源，融合非遗、红色文化，推动多业态融合，普及全氧配套服务，让游客安心畅游高原。面向15，青海持续升级青海湖、黄河、柴达木等精品线路，完善生态监测与富民联结机制。祁连9号公路文家牧场的实践充分证明，文旅带动百姓增收，青年返乡实现一夜兴百夜旺。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正朝着高品质国际化迈进，以生态与人文为底色，静候8方来客，携手共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下面请听记者手记。
9: 行走在9号公路，再到海晏文家牧场，这一路走访，我真切看到了青海生态旅游一夜兴百夜旺的鲜活图景。从前只靠放牧务农，收入单薄，如今一条精品旅游路线盘活沿线6乡，让牧民们在家门口稳稳增收。盐军深耕牧旅融合，拓宽销路，马长福靠着马匹每年增收数万，返乡青年力竭群培打造生态牧场，带动10余户牧民年均增收10万余元，每个人脸上都藏不住踏实的幸福感。这片高原始终守住生态底线，以山水资源赋能百姓生活。青海的自然风光、非遗文脉、红色记忆交相辉映，文旅产业不仅迎来游客，还盘活草原，更留住年轻人，富足本地人。一条路折射出的是民生暖意，绿水青山成了名副其实的金山银山，也变成了各族群众触手可及的幸福。
10: 青海台通讯员马孝勇、马艳艳报道，8月21号到23号，中国残联主席程凯在出席全国残联对口援藏工作现场会后，专程前往西宁市、海西州格尔木市、都兰县、海南州贡河县等地调研青海残疾人工作。 程凯指出，青海省残联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涉藏州县残疾人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和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0: 幸福美好的生活。
1: 青海的记者杨慧锦、李斌、王鹏报道。日前，海通市新一届市委常委班子和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主要负责同志赴户柱县五十镇班眼村开展感悟十年变迁、共话海通发展主题党日活动，并召开座谈会。省委常委、海通市委书记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感恩之心内化为坚定信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激励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感恩奋进。要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赋能，培育产业优势，厚植发展成效，坚持普惠共享，增进民生福祉，深化民族团结，筑牢治理根基，强化党建引领，建强基层堡垒，为海东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0: 青海台消息，近日由中国机械冶金建材工会、青海省总工会主办的2026年劳模工匠筑起行活动在西宁启动。活动同步开展中国工人大思政课机械冶金建材行业青海专场宣讲。白树华、杨礼斌、张扬、黄发明、陆逞莹、张晶晶六位劳模工匠依次登台，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和攻坚故事，讲述扎根一线、精研技艺、创新突破的奋斗历程。活动期间，六对师徒还现场签订师代徒结对协议。活动现场介绍关于成立劳模工匠职工创新工作室联盟的决定相关情况，随后举行创新工作室联盟揭牌仪式。该联盟统筹整合系统内44家各层级劳模职工创新工作室资源，打破企业壁垒，打通信息壁垒，构建跨领域、跨行业、跨企业的技术共通、课题共研、人才共育、成果共享新机制，标志着全省能源化工机械冶金行业职工创新创造工作迈入协同联动集群发展新阶段。
1: 青海的消息，全国城市信用监测最新数据显示，西宁市六月份综合信用指数大幅提升，在全国36个省会及副省级以上城市中位列第11位，居西部12个城市首位，创下城市信用监测历史最好成绩。近年来，西宁市持续推进社会信用体系高质量建设，夯实信用基础，优化政务服务，释放信用红利，以信用建设助推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升级。依托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西宁对标国家公共信用信息目录，推进县市两级信用信息归集共享。目前已完成260家市县级单位35类信用数据归集，总量突破3500万条，双公示数据28万条，上报率、合规率、及时率均保持100%，为信用研判、差异化监管、服务经营主体筑牢数据根基。
0: 青海台消息，8月24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第二届下琼雪山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热贡昼贝乐柔展演活动暨青甘川农畜产品交流会在多洼镇大南曼草原开幕。活动现场，千年热贡文脉与黄河生态风光交相辉映。本次盛会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兴农，以农富民，在传承弘扬热贡非遗文化，激活本地文旅消费市场的同时，搭建起青甘川毗邻地区交流协作平台。本次活动也是青青黄河旅游带热贡文化长廊、世界唐卡艺术之都旅游旺季引流系列重要活动之一，通过农畜产品产销对接，推动区域资源共享、合作共赢。
2: 青海台记者任龙翔、陈居才报道。天高云阔，湖水澄澈，鄂陵湖畔月声飞扬。日前，天地果洛扎西秀马多县黄河源之下文化艺术会正式启幕，大型交响诗画《黄河入海流》在海拔4500米的黄河源头上演。这也是首次在黄河源头以交响乐艺术形式弘扬黄河文化。遥远的马多，黄河从这里流出，牧民从这里欢唱，中华从这里腾飞等篇章依次登场，尾声黄河大合唱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来自对口支援协作的嘉宾、当地各族干部群众齐

0: 一句湖畔，共同感受河源大地的文化盛宴。青海省指挥家扎西达杰：
1: 这一次交响乐伴到了丽湖畔，海拔4000多倍的马都，特别有意义。我觉得也是一个开创性的东西，因为在这么高的地方表演交响乐，非常是难得，也是第一次创新的。通过我们的这个演出，让人们更加的感受到黄河源头的壮美雄伟。
2: 本场交响音乐会也是马多县黄河源之下文化艺术会的启幕活动。未来两天，马多县还将陆续举办一系列特色群众性文体活动，进一步丰富文旅体验场景，推动生态与文旅深度融合、互促共进。
3: 果洛州马多县花石峡镇日榭村村民任增旺姆，
4: 今天在黄河源头的湖边欣赏这样的演出，感觉格外震撼。一边欣赏湖光山色，一边感受传统与现代艺术的碰撞，也真切体会到我们马多在生态保护上付出的努力。母亲河源头值得我们每个人去保护。
2: 近年来，果洛州马多县扛牢黄河源头生态保护责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在守护好源头生态家底的同时，当地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依托得天独厚的河源资源，推动生态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让生态优势逐步转化为发展优势，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果洛州马多县委书记。
5: 郭凤辉，这次黄河源之下文化艺术会，我们以在黄河源头举办这样一场交响乐为开端，目的是用艺术的形式彰显我们守护好黄河源头生态屏障的坚定决心，推动传统文化现代化、汉藏文化融合化、黄河文化国际化，以文化赋能带动文旅融合发展。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我们将更具弘扬。 艰苦不怕吃苦，缺氧不缺精神，海拔高，境界更高的老马多作风，建设有旋律、有节奏的国家公园，有获得感、有幸福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家公园。
6: 青海台通讯员钟兰琪，赵海梅报道，受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25号到29号，我省中东部及青南地区将先后迎来两轮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天气过程。据省气象台预报，首轮降水出现在25号到26号，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海北、黄南北部相对流天气明显，降雨多集中在午后到夜间，最大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 27号到29号迎来第二轮降水，东部、青南地区再降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部分区域累计雨量可达70到90毫米。大通、互助、门源、贵德、尖扎等地局地有暴雨，降雨突发性强，山区、沟谷、沿河地带山洪、滑坡、泥石流风险等级较高，城市低洼地段需要防范积涝。
7: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青海广播新闻联播，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8: 接下来，请听一组省内简讯。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海东市分行全力推动全国中小微企业资金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在海东落地生根。截至7月底，海东市银行机构依托该平台，累计为中小微企业及个体商户提供融资支持 10.95亿元，惠及经营主体465户，为海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6: 近日，海西州德令哈市开展重点蔬菜专项抽样及现场快速检测排查行动，执法人员仔细查验商户进货票据、供货方资质及进销货台账，严查违规使用不明保鲜剂、非法添加等违法违规行为，排查食品安全风险，守护群众菜篮子安全。
8: 近日，果洛九至县。 红土垭口天神之岩景观台投入使用，作为年保育泽生态旅游大道的核心景观点，这里拥有开阔的全景视野，将草原雪峰与高山湖泊尽收眼底。
6: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思贝，主播凯云子言，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筱绡，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2: 第二十七集。因为2202房间漏水的事情，导致他们和楼下2102的业主闹了不痛快。可是令邱莹莹吃惊的是，跟物业一块来的是楼下的女主人，这一下她一个女孩子不方便让男人进门的话就很难说出口了。女主人见面就怒气冲冲地说，
3: 哎，你们是出租房吧？我早就知道楼上做出租房真的很倒霉，你看果然不出所料。
2: 邱莹莹有备而来，
3: 有什么不一样的？你们一家三口，我们是三个人合租，也没有比你们多一口人。
2: 物业的则是在门口一看房间格局就说，出租房，又是出租房出事儿。物业的话说得很不耐烦，邱莹莹一听生气了，
3: 出租房怎么了？谁规定房子不能出租了？本来我们有事情好商量，可是你们一来就带着偏见，这是商量的态度吗？
2: 邱莹莹说着就堵在门口不让两个人进来，
3: 你们不端正态度我不放心，对不起。小姑娘，你讲点道理好吧，换你家楼上半夜漏下来不知什么脏水，一整天还得七手八脚的收拾，你会是什么态度啊？你家漏水你痛苦，问题是你摆脸色给我看干什么？又不是我漏的，我昨晚这个时候早就睡觉了，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漏的水，也管不着，你们有事儿找房东去商量吧。
2: 邱莹莹说着就要关门，楼下女主人当然不干了，伸手把门给撑住。
3: 你漏水下去你怎么还有理了？谁知道你那水是从哪漏下去的？我们三个人住的好好的，怎么可能漏水下去啊？你要是知道你昨天晚上为什么去关2201的阀门啊，你既然能认准哪只阀门漏水，又干嘛找我们出租房晦气啊？我们住出租房倒霉谁了？
2: 安迪听见外面楼道似乎有人吵架，他调整摄像头看出去，只见一男一女和2202的邱莹莹在吵架。安迪想了想就走出来仗义撑腰，即使他不喜欢邱莹莹，可是也不愿意看到邱莹莹被人围攻。楼下女主人被气得够呛，
3: 哎，我说你这姑娘怎么不讲理的呀，漏水下去你还有理了？我只跟讲理的人讲理，我不跟看不起出租房的人讲理，怎么的？我就是不让进，你踩着我进去啊。
2: 物业的也不出声了，背着手看两个女人吵架，楼下女主人更恼。
3: 那你想怎么样啊？啊，你想怎么样啊？想法庭上见是吧？你讲不讲道理啊？好好跟你讲你不听是吧？一定要打官司才肯听，你是不是犯贱啊？你说什么呢？谁犯贱？谁犯贱啊？是谁找上门来吵架犯贱的？是谁上门来找骂的？你才是犯贱，你犯贱，就是你犯贱，你犯贱。
2: 安迪想不到邱莹莹火力这么猛，就束手旁观。可就在这个时候，只听楼梯间传来一声大吼，一个男人奔腾而出，众人都是一惊。邱莹莹一看楼下女主人吃惊受力，她立马将门狠狠地给顶上了，任凭风吹雨打绝不开门。楼下冲上来的男主人吼叫着踢了2202的防盗门一脚，可要是再踢第二脚，那就是跟他自己的脚过不去了，只得罢脚。里面的邱莹莹吓得是花容失色，可听到不再有后续，她这一颗心倒也放下来了，索性将自己关进卧室隔绝噪音，向樊胜美实况直播。安迪看着楼下的人破口大骂，脑袋开始兴奋而活跃异常，真是十足的烟火气呀。安迪几乎给每一句骂都做了评价。
1: 不，这么骂没威力，太傻了，不该
4: 给力，太不给力。
5: 要是换成这么拉，里面邱莹莹得给气愤死。
2: 但是安迪越看越没兴致，楼下乃是银样辣枪头，骂了半天折腾不出来新花样，火力还越来越弱。如果不出意外，安迪原本可以看到楼下男女骂不出结果铩羽而归，然后原本简单的一件事情变得复杂化长期化，沦为楼上楼下的持久战，最后只要不再漏水就不了了之，他大可不必插手。可是偏偏在这个转折点上，关雎尔回来了。
1: 关雎尔原本应该加班，不料公司中心机房出了问题，大家伙儿什么事儿都干不成了，只好纷纷撤退。关雎尔连忙一个电话问林师兄在哪，他可不可以过去取父母委托捎带的东西。结果林师兄很是周到，直接就开车将他接下班，连人带东西一起送回了欢乐颂。关家给女儿打了个大包，关雎尔一双筷子般的手显然是搬不动，林师兄帮忙帮到底，更是连人带东西一直送到了22楼，结果正好撞到了吵架这一幕。安迪一看就伸手绑架了刚走出电梯的关雎尔。啊，你俩才来啊，我都等到电梯口了，快快快，菜都快凉了。一边说着，安迪一边将人往自己屋里引。2102的夫妻唯独对安迪没脾气，见此也只能相信新来的这一男一女和2202是无关的。等关上门之后，安迪才将事情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然后说，楼下男主人没上来的时候，双方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双方的脾气都太大，缺乏解决问题的理智。但是呢，男主人很快上来做出了武力震慑的架势，我倒是支持邱莹莹闭门不出，我没有武力，没有办法劝架。我看啊，你们还是等会儿再出去吧，楼下两人这火力应该持续不了多长时间的。这件事情物业人员袖手旁观，我们也只能拖一拖。林师兄一听连忙说道，
2: 哦，那我去解决一下吧，有男人在对方会收敛点。
1: 安迪惊讶林师兄竟然揽事上身，便看了关雎尔一眼笑道，女权主义者对此表示情绪不稳定。关雎尔对林师兄承认，啊，这件事其实是我的错，我昨天晚上洗衣服的时候。关雎尔将事情的缘由说了一遍，但是林师兄说，
2: 嗨，这事也不能算你的错呀，应该是你们洗手间的防水没做好，就算是认错，那也应该是你们房东的事儿，你们只要保证以后小心用水就行了。
1: 安迪心想，这位林师兄为了取悦关雎尔而混淆事实，但是既然林师兄愿意出面，那就让他去处理吧，这显然是个能干的人。
2: 林师兄出去处理，安迪通过摄像头看着，只见对方本来依旧剑拔弩张，但过了一会儿也不知道这林师兄说了什么，双方握握手拍拍肩，似乎有缓和之势。再然后物业师傅也凑近了说话，过了一会儿林师兄过来敲门，让关雎尔通知邱莹莹开门，他会守着，只让物业师傅进去检查，把2102的人隔绝在屋外。安迪有点放心不下林师兄一个人的实力，也跟了出去。果然见林师兄以第三方的身份大方而得体的将跃跃欲试的楼下夫妻二人拦在门外，当然是动用了点臂力，让物业师傅一个人进去检查。过了一会儿，物业师傅出来，未免惹事，他非常严谨地说，
6: 哦，这个看起来是地漏那儿出了问题，与楼下打开天花板看到的这个漏水点是吻合的，我看了一下，是下水管接口处没有做好，楼上用水少，就稍微渗点水，可能昨天晚上礼拜天

0: 洗衣服比较多吧，这渗水一多就滴下去了。很简单，我这就去拿点水泥来把这个接口抹一遍就好。大家伙儿都没错，是这家的房东这装修太毛躁。安迪说，
1: 啊，那既然这样，大家相互体谅吧。你们两位下楼吃饭去，楼上的呢这几天受累点，暂时不要用那个地漏，确保一次性修复，一劳永逸，这样为大家都好。
0: 林师兄则是对楼下的丈夫说，以后楼上楼下有事吧，大家还是客客气气的解决为好，邻居之间彼此需要体谅的地方很多，您说是不是？对峙只会让事情走向极端，尤其是对楼下那更不利啊。这件事我看就既往不咎，到此为止，以后大家还是好邻居。等楼下夫妻俩迫于形势偃旗息鼓而走，物业师傅也去取水泥，安迪这才对邱莹笑说，
1: 刚才火力好猛，你吵架有一手，反应很快。
2: 那是那是，不过楼下那个男人冲上来的时候我真的吓死了。关关，你真的是太好命了，你看你有难都是我替你挡着。嗯，我明天早上我去替你买早餐。
0: 关雎尔太紧张了，这会儿脸上还笑不出来，对着林师兄道谢的时候还是一脸严肃。
1: 林师兄，谢谢你今天帮忙。
0: 嗨，但关雎尔说不来太多的肉麻道谢话，就此打住。反而是邱莹莹心直口快，
2: 是啊，幸亏有你老乡帮忙，要不然咱们22楼全都是女的，只能由着楼下的那个男人耀武扬威，什么办法都没有。
0: 安迪听这话可是郁闷的不行，怎么叫什么办法都没有啊？他原本有最省事最省力的办法，可现在是林师兄解决的比他的办法更圆满，安迪也只能无话可说。他不得不承认，短兵相接的原始野蛮时刻，手头有男人跟没男人那是有点不一样。这一刻安迪不禁想到带着工作陪他去接弟弟的起点，起点为他做了那么多，他真不该如此生硬的对待他。可是安迪也弄不明白，如此对待起点究竟是为起点好还是不好。安迪一脸茫然的回到2201，抛下关雎尔和邱莹莹还在叽叽喳喳。
1: 樊胜美又接到邱莹莹的电话，她正在收银台旁边，一看号码就马上离开了购物车，远远的接电话去了。王百川今天晚上看樊胜美接二连三的避开他打电话，感觉很异常，就一边结账一边看着远处的樊胜美。等樊胜美听完电话回来，忍不住问道，
0: 小美，
1: 嗯，
0: 又是工作呀？你们这工作可真缠人。
1: 工作给我工资，让我安身立命，当然我得认真对待他。你不也是拉着我在忙你的工作吗？樊胜美这么说的时候，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最终还挑起好看的眉毛，做了一下不屑。他眼下对付王百川是越来越胸有成竹，游刃有余了。王百川只得讪讪的笑，
0: 都挺晚的了，等下我们出去吃点好吃的，让我敬我们的女强人一杯。真对不起小美，让你受了又挨饿。
1: 算了，不吃了，正好节食。
0: 哎，晚上不吃饭可不好啊。
1: 你不了解女孩子穿得下零号裙子时候的心情，但为零号故，万事皆可抛。等下你直接送我回到欢乐颂就行了。
0: 今晚上你没别的事吧？你不肯吃饭，那么喝咖啡，或者我们去酒吧，时间还早得很呢。
1: 你看你，你一会儿说很晚，一会儿说很早，这时间在你手里就像搓橡皮泥。你还是早点回吧，车里放着东西，停在娱乐场所门口容易被小偷砸车窗的。
0: 王百川一边刷卡一边忍不住对着樊胜美笑，当着服务员的面不便说，等拿了单子走人他才说，小美，
1: 嗯，
0: 每次见到你我都不愿意你离开。樊胜美只是微笑，一路的微笑，一句不答，不拿出实质性的内容，所有的甜言蜜语 都是白搭。到了车边，樊胜美任由王百川一个人将无数东西搬进车厢，他只是坐进车里，拿出湿纸巾，将手细细的擦干净，然后掏出护手霜，细细的保护好他的玉手。他绝不让自己变成黄脸婆。王百川气喘吁吁地坐进来的时候，樊胜美还在就着顶灯的灯光查看手指甲有无损伤，但一见王百川进来，他就一笑收手。看着王百川看他的眼神，樊胜美矜持地说，
1: 不许想入非非，不然我立刻下车走人。
0: 小美，其实我已经想入非非了十几年了。樊胜美迅速而果断地打开车门就走，绝不回头。王百川连忙追出来道歉，再道歉，这才换来樊胜美答应让他送回家。果然，王百川这一路上什么都不敢再说了。
1: 林师兄做事周到，他说等一会儿物业师傅还得过来，他得在现场看着才好。但是2202地方狭小，他就在外面的走廊坐着等。关雎尔和邱莹莹都觉得挺对，可是关雎尔一想到林师兄还没有吃晚饭，就悄悄地跟邱莹莹商量，他得在此作为主人作陪，请邱莹莹出去打包几只盒饭回来。邱莹莹看着眼前晃动的百元大钞拒绝了，她害怕刚跟楼下吵了一架，万一这会儿出门去狭路相逢吃亏了怎么办呢？他见关雎尔干着急，却不敢去求助于安迪，就一把抽了这张钞票去敲安迪家的门。安迪听了解释并不拒绝，但是把钱退回来了，他自己也还没吃晚饭呢。安迪换好鞋子出门，见到林师兄就问了一句，哎，林师兄
0: 啊，
1: 请问你吃不吃披萨？我去拎两块回来，大家一起吃啊。
0: 哦，我真不饿，不劳了。
1: 我饿了，我今天想吃披萨，如果你正好也不嫌弃披萨的话。
0: 那谢谢，那我可就恭敬不如聪明了。
1: 好，稍等一下。安迪一笑进了电梯，但是关雎尔笑不出来，他在林师兄面前浑身紧张，犹如面见长辈一般。
0: 你们22楼我看友好的跟大学宿舍似的。
1: 嗯，大家都挺好的。
0: 那201房间也是出租的吗？还有那个203，听你们说好像也住的是女的哈。
1: 嗯，那两间不是出租的。
0: 关雎尔有问必答，但是绝不多答。邱莹莹听得累死了，她补充说，
2: 刚才出去买披萨的那个叫安迪，他是海归，别看住我们这儿人又平易近人，人家可是大公司的高管。嗯，那个203住的是一富二代，平时跟我们玩的也特别好，小关每天早上都搭安迪的顺风车，小关就是好命，我才搭了一天就没下回了。哎，林师兄，你在哪儿工作呀？都没听小关说起过。小关口风真紧。
0: 我在市环保局工作，你呢？
2: 哇塞，公务员呢？咱们市的公务员待遇很好的。嗯，真不错。我是卖咖啡的，卖咖啡，卖咖啡机，做营业员。哎，李师兄，那个考公务员容易吗？你有没有什么必杀绝招啊？
0: 嗨，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正好遇到市局刚好特别需要我们这种专业的人才，所以没什么必杀绝技，死读书而已。小关的公司也很不错，进去那可是需要必杀绝技的。哎，小关，
1: 嗯，
0: 你当初是怎么进你那公司的？关雎尔想不到话题又转回到他身上，只得回答。邱莹莹无奈，人家不理自己，人家想搭理的是关雎尔。邱莹莹看看关雎尔并不比自己漂亮的脸，郁闷的找个借口回屋里自己玩去了。
1: 安迪买了披萨回来，正好遇到王百川送樊胜美回家，他懒得跟王百川这种不相干的男人打招呼，等樊胜美笑容满面的落地站稳了，他才嗨了一声，和樊胜美一起走进了小区。一边走两人就一边聊了起来。 樊小妹，恕我多管闲事，我咨询过别人，国内30岁男人在初创业的时候问人借车是常有的事，问人借一天办公室摆个场面的事情也会发生。据说王先生未必是为了骗你才这么做，不过看情形你应该已经想到这一点了。哎呀，小区把这个都告诉你了，小区连他公司的经营都会跟我说，何况其他呢？
0: 樊胜美刚刚还昂扬的头不禁低了下去，他回头看了一眼，见王百川的车子还停在门口，安迪也回头看见了，笑道：
1: 保安看见王先生肯定要头痛死了，总堵门。
0: 樊胜美叹了口气：
1: 哎，对我们平民百姓而言，海事居大不易，安迪你不懂，光是买房子的首付就得100万，你说连宝马3系车都买不起的人，以后买得起房子养得起家吗？总不能结婚生孩子还得住出租房吧？你不知道租房住得有多辛苦。
0: 安迪不禁想到自己当年跟妈妈流落街头，孤儿院的片瓦遮头对他简直有如天堂，他因此说什么都不愿意被领养。他理解樊胜美求稳求安定的心理。
1: 嗯，我很理解，我们即便是出差都要预先确认好住处，更何况是定居的房屋呢？朝不保夕的漂泊感觉真的很不好。哎，安迪，你难道不觉得我是实用主义拜金主义吗？若是每一个人能长脑袋问问自己生活中潜在的最大威胁是什么，该如何的去预防，这世界就太平许多了，人难道不该自爱自慰吗？安迪，我爱你。
0: 樊胜美开心的想要拥抱安迪，但是被安迪一笑避过。
3: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4: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3: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农历7月13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月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新闻六十分。
0: 时政热点，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省委组织部召开组团式支援帮扶援青人才欢迎会。
0: 财经资讯，开放让机器人更快更高更强。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 AI 解码人类基因关键 DNA 起始子的序列特征。
0: 文旅在线，文旅深度融合催生新场景新业态。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楚超踢好消费加时赛。
2: 时政热点，

0: 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7月30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全面部署了下半年经济工作，明确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
1: 积极作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继续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今年上半年，全国国库日均库款规模相对较大，反映出财政可用资金较多，要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强化财政运行监测和库款调度，兜牢基层三保底线。要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社会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实施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形成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传导链条，强化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涉及到企业生产经营的重大政策调整，要留出合理的过渡期。
0: 持续用力，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我国一些领域商品消费已经趋于饱和或进入阶段性的平台期，要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积极培育壮大新兴消费。服务消费是未来扩大消费的重点领域，要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挖掘服务消费潜力。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5.7%，要促进投资止跌回稳，统筹好项目和资金，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强化要素保障，抓住3季度施工旺季的窗口期，加快15五规划已经确定的重大项目审批和开工建设。今年安排了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主要用于补充重大项目资金，要抓好资金投放具体项目，撬动更多民间投资，
1: 创新引领，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千行百业，同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加快人工智能基础法立法进程。近年以来，人工智能算力需求快速增长，驱动半导体行业加快发展，既要强化先进算力供给，也要避免一哄而上，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0: 直面矛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规范地方招商引资和企业竞争行为，既要有负面清单，也要有正面清单，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特别是一些领域低价无序竞争，引导相关行业回归价值竞争、理性竞争。近年来，企业应收款账额持续增长，平均回收期延长，清欠难度大，成为困扰企业的顽疾， 要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的拖欠问题，清理整顿恶意拖欠行为，完善平台企业治理机制，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渐进式稳步推进供水、供气、供热等公共事业价格改革，
1: 统筹内外，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外部环境越是变乱交织，我们又要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多领域合作共赢。要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绿色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提高对外投资的科学性、安全性，加强海外利益保护，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提振外商在华投资发展信心，支持外资企业长期深耕中国市场。
0: 打牢基础，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深入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要持续用力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推进肉牛奶产业高质量发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是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要载体，要建立健全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确保建一块成一块，长期发挥效益。
1: 多措并举，有力有效，加强民生保障。就业是民生之本，今年高校毕业生达到1270万人，再创新高，要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当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达到2亿人左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众多，相关权益保障工作要及时跟上，深入研判并有效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推动技术进步与就业包容发展。扩大消费，必须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要研究推出以高质量发展促进城乡居民增收的务实举措，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深入实施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打好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0: 守住底线，切实筑牢安全屏障。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必须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要稳定房地产市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稳妥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加强金融风险防控，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进一步健全中长期资金入市机制，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广阔回旋空间、巨大市场潜力和强大韧性活力，我们要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3: 时政热点，时讯青海。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时讯青海。8月21号，省委组织部在海东召开组团式支援帮扶援青人才欢迎会，热烈欢迎51名新轮换援青人才来青支援帮扶。第6批援青干部人才总领队、北京、上海、天津援青领队、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海东市玉树州、果洛州、黄南州委组织部等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6: 会议指出，对口支援青海是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援青工作，十分关心和信任援青队伍，希望新轮换援青人才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团队意识，尽快转换角色，融入支援单位，倍加珍惜援青任期，务实担当尽责，发挥好专业优势，搭建援授两地协作纽带，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本土人才队伍，真正以方所长服务青海所需。
5: 会议强调， 援青人才要严守规矩底线，锤炼过硬作风，时刻紧绷政治安全、纪律安全、廉政安全、身体安全、交通安全之弦，树立援青人才良好形象。各地区各部门要扎实做好援青人才服务保障，落实政策待遇，保持联系回访，用一项项暖心举措让援青人才安心工作、舒心生活。
6: 会上，新轮换援青人才代表及相关单位代表做了交流发言。会后，新轮换援青人才进行座谈交流，并开展省情调研。
5: 8月23号9时，青海省博物馆的入口处已经排起了长队。在遮阳棚下拉着行李箱的外地游客，背着书包的学生，牵着孩子的家长有序等候。队伍里不时传来预约上了上午场，专门留了半天来看彩陶，先逛博物馆避避暑，下午再去周边绕一绕的交谈。
6: 作为青海文化地标，8月1号到23号，省博物馆接待参观人数近20万人次。为了承接暑期客流，青海省博物馆推出暑期服务，周一不闭馆，延长每天开放时长，满足游客的实际需求。
5: 走进展馆，青海文明图卷徐徐展开，观众围着讲解员认真聆听数千年河湟先民的生活故事，游客们放慢了脚步，透过玻璃展柜品读高原多民族交融的文化脉络。文创区域呢，游客在展架前慢慢挑选彩陶纹样的冰箱贴，趣味十足的文物盲盒等备受年轻人和孩子的喜欢。一件件文创产品让厚重的文物走出展柜，变成可以带走可以留存的青海记忆。
6: 那么安徽游客的黄先生啊，他就道出了很多游客的心声。他说，这次特意先逛博物馆，先读懂这片土地的历史和文化，再去看山川湖海，心里的感受都更厚重更立体了。
5: 从先看风景到先了解文化背景，游客游览顺序的改变说明了青海旅游的吸引力不光是自然风光，博物馆正成为游客解锁青海的第一站。从事旅游行业十余年的导游方明辉说，以往青海假期旅游以风光观光为主，那游客行程大多是围绕着自然景观开展的。随着文旅市场不断的迭代，游客出游需求持续升级，尤其是亲子家庭、青年群体不再满足于单纯的视觉观赏，而是更加追求有内涵、有体验、有收获的深度旅行，打卡文化场馆成为了旅行新风尚。
6: 如今游客来到一座城市，除了追逐远方的山野湖海，更愿意将时间留给城

0: 关一董。8月23号，从甘肃自驾来的游客王小雨带着孩子体验涂色项目之后告诉记者，以前来青海是天天跑景区赶路程，今年特意留出时间逛场馆和动物园。西宁的夏天凉快舒适，孩子还能接触昆仑文化，了解高原生态故事。
1: 与美术馆的热闹相比呢，图书馆里是安静有序的。暑期既有本地学生集中学习看书刷题，也有不少外地游客中途驻足歇脚。8月22号，图书馆内不少游客翻阅着介绍青海风土人情、地理风貌、历史变迁的书籍，在字里行间读懂河湟谷地的山川脉络与人文故事，让避暑不再只是单纯的纳凉看景，更增添了温润厚重的文化体验。
0: 亮眼的客流数据反映出了青海文化避暑的新风尚。在假期以来呢，青海省图书馆累计服务读者12.85万人次。8月1号到23号，西宁市图书馆到馆读者是8.4万人次。2026年最高单日入馆量出现在8月12号，单日入馆人数高达5140人次。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书香中避暑，让清凉旅途兼具烟火趣与文化厚度。
1: 在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游客们跳出常规的风景打卡，从地质和生态角度重新认识青海。不同年代的标本清晰展现出高原漫长的地质演变过程。馆内大屏实时联动野外生态监测点位，滚动播放三江源、祁连山的实景画面，让游客直观看到青海的生态底色，读懂高原山河形成的由来与变迁。
0: 全省各地非遗体验馆持续热度攀升，不少游客主动参与到了传统技艺的体验制作中，跟随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动手学习河湟剪纸、土族盘绣等特色民俗手艺，让原本遥远的高原民族文化变得可感可触。从户外追风赏景到室内观展读史体验非遗，今年青海的避暑模式越发的多元立体，让游客的高原旅途不只有自然风光，更有文化温度。
1: 6月以来，青海平均气温仅14.2摄氏度，清爽宜人的气候是这片高原最亮眼的夏日名片。越来越多的年轻游客青睐慢节奏研学旅行新模式，让惬意的夏日旅途充满浓厚的人文气息。
0: 8月，00后大学生陈如和同学结伴开启青海研学之旅。不同于走马观花的打卡式出游，他们把大半的旅行时间留给了西宁的城市文化空间。他们放慢脚步，走进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细细品读文物背后的岁月故事，静静观赏一件件艺术展品，沉浸式触摸高原文明的脉络，真切感受青海独特的文化底蕴。
1: 除了各类文博场馆，西宁烟火气十足的特色文化街区也成为年轻游客的新晋热门打卡地。街巷里的文创小店、民俗手作摊位、各类高原特色文旅展陈，让游客们驻足停留，跟着本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上手体验简易的民俗技艺，挑选独具高原风情的文创产品，在沉浸式体验当中近距离感受青海民俗文化。
0: 在陈如眼中，他说呢，我这趟青海行最特别的收获就是亲手制作了一幅专属的唐卡。青海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是夏日旅行的加分项，而藏在城市场馆、市井街巷里边的深厚人文底蕴，才是高原夏日最独一无二的惊喜。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研学团队更偏爱这种慢节奏有温度的文化之旅。
1: 眼下，西宁的文博场馆、非遗体验馆和特色文化街区已然成为鲜活的行走的高原课堂。通过专业的文物讲解、生动的历史科普、趣味的非遗手作和沉浸式互动体验，青少年走出课本，贴近本土文脉，深度领略河湟文化、红色文化与高原民俗的独特魅力。避暑纳凉与研学求知相融，让简单的夏日出行变成了一场收获满满的文化之旅。
0: 青海文心阁文创手作工作室负责人杨安辉介绍，今年工作室推出的贵德黄河生命树主题文创明信片销售十分火热，不少来青海避暑的游客在参观了文博展馆、漫步文化街区的途中，常会驻足挑选印有高原文物风景的明信片，深受游客青睐，暑期每月销量上千件。
1: 许多游客会提出个性化

0: 的文字需求，由工作人员执笔书写寄语，把旅途感悟、对高原的喜爱落笔于明信片上，再寄往远方。杨安辉说，游客们把青海的山河景致、民族文化通过小小的明信片带向五湖四海，他们希望借着一张张明信片，将黄河奔流的壮阔、生命树承载的高原寓意一并传递出去，让大美青海的风光与人文底蕴被更多人看见，把独属于高原的浪漫与美好送到全国各地。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门源县依托优质生态、冰雪资源和深厚人文底蕴，深挖一花一山一座城发展优势，坚持生态优先、文旅融合、产业赋能、城乡共生发展路径，推动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持续擦亮中国最美县域品牌，全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县域样板。
1: 以一花为媒，做强金色花海富民产业，依托29万亩油菜花海资源，推动油菜产业从单一的种植向观光体验、深加工全链条升级，破解单季增收、淡季闲置难题，深耕油菜花文旅节特色 IP， 丰富花海骑行、星空露营、摄影赛事等业态，完善观景节点、研学基地等配套，稳步推进百里油菜花海5A 级景区创建，借力文旅流量，大力发展乡村民宿、农特产品销售等富民业态，延伸油菜蜂产品加工产业链，带动群众就近增收，实现一亩花田多元收益，让花海经济赋能乡村振兴。
0: 以一山为己，激活四季冰雪经济动能，立足港石卡雪峰冰雪资源，深挖冬春旅游潜力，补齐淡季发展短板，构建春赏花、夏避暑、秋观林、冬玩雪全季旅游格局。依托国际滑雪登山训练基地，常态化举办国际滑雪登山赛事、高原徒步体验等活动，打响高原户外运动品牌。严守祁连山生态保护底线，统筹冰川、草场、湿地一体化保护，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共赢，培育雪山向导特色劳务品牌，带动牧区群众参与生态管护、文旅接待服务，有效盘活冰雪冷资源，释放富民热效应。
1: 以一城为根，厚植全域共生人文底蕴，以浩门古城为核心，深挖丝路文化、卡约文化、多民族交融文脉，常态化修缮保护古城遗址、明长城等历史遗存，活化非遗民俗体验场景，打造特色古城民俗街区，以县域为全域旅游集散中心，提档升级游客服务、自驾营地、旅游专线等配套设施，串联花海、雪山、林海等优质资源，打造精品文旅线路，坚持以城带乡、城乡联动，培育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推动城镇服务资源向乡村延伸，构建全域协同、四季联动的文旅发展新格局。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2: 财经资讯，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财经资讯。面对人工智能变革大潮，中国正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为世界提供共创共赢的平台。八月，世界再次把目光投向中国。
1: 19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拉开了帷幕，与全球共享产业机遇。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赛。曾经为人类速度而建的场馆，成了机器人的智能赛场。不变的是对更快、更高、更强的追求。
0: 这个八月可以在中国看到世界机器人技术发展的新趋势，也给世界观察中国机遇的重要窗口。
1: 其中呢，开放是一以贯之的关键词。300多家国内外机器人相关企业参与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2056台机器人在运动会上同台竞技。面对人工智能变革大潮，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眼光，为世界提供共创共赢的平台。
0: 一位本届世界机器人运动会上的外国领队说，来这里参赛就是希望能够检验机器人相互协作的能力。来自世界不同地区、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各方开展合作，对人形机器人发展非常重要。无论是多踢进了一个进球，还是多跳高了1厘米，还是一个错误的方向变化，一次机身的折损，都是打磨更好产品的珍贵反馈。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在比拼中发现技术发展方向，行业相互磨砺，共同进步。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首次设置了4大主题日，其中采购日单独列示。一位比利时采购商表示，能在中国看到来自许多厂家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感觉特别棒。14、15时期，我国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及国产化率不断突破。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到97%。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应用场景多元化的机器人正为世界智能变革注入中国力量，也让更多人的生产与生活悄然受益。
0: 拆开快递，整理衣物，收拾桌面，展台上的机器人娴熟的操作让不少观众惊呼，这样的机器人能不能立马到我家？从展品到产品，从站不稳向人类短跑记录发起冲击，具身智能产业正在以日新月异的加速度进行技术迭代，产业的想象空间持续开拓。
1: 开放的赛场带来记录的刷新，拥抱开放才能拥抱更多可能性。用公平的规则吸引参与者，用密集的碰撞推动突破，才是面向未来的姿态。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执行方案。
2: 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个百分点，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1到7月我国电子商务稳定创新发展。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 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7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1至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
3: 科技动态。

0: 美国加州大学研究人员利用高通量 DNA 测序和人工智能技术解码了人类基因中一段名为起始子的关键 DNA 序列特征。这项成果为解析基因表达调控规则和预测 DNA 突变影响提供了新工具。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的《基因与发育》杂志。
1: 人体不同类型的细胞虽然拥有基本相同的 DNA， 但是呢，由于被激活的基因不同，最终能够形成不同的细胞类型，并且执行各自特定的功能。 DNA 中的一些特殊变段负责精细调控基因表达，使细胞产生酶、激素、蛋白质以及维持细胞结构和功能所需的其他重要成分。如果这些基因没有被正确激活，细胞可能无法正常发挥功能，并且可能引发包括癌症在内的多种疾病。
0: 为了进一步弄清 DNA 中哪些序列负责启动基因表达，研究人员将目光投向了起始子，这是基因表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 DNA 区域，是基因鞭策的信息开始表达，进而产生具有功能产物的关键区域。
1: 研究人员利用高通量 DNA 测序技术，检测了约50万个不同起始子序列的基因表达活性。随后呢，他们将这些实验数据用于训练机器学习模型，使 AI 能够识别起始子特有的 DNA 序列模型。
0: 利用训练出的模型，研究人员进一步在人体基因中探索起始子的特征序列，发现约60%的人类基因含有起始子。他们表示，这些 AI 模型首次能够预测人类基因中是否存在起始子，并解码其 DNA 的基础序列。相关数据和模型还可用于预测起始子相关 DNA 突变的影响，以及设计具有特定功能的合成启动子，既能够调控基因开启和关闭的 DNA 序列。
1: 研究人员表示，人类每个细胞当中呢，都包含约60亿个 DNA 碱基，其中蕴含着决定基因何时何地以及以多大程度表达的复杂密码。此次建立的起始子 AI 模型只是解析这一基因表达密码的一小部分，希望未来进一步扩大模型范围，以更加全面地解析人类基因表达调控规律。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2: 钉钉固定比赛现场，机器人选手站在桌前，右手拿锤子，左手捏钉子，先将钉子垂直放在软木板上，再用锤子用力敲击，将标准圆钉钉入软木板中预设的钉入点。比赛规则要求以5分钟内有效钉入的钉子数量作为比赛成绩，数量一样时用时更短者胜。
3: 固定钉子的第一下很重要，你看我们的比赛过程当中能看到很多钉子就是斜着下去的，根据我们比赛规则，它斜着下去砸进去了之后也不计数量，这就考验它的力控程度。
2: 严格的比赛规则考验了机器人的打击力控制、目标对准精度及重复操作的稳定性，最终无锡智源赛队夺得金牌。拆箱拆包比赛主要考察机器人使用美工刀完成切割作业的能力，参赛机器人需使用美工刀将快递纸箱上的封箱胶带划开，打开纸箱取出内部填充物及物品，要求物品无损坏，纸箱无明显破损，以5分钟内完成的有效拆箱数量作为比赛成绩。美工刀刀刃窄，刀柄小，机器人不仅需要多指用力进行稳定持握，还需要将厚度仅0.5毫米左右的刀片精准划到胶带处，这考验了机器人的物品识别、精细切割控制能力，还对双手配合、多步操作规划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
4: 预赛的时候完成了一个，今天完成了6个，跟机器人日夜磨合，然后达到人机合一的效果。
2: 从拿不起刀、推不开刃，到接连完赛，每一个环节都在倒逼灵巧手硬件与算法的不断突破。连续可调的力矩输出、毫秒级力度反馈，甚至全身的柔顺控制，机器人的灵巧手正在从被动执行转向主动感知，成为带着判断能力的智能终端。
5: 感觉这个机器人的发展非常的迅猛，已经感觉到他们跟我们这个人这个形态动作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可能以后一些危险的工作了，机器人可能就更好的运用了。
0: 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一个则好消息，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0: 北京时间2026年8月25号11:21，长征六号丙幺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以及木易1A卫星、1B卫星、静安梦想星、8104星、银河航天灵芝、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
1: 文旅在线。15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推进文旅深度融合，要求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深挖特色资源和文化内涵，积极推动多业态融合发展。
0: 从走马观花到沉浸体验，游客的脚步更加从容，消费更多元。暑期客流带动消费流，文旅的综合带动效应得到充分释放，日益成为促消费扩内需的重要引擎。
1: 紧跟游客需求升级趋势，文旅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场景、新业态。博物馆积极引入数字化的交互技术，推出了沉浸式的演出等活动，让历史活起来，跟着赛事去旅行，实现体育热潮与文旅消费的同频共振，供给更有文化味、科技感、体验感。文旅之心不断激发出游之性。
0: 活力十足的暑期文旅市场不断映照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成为观察中国消费活力与内需潜力的一扇窗口。7月份，文化和旅游部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协同有关机构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措施。各地围绕消夏避暑、研学旅行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市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生活。
1: 体育快报。这个暑期，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持续升温，绿茵场上的球员激烈拼抢，球迷呐喊助威。赛场之外呢，城市商圈灯光璀璨，特色街区烟火升腾，赛事流量背后的消费活力正在加速释放。
0: 8月1号晚8点，楚超第12轮赛事打响，天门一上队坐镇主场迎战咸宁外星人队，1000多名咸宁球迷呢组成了观赛旅行团，他们手中攥着的不只是一张9.9元的球票，更是一把开启天门吃住行游购娱的钥匙。
1: 来打个前站，早上8点就出发了。在8月1号的正午呢，咸宁重阳球迷协会的陈铁雄顶着烈日在场馆四处查看进场的线路，哪边看台离队伍最近，哪边入口散场最顺畅，心里全有底。当天呢，球迷通过自驾、拼车、包大巴向同一个方向汇聚。
0: 许多球迷呢将抵达天门的第一站选在了当地景区，在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千年陶器、玉器和古城墙遗址之前，球迷们驻足端详，用镜头定格千年文明印记。走在胡家花园的青砖黛瓦间，球迷们触摸晚清古建的岁月沉淀，随后他们转场陆羽故园，感受西湖边掠过的清风。
1: 夜幕降临，看台上鼓声震动，球迷石青霞和家人站在最前排为球队鼓劲加油。上庭补时第94分钟，咸宁外星人队完成了头球绝杀，看台上上千余名的球迷欢呼沸腾。
0: 赛后呢，球迷们涌向了天门赛场周边的餐馆。天明建林人家蒸菜馆老板谢永超说，下午备的料刚过6点就全部售罄了。城区的华泰饭店、君家酒店、橘子酒店等也迎来了客流高峰。君家东湖酒店执行总经理金文胜告诉记者，咸宁旅行团提前1周就把房间订满了，周末更是一房难求。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门源、大通、黄中、黄源、互助、化龙、共和、贵德、贵南、星海、尖扎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黄南大部及都兰、曲麻莱、至多、昌多、玛多、玛沁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门源、大通、海晏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西部、果洛北部、黄南北部及天峻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市区以中雨为主，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并且伴有偏东风2到3级。我们再来了解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过去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降水预报，结合地质灾害易发程度，2026年8月25号20点到8月26号20点，西宁市黄中区群家乡、上新庄镇、田家寨镇、土门关乡、大通县宝库乡、城关镇、东峡镇、多林镇、华林乡、吉乐乡、梁教乡、桥童镇、青林乡、青山乡、朔北乡、塔尔镇、向化乡、斜沟乡、新庄镇、逊让乡、海东市化龙县昂斯多镇、茶府乡、群科镇、雄仙乡、崖石嘎镇、扎巴镇、黄南州尖扎县昂拉乡、措州乡、贾家乡、坎布拉镇、康阳镇、马克塘镇、能科乡、海南州贵德县嘎让乡、河东乡、河西镇、河阴镇、拉希瓦镇、海北州门源县北山乡、东川镇、浩门镇、麻莲乡、青石嘴镇、阴田乡，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为2级，橙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高。西宁市其他地区、海东市其他地区、黄南州尖扎县其他地区、铜仁市宝安镇、黄乃亥乡、嘉吴乡、蓝采乡、龙务镇、年都呼乡、曲库呼乡、双鹏溪乡、扎毛乡、海南州贵德县其他地区、贵南县过马营镇、芒拉乡、芒曲镇、沙沟乡、塔秀乡、同德县八沟乡、嘎巴松多镇、河北乡、新海县唐乃亥乡、紫柯滩镇、果洛州马沁县拉家镇、海北州祁连县、门源县其他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为3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预警区内受威胁群众避险转移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我们再来关注暴雨蓝色预警，预计8月25号14点到8月26号14点，西宁、海东北部、海南、海北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30到45毫米，其中大通、门源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50到60毫米。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25号17点到26号05点，最大小时雨强可达30到50毫米。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大家注意防范。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0: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防。

0: 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是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5: 我来读，你来听。
6: 你来读，我来听。
4: 用读书愉悦心灵，
5: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AM666， 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静下心来聆听，一起阅读。我是月明，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说到读书，读书是与万物对话，与岁月相逢，与自己和解。在温柔的文字里，我们可以触摸自然生灵的纯粹本真，可以读懂亲情岁月的沉默厚重，可以窥见时代山河的沉浮变迁，可以感受烟火人间的朴素温情。我们能在奔跑与坚持中习得生命的力量，在山河风物中看见大地的辽阔，在野性生长与内心的秘境中读懂成长，坚守自愈。文字无声，却能治愈万千心绪；书页无言，却能容纳山河万象。愿在今天的静谧的时光里，我们以笔墨为友，以书本为舟，褪去浮躁，沉淀内心，于烟火中读懂温柔，于行路中开阔格局，在一次次阅读与沉淀里活得知足、清醒且从容。接下来，我们静心聆听今天的书籍。

0: 今天呢，我们第一本书呢，给您推荐的是庆山的《得未曾有》。世间最难得的幸福，从来不是盛大热烈的繁华，而是朴素安稳的日常。行过人间万千风景，历经世事万千沉浮，终会明白，心安平淡、温柔自在，才是生活最高级的模样。庆山的《得未曾有》是一本回归本心、回归朴素、回归生活本真的治愈随笔。这本书记录了作者走访四方，遇见不同普通人的生活故事，没有轰轰烈烈的人生传奇，没有光鲜耀眼的人生履历，记录的都是世间最朴素的人，最安静的生活，最纯粹的热爱。有人归隐烟火，守一方小院，安度朝夕；有人坚守本心，专注热爱，沉淀自我；有人看淡繁华，简单度日，温柔生活。在人人追逐速度、追逐名利、追逐喧嚣的时代，大多数人活得浮躁疲惫。我们渴望被认可，渴望被看见，渴望拥有更多，于是不停奔波，不停内耗，不停焦虑，最后身心俱疲，却依然内心荒芜。而得未曾有带给我们最大的治愈，就是告诉世人，真正丰盈的人生从来不是向外索取，而是向内沉淀。真正的幸福不是拥有万千繁华，而是心安归处，万事从容。书中的每一位普通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认真生活，他们不追逐世俗热闹，不盲从大众节奏，守着自己的一方天地，安静笃定，温柔且坚定。书名也是寓意过往未曾拥有的安宁与丰盈，终在朴素生活、向内修行中得以获得。人这一生，向外看是欲望，向内看才是修行。越是简单纯粹，越是丰盈通透，越是安静自持，越是从容自在。品读这本书，会褪去浮躁，清空焦虑。愿我们能够在世俗里学会减法生活，放下无谓执念，远离无效的喧嚣，守本心，守日常，惜寻常，在朴素烟火之中收获独属自己的岁月静好。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好，接下来推荐的这本书呢，是正面管教，也是教育类的书籍。我们每天呢会把节目分为不同的板块，那么今天呢，我们有我的推荐，也有书友的推荐。另外呢，今天呢，我会着重推荐一位作家的书，到时候呢，我们一同来分享。
2: 我杰出的心理学家、教育家简·尼尔森的正面管教。现在当爸妈的太不容易了，很多时候我们吼孩子不是因为脾气差，而是真的不知道还能怎么办。但我告诉你，其实有一种方式，不用靠吼，也不用硬忍，就能把孩子管好。你想不想听？今天读的这本《正面管教》就是来介绍这种办法的。所谓正面管教是什么呢？大白话说就是，它不是靠吼，不是靠罚，也不是靠惯，而是教你在尊重孩子的同时，依然能把事管成。换句话说，正面管教关心的不是怎么立刻让孩子听话，而是在不伤关系的前提下，如何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合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作者简·尼尔森是一位教育家，也是一位心理治疗师，他更重要的一个身份是七个孩子的母亲。大家想想，这可是七个孩子，他们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相当复杂的组织。所以《正面管教》这本书，他非常强调实践，你可以把它当成一本遇到问题随时能找到解决方案的家庭管理操作手册。下面这本书的核心，给大家讲讲这本书里最核心的三件事。第一点，我们得先想明白孩子到底想要什么。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越来越不听话了？很多人觉得孩子不听话是因为电视看多了，是手机玩多了。书里说这些都是表象，底层其实是两个巨大的社会变化。你回想一下小时候家里，是不是总有个说了算的人？比如爷爷当家，爸爸就得听他的，要是爸爸做主，那你也就得听爸爸的，对吧？这样一层压一层，孩子从小耳濡目染，就会觉得服从是天经地义的。可现在呢， 讲究平等尊重。在家里，夫妻俩是平等的，谁也别想对谁发号施令。孩子们也开始追求一种平等的被尊重的感觉。第二个变化是孩子被照顾得太好了，反而失去了贡献的机会。以前家里孩子多，大的带小的小孩帮着做饭干活是常态，孩子在干活的过程中能感觉到这个家需要我。可现在很多家庭就一个孩子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别说干活了，连孩子自己的事都不让他做结果呢。孩子感觉不到自己对这个家有什么用，他没机会通过贡献来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两个变化一叠加，问题就来了。为啥呢？因为孩子内心最深处最首要的需求其实就两样东西，也就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归属感是我属于这里，我是这个家的一份子，价值感是我在这里很重要，我能做出贡献。但这两个变化让孩子的两个需求得不到满足，所以孩子就会用各种行为来刷存在感。这些行为在我们大人眼里就成了不听话瞎折腾的表现。书里举了个例子特有意思，一个叫乔尼的小孩不肯吃玉米粥，就安排了三种不同管教类型的母亲来试着让他把粥喝下去。严厉型的妈妈先是说服，然后跟他讲会往粥里加糖，这些都行不通就开始讲道理，给乔尼讲非洲小孩连饭都没得吃，最后没办法气得打了孩子一顿，但是打完又后悔给了块饼干。你看这一通折腾下来，乔尼学会了什么呢？他反而学会了反抗，学会了只要坚持到底，妈妈总会妥协。骄纵型的妈妈呢，乔尼说不吃玉米粥，想吃鸡蛋妈妈给做，鸡蛋做好了他又想吃吐司妈妈给炸，吐司端上来他又想吃麦片。总之骄纵型妈妈全程满足孩子的需求。那乔尼又学会了什么？他学会了怎么操纵大人。而正面管教的妈妈是怎么做呢？乔尼选了麦片又反悔，妈妈和善而坚定地说，早餐你选了麦片，现在你可以选择吃或者不吃，然后就走开了。乔尼选择了不吃麦片，饿了一上午，他体验到了自己选择的后果。但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妈妈没有指责，没有说教，也没有骄纵。下一次乔尼就知道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了。那为啥不直接惩罚他呢？惩罚的短期效果好像还挺好，孩子能立马不闹了。但长期看会带来四个副作用。第一个是愤恨，孩子会觉得这不公平，大人不可信。第二个是报复，孩子可能会想你让我不好过，我也让你不好过。第三个是反叛，像是我偏不听你的，证明你管不了我。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副作用是退缩，也就是要么偷偷摸摸的干坏事，要么就觉得自己是个坏孩子，会陷入自卑。这四样没有一样是我们作为家长想看到的。所以第一点，我们要明白孩子行为敌根源在于他需要归属感和价值感，而无论是严厉惩罚还是过分溺爱，都给不了孩子真正需要的东西。那具体该怎么做呢？这就到了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第二点，当爸妈的心态上要有个转变，也就是我们要赢得孩子而不是赢了孩子。这两个词看着就是一字之差，其实有天壤之别。赢了孩子是靠权力靠惩罚把他镇压下去，让他屈服，你赢了他就输了，亲子关系就变成了战场。而赢得孩子是赢得他的心，赢得他的合作，你尊重他，理解他，让他心甘情愿地跟你一起想办法。书里有个马丁内斯太太的故事，他女儿琳达在学校被老师吼了回家，很沮丧。马丁内斯太太一上来就开始指责，他对女儿说，你是不是又没带铅笔，活该被老师骂。女儿琳达立刻就炸了，母女俩大吵一架。你看这就是赢了孩子，结果却两败俱伤。后来马丁内斯太太学了正面管教，她换了个方式，她先坐到女儿身边说，被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吼，你是不是觉得很丢脸？这是理解孩子的感受。琳达点点头，她又说，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也有一次忘了带作业被老师罚站，我当时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你看这是表达同情，分享自己的经历。这时候琳达的防备就卸下来了。最后马丁内斯太太问，那我们怎么能避免以后再发生这种事呢？这是邀请孩子一起解决问题。结果琳达自己想出了办法，以后琳达打算每天晚上多准备几支削好的铅笔放在书包里。你看整个过程没有指责没有说教，但问题解决了，亲子关系还更近了。这就是赢得孩子。这个过程里有个特别重要的心法， 就是把犯错误看成是学习的好机会。我们大人自己也天天犯错，凭什么要求孩子当圣人呢？当孩子犯了错，比如撒谎了，我们的第一反应不应该是想孩子怎么能这样，而是把它当成一个教学时刻。书里提到了矫正错误的三个R。第一个R是承认，坦诚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打比方说，你冲孩子发了火，但冷静下来后就可以跟他说，对不起妈妈，刚才太急了，不该对你大吼。像这样不仅不会损害你的权威，反而是在教他什么是担当。第二个R是或好具体来说就是道歉。重新连接情感，有时候一个拥抱，一句我爱你比什么都管用。第三个R是解决，要和孩子一起商量，下次碰到类似情况我们能怎么做。同时我们家长也要记住，我们说话做事的方式比内容本身更重要。你想想，如果同样是让孩子去写作业，你怒气冲冲的吼和心平气和的问，结果会一样吗？不一样的，前者传递的是控制和敌意，后者传递的是尊重和合作。所以第二点，心态上要从赢了孩子转变为赢得孩子，把错误当成学习的机会，用和善而坚定的态度去赢得合作。好，明白了道理，调整了心态，下面我们来说第三点，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招呢？当然有，这本书最宝贵的地方就是提供了一整套可以操作的工具。我挑两个最重要的讲讲，一个叫逻辑后果，一个叫家庭会议。先说逻辑后果，啥是逻辑后果呢？简单说就是孩子干了什么出格的事，你得让他去处理这件事直接带来的合情合理的烂摊子，而不是罚他一件不相干的事。很多人容易把他跟惩罚搞混，比如说孩子在墙上乱画，你罚他一个星期不许看电视，这叫惩罚。因为看电视和在墙上乱画没有直接关系，孩子只会觉得你在报复他。真正的逻辑后果必须满足四个标准：相关、尊重、合理，并且预先告知。就刚刚孩子在墙上乱画的例子来说，他的逻辑后果是什么呢？相关的后果就是他得负责把墙擦干净，尊重就是你没有羞辱他，而是把他当成一个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而他只用擦自己画的那一块墙壁，这也是合理的。如果能预先告知孩子，比如家里定好规矩，自己的东西可以画，公共的墙面不能画，画了就要自己清理，那效果就更好。但是逻辑后果也不是万能的，很多时候比让孩子自己承担后果更重要的是跟他一起关注与解决问题。我们再来讲家庭会议或班会，这简直就是把现代企业的管理方法搬到了家里。你想想，公司里碰到难题是不是要开会，大家头脑风暴一起找解决方案呀？家里也一样，找个固定的时间，比如每周日晚上，全家人坐在一起开个家庭会议，会议有议程，谁有烦心事都可以写上去。像是什么姐姐抱怨弟弟老进他房间，弟弟抱怨姐姐不跟他玩，妈妈抱怨没人帮忙做家务，大家挨个讨论，每个人都可以提建议。重点是提的建议不是为了惩罚谁，而是为了解决问题。书里有个例子，一家人因为家里太乱而头疼，开家庭会议的时候，孩子们自己设计了一个安全寄存箱，规矩是谁的东西乱扔在客厅就放进这个箱子里，一个星期后才能拿出来。结果大儿子

0: 很重要。我是这个家能说了算的一份子。这种感觉是千金不换的。所以第三点要学会使用具体的工具，比如用好逻辑后果。但更要学会和孩子一起解决问题。而家庭会议就是实践这一切的最好道场。讲到这儿，你可能觉得正面管教听起来挺好，但做起来太难了。没错，确实它难就难在，它首先要求改变的不是孩子，而是大人自己。我们习惯了发号施令，习惯了用权威去压制，习惯了把自己的焦虑转嫁给孩子。要放下这些，去学习倾听，学习共情，学习和善而坚定，这本身就是一场修行。我们自己也是在童年被塑造的，我们身上带着自己父母的影子。这本书的后半部分甚至会带你分析你自己的生活态度取向，看看你到底是偏向于安逸控制取悦，还是力争优秀。了解自己才能更好地理解你和孩子的互动模式。但由于时间关系，这里就不多做延伸了。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触是养孩子跟做管理甚至跟我们修身底层的逻辑是相通的。它不是一场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而是一个共同成长的过程。他不要求你成为一个完美的从不犯错的家长，恰恰相反，他鼓励你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在犯错后勇敢地承认和好，并寻找解决方案。你用这样的方式对待自己，才能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孩子。最终我们希望培养出的不是一个只会计较分数听话顺从的机器，而是一个有能力解决问题，有责任感，懂得合作，内心充满力量和幸福感的人。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自己得先成为那样的人。到这里，我们已经将这本书讲完了。
1: 正面管教，一本非常不错的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谁的书籍呢？我们接下来呢，要为大家分享作家阿来他的书。那么很多朋友呢，对阿来非常熟悉，不陌生啊，因为呢，他的《大河源》呢，其实写的就是咱们青海的三江之源。阿来呢是藏族，1959年7月出生在四川，当代作家。大家非常熟悉他的作品呢是《尘埃落定》，那是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书籍啊。而且呢，这本书呢还改编成了电影，很多朋友都看过。那么他还写过一本书啊，和小说是没有关联的。这本书呢，一会儿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很多朋友呢，也都在推荐着这本书。我相信呢，很多朋友也都读过这本书，叫《去有风的旷野》。那么他后来写了一部《大河源》，其实呢，也是一部非常不错的作品。这一部作品呢，确实也和我们青海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一直以来呢，作家阿来呢，都被很多读者青睐，因为从他1973年开始写《旮旯长大》《月光下的银匠》，到后来的《旧年的血地》和《尘埃落定》，《月光里的银匠》也随之爆火，《尘埃落定》也爆火，后来开始写《空山》《哥萨尔王》，还有《雨自在》阿来的散文集等等等等，这些作品啊都非常棒。都是让很多人去追逐的作品。我相信呢，他的作品呢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共鸣。毕竟呢，他是我们西部作家，因为呢他呢生活在西部，他了解西部，他经常来青海。那么很多作品呢都带有山河印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啊，分享阿来的作品。那么首先呢，最出名的这本书呢是什么书呢？他最知名的这本书呢是《尘埃落定》。我们先从《尘埃落定》开始跟大家分享。
2: 今天我们将一起来重读《尘埃落定》。在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做一个精于算计的聪明人更幸福，还是做一个看似懵懂的傻子更快乐？我想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前者。但读完阿来的《尘埃落定》，你可能会犹豫。这本书出版于1998年，在没有短视频和热搜的年代，它像一颗原子弹般炸响了文坛。2000年，它一举摘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作者阿来成为该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该书甚至被誉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故事发生在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20世纪上半

0: 半夜，四川康巴藏区，那里有雪山、罂粟花、威严的土司官寨，以及延续千年的奴隶制度。就在这片血与火交织的土地上，有一个声势显赫的家族——麦奇土司家。老麦奇土司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藏族太太所生，他聪明、英俊、骁勇善战，是所有人眼中天生的王者。而二儿子，也就是本书的叙述者我，是麦奇土司酒后与汉族太太生的孩子。因为出生的稀里糊涂，他天生就是众人眼中的傻子。书里这样描写他的诞生：土司的第一个老婆是病死的，我的母亲是一个毛皮药材商买来送给土司的。土司醉酒后有了我，所以我就只好心甘情愿当一个傻子了。他会在下雪天对着被雪压断的树枝痛哭，他会忘记自己是谁，每天醒来都要问我在哪里，我是谁。所有人都把他当笑柄，甚至亲生母亲都嫌弃他。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连自己是谁都搞不清的傻子，却见证了土司制度的兴衰，甚至预言了自己的死亡。今天，我们就走进这个傻子的世界，看看他到底是真的傻，还是我们所谓的聪明才是真正的愚昧。第一重智慧，在欲望面前，他选择了不争。很多人读《尘埃落定》，最大的困惑在于，为什么这个傻子总能做对？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他没有正常人那种被欲望扭曲的视角。在那个年代，罂粟种子刚刚传入藏区，这东西能熬出鸦片，换来数不清的银子。所有的土司都疯了，把祖祖辈辈种青稞、种麦子的土地全部铲平，改种罂粟。那一年，罂粟花开遍了整个阿坝州，像鲜血一样红，像地狱的火一样美。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发财的路。老土司问两个儿子的意见，大儿子眼睛都红了，极力主张多种全种。而那个傻子二儿子呢？他蹲在地里，看着那些美丽的花，说了一句让全场哄笑的话：我们改种麦子吧。理由很简单，既然大家都种罂粟，明年罂粟比草还贱，但人会饿，粮食会比金子贵。结果呢？第二年，鸦片果然泛滥成灾，价格暴跌。更可怕的是，因为都不种粮食，整个地区闹了大饥荒，唯有麦奇家的粮仓堆得满满。在那个饿殍遍野的年代，粮食就是命，粮食就是权力。大批饥民投奔麦奇麾下，麦奇家族的领地和人口达到了空前规模。这是傻子的第一个高光时刻。他为什么能看对？不是因为他算得比账房先生快，而是因为他没有贪婪。当所有人都被利益蒙蔽双眼时，他看到了最基本的事实：人要吃饭。正如书里那句平淡却惊心动魄的话，我想，老天爷如果让我不是傻子，那也是为了我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第二重智慧，在权力面前，他选择了旁观。如果说种粮食是运气，那接下来的事情就彻底颠覆了我们对傻的定义。因为麦奇家太富有了，边界上的其他土司虎视眈眈。老土司为了考验两个儿子，把他们分别派往南北两个边境去镇守粮仓，建立据点。大少爷去了南方，他用的是传统的方法，打仗、征服、杀人。他确实勇猛，但也确实把领地搞得民不聊生，仇恨的种子到处埋下。傻子二少爷去了北方，他干了什么事？刚到边境，他就干了一件所有土司都觉得大逆不道的事，他让人把高高的用来防御的堡垒给拆了。手下人都吓傻了，少爷，这是边防啊，拆了我们怎么守？傻子说，为什么要守？我要让他们进来。他在边界上画出一块地，告诉所有人，不管你是哪个土司的人，不管你是头人还是奴隶，只要你带着货物来，这里就是市场，公平交易，童叟无欺。于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贸易市场诞生了，银匠、 商人、乞丐、妓女涌向这片曾经的战场。他把家族的敌人变成了贸易的伙伴，把森严的等级变成了讨价还价的喧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傻子最核心的哲学，他不去对抗这个世界，他只是换了一种玩法。当他的哥哥在南方为了权力杀得头破血流时，傻子在北方的边境线上靠着什么都不做，反而做成了一切。他甚至赢得了天下最美丽的女人荣贡土司的女儿塔娜的青睐。他的哥哥感到了威胁，老土司感到了困惑。书里有一句话写得极妙，聪明的儿子喜欢战争，喜欢女人，对权力有强烈兴趣，但在重大的事情上没有足够的判断力。而有时他那酒后造成的傻瓜儿子却又显得比任何人都要聪明。第三重智慧，在命运面前他选择了超脱。如果说前面的故事还是大智若愚的励志片，那么尘埃落定的后半段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史诗。傻子的智慧最迷人的地方在于他置身事内有超然物外的能力。整部小说以第一人称我来写，是这个傻子在给你讲故事，但他的讲述方式极其诡异，他一边经历一边评论，一边爱一边看透，甚至他能预知未来。他知道他的哥哥会杀他，但他不躲。他知道他的妻子塔娜会出轨，甚至不止一次，但他不闹。塔娜，那个全藏区最美丽的女人，第一次出轨是爱上了他英武的哥哥，第二次是跟了更年轻的军官。换做任何一个正常男人，这绝对是奇耻大辱。但傻子二少爷只是静静地看着，心里说，他不爱你，你抓不住他。他不是不爱，而是他看到了更深的真相。在这个即将崩塌的时代里，爱情、权力、财富都不过是风中的尘埃。红色汉人的军队正在向这片土地推进，那种延续千年的土司制度，那种生来就是主子、生来就是奴隶的旧世界，马上就要被连根拔起。所有人都还在挣扎，老土司想保住王位，头人们想保住特权，活佛想保住寺庙，只有这个傻子看得最清楚。他说，我看见麦奇土司的精灵已经变成一股旋风飞到天上，剩下的尘埃落下来融入大地，我的时候到了。我当了一辈子傻子，现在我知道自己不是傻子，也不是聪明人，不过是在土司制度将要完结的时候，到这片奇怪的土地上来走了一遭。甚至在最后仇人向他举起刀子时，他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他平静地躺下，等待着刀落下。那一刻，他不是傻，他是通透。书里有一句话，可以说是全篇的书眼，上天叫我看见，叫我听见，叫我置身其中，又叫我超然物外。上天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让我看起来像个傻子的。尘埃落定之后，还剩什么？故事讲完了，官寨倒塌了，土司死了，傻子也死了，一切像书名那样，尘埃落定。但合上书的那一刻，我们不禁要问自己，在这个故事里，到底谁是傻子，谁是聪明人？那个不可一世的大少爷，聪明反被聪明误，最后死在仇人刀下。那个权谋算尽的老土司，最后连儿子都防着他，落得众叛亲离。那个美艳绝伦的塔娜，一生追逐权力和欲望，最终只是一具行尸走肉。反而是那个被叫做傻子的人，他爱过、痛过、拥有过，也放下过。他在欲望的泥潭里活出了人的样子。阿来用这部小说给了我们一面镜子，他似乎在问，当我们像大少爷那样为了权力不顾一切时，我们真的快乐吗？当我们像那些土司们为了利益杀来杀去时，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 尘埃落定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或许不是精于算计，而是像那个傻子一样，看清生活的本质后依然热爱生活，看透人性的幽暗后依然选择善良，看清单个事物的结局后依然投入地活在当下。既然我们都是尘埃，那不如就尽情地、热烈地、哪怕有点傻里傻气的，在这阳光下好好的舞一场。因为
1: 如果您没有读过阿来的尘埃落定，你一定要读一下，其实看似写的是小说，其实写的是人生，写得非常非常好啊。如果您读过这部作品呢，真心是希望啊，这个您能够回顾一下啊，然后重新去体会一下。那么接下来这本书呢是完全不一样了啊，去有风的旷野写的到底是什么呢？也是阿来的作品，我们来分享一下。
2: 为啥现在人都嚷嚷着想去有风的地方？短视频一刷，草原、雪山、旷野，配上一段慢悠悠的音乐，你看着心里那个痒啊！你觉得去了那儿，病就好了，焦虑没了，失眠好了，看老板也不那么来气了。结果呢，你请了年假，坐了5个小时飞机，又颠了3个小时的车，终于到了那个有风的地方。你站那儿，张开双臂，风吹过来了，你闭上眼睛，准备迎接治愈。可你心里那个声音跟过来了，这酒店多少钱一晚？回去得给同事带点啥礼物？领导在群里发消息了，回不回？你发现没有，风是旷野的风，可你还是那个你。这事儿得从一个叫阿来的人写的书说起，他这本书名字就叫《去有风的旷野》，但你千万别以为这是什么旅游攻略，这书是个专门琢磨人心里那堵墙的人写的。我先问你个事儿，你有没有过这种拧巴的时刻？你放假了，想放松，你躺在沙发上，打开一部据说特别好哭的电影，你准备好了纸巾，准备好了薯片。电影演到高潮了，男主角跟女主角说，我等你。你的眼泪刚要到眼眶，突然手机震了一下，你犹豫了3秒钟，然后拿起手机回了2个字，收到。再回头看那部电影，眼泪流不出来了，那个劲儿泄了，你甚至觉得有点可笑，这电影拍的什么玩意儿，太假了。人最怕的不是泪，是刚想喘口气，那口气就憋回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我们不是没时间去旷野，我们是有时间去了旷野，可心里还装着那个格子间，那个格子间不是办公室，是你脑子里那个永远在计算得失的声音。这事儿不琢磨透，你去哪儿都是换个地方焦虑，去西藏你焦虑高原反应，去海边你焦虑防晒霜没涂匀，去国外你焦虑语言不通。阿来写这本书就是把这个理儿给你掰扯明白，能把这么个绕来绕去的心病给说清楚的不是个心理学家，是个写小说的，叫阿来。你可能知道他写过尘埃落定，那书写的是吐司，是权力，是欲望。但这个人写去有风的旷野不写那些了，他写什么？他写走路，不是开车，不是坐缆车，是2条腿一步一步的走。走哪儿？走旷野，走那种没信号的、没商店的、甚至没路的旷野。我跟你讲，现在敢写这种书的人不多了，为啥？因为不好卖啊。现在人都爱看3天学会、5分钟读懂、1招搞定。你写一本书，告诉大家，去旷野，啥也不干，就是走路，谁买？但是阿来这个人，他不怕，他不是教你旅游，他是教你把自己还给自然。这话听着像心灵鸡汤，你别急，往下听。咱们用种地的事儿来打比方，你家里要是有老人，你肯定听过这么一句话，人呢得接地气。什么意思？不是说让你去地上打个滚，是说人的心跟地是连着的，你整天脚不沾地，踩着水泥地，坐着电梯，待在空调房里，你的心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飘着。阿来这本书说到底就讲了一个理儿：旷野不是药，走路才是药。你去旷野站着，风一吹，你以为你被治愈了， 那是假的，你只是换了个地方站着。

真正的治愈是你走进旷野的那个过程，是你踩到一块松动的石头差点崴了脚，是你爬上一个山坡喘得跟狗似的，是你在林子里绕了半天发现自己又走回了原地，气得骂娘。旷野不治病，治病的是你在旷野里出的那身汗，骂的那句娘，和那会儿顾不上焦虑的十分钟。阿来说，现代人最大的毛病是把看当成了经历。你去一个地方，第一件事是掏出手机拍照，你看了风景，但你没经历风景。你拍完照发个朋友圈配文好美，然后呢，然后你低头看谁给你点赞了，你的注意力从风景瞬间又回到了那个社交广场。你根本没走进旷野，你只是把旷野当成了你朋友圈的背景板。阿来这本书里头写了很多他走路的经历，其中有一个事儿我觉得说得特别好，他写他去走一个叫洛克县的地方，在四川，海拔4000多米，全是原始森林。他走之前有人劝他说，那地方危险，有野熊，你一个人去找死呢？阿来怎么回的？他说他不是去冒险，他是去赴约。跟谁赴约？跟一棵树，跟一块石头，跟一阵风。你看这话听着是不是有点矫情，但你再琢磨一下，他把去旷野说成赴约，这就有意思了。赴约是你跟一个老朋友见面，你不会在这个朋友面前装，你不会跟一棵树说你看我今年升了经理了，你也不会跟一块石头说你看我新买的鞋限量版，你什么都不会说，你就坐在那儿陪着他，他陪着你。这时候你心里那个计算得失的声音，他还在不在？他不在了。为啥？因为他没话说了。你跟树聊天，树不理你，你跟石头算账，石头听不懂。你那个习惯了跟人较劲，跟人攀比，跟人解释的自己，在旷野里没有用武之地了。旷野里最大的好处是没有观众，没了观众你就不会演戏了，不演戏了你才知道自己是谁。阿来在书里写，他在旷野里走，走到后来他不是在走路了，他是被路带着走。这话绕不绕？你细品。你在城市里走路，你是目标明确的，你要去地铁站，你要去公司，你要去饭店，路是工具。但在旷野里没有目标，你不知道前面是河还是坡，是花海还是沼泽，你只能顺着路走。这时候你不再是主人了，你变成了客人，你把自己交出去了。你别以为我在跟你说什么修行顿悟，没那么玄乎。我跟你讲个倒霉蛋的故事你就懂了。有个女的，咱们叫她小雅，小雅是个标准的中产，在一线城市有房有车，老公是高管，孩子上国际学校，所有人都羡慕她，但她自己知道她快撑不住了。她失眠掉头发，动不动就想哭，她跟老公说我是不是抑郁了，她老公说你就是闲的，出去旅旅游就好了。于是她报了一个最贵的心灵疗愈之旅，去新疆，去旷野，有导师，有瑜伽，有有机餐，她去了。第一天导师让他们在草原上大喊释放压力，他喊了，喊完哭了一场，他觉得好多了。第二天导师让他们赤脚走路感受大地，他走了，觉得脚底板很疼但心里很平静。第三天他正闭着眼睛冥想呢，手机震了，老公问孩子奥数班的钱你交没交，助理问王总的合同你看了吗，就那一秒钟旷野没了，风停了，他又回到了那个格子间，他发现他花了2万块钱走了3天的路，喊了3天的话，一个微信消息全给干回来了。他更崩溃了，为啥？因为他以为旷野是避难所，大家来告诉你，旷野不是避难所，旷野是一面镜子，你带着一身焦虑去，那面镜子照出来的还是一身焦虑。你去旷野找风，可风是你心里的，你心里没风，去哪儿都是沙尘暴。这个倒霉蛋小雅，她犯了什么错？她犯了跟大多数人一样的错，她把换个地方当成了换个活法。她没懂旷野不能替你活，旷野只能告诉你你原本可以怎么活，但原本这两个字你得自己去拿。那怎么办？阿来在书里给了个笨法子，这法子说出来你可能会笑，就一个字，走。不是去西藏，不是去新疆，是从你家门口

0: 走。你不需要去什么有风的地方，你需要的是每天有一段路，是没有人认识你的路，是你不用回微信，不用装笑脸，不用想下一句该说什么的路，哪怕只有20分钟，你就走，不看手机，不听音乐，不想工作，就看路边的草，看天上的云，看地上的蚂蚁。你走着走着，你会发现，那个你脑子里的声音，它还在算计，走这条路太远了，换一条。它还在评判，这路边也太脏了，屋也真不负责任。你别管它，你让它说，你就继续走。走着走着，它就累了。对付脑子里的声音，不是跟它吵架，是走出一条它跟不上的路。这个笨法子叫什么？叫把注意力还给身体。你天天用脑子，脑子累坏了，你用用脚，用用眼睛，用用皮肤，让风吹你脸，让太阳晒你的胳膊。
1: 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我一直很好。
2: 非常不错的文章啊，刚才我们一直在聆听啊，聆听刚才的讲解。那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真正像阿来说的一样，我们走出去，我们走到旷野啊，走到旷野之后呢，可能和人生又有不同的选择，又有不同的方向了。那么我们今天推荐的阿来的两本书之后呢，我们来对话阿来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阿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说的一些内容，我相信呢大家会有启发。明天我们还是会分享阿来的大河源，今天呢我们先来听听阿来接受访谈的时候如何评价自己的作品和评价自己的写书的一个过程啊。我相信呢这些呢会让很多朋友呢对他的书呢有更多的了解。
3: 我是阿来，一个行走的人，一个写作的人。我从20多岁就开始有意识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今年66岁了，我觉得我还充满力量，还能不断的行走。有时候文化也是一剂保持青春的良药，保持创造力的良药。虽然我已经接近生命的90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人生当中，地理当中，都可以经历不同的生命春天。我从成都过来有7-8天了，已经过一个春天了。结果今天我在一个小公园一走，梅花刚准备开，迎春开了一点点，但是在我来的1个多月前，梅花盛放了，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杜甫的诗，所以春天到地球上的脚步，它都不是同一个脚步。我要愿意，我可以一年过好多个春天。问题是你愿不愿意看见？因为所有我们的社会的这个教育都是让我们快乐。近代这100多年来，我们慢了，所以我们所有的文化反思都是说，你必须快。除了我们个人的快，我们整个的国家要快。文化里头它确实有一个巨大的整体性的焦虑，当然它就影响到每一个这个文化的成员嘛。但是我们古代人有个职位叫张弛有道，太快了一直紧绷着要出问题。所以你看，我们从古代到现在，我们都有假期的。假期的意思就是那段时间太快了嘛。人的一生其实都是这样一回事，20岁不觉得，30岁也不觉得。当我们活到50岁，活到60岁，你发现最后在这条路上一直行走比较稳健比较成功的一些人，反而是最初不太着急的那些。我们人类的进化的最伟大的成就，就是造就了今天这个城市的文明。我们很多的人生目标理想的实现，其实是在城市里实现的。中国所有的农民，要么我自己有本事我就到城市了，我再没本事我砸锅卖铁，我让我孩子上学也要让他到城里去。所以他乡村那个时候的自然，它就是被忽略的。中国大部分人其实从小都是跟自然亲密接触的，都是从乡野当中来的，只是我们忘记了一棵树对我们是什么，一棵草对我们是什么，这条河对我们是什么，我们没有考虑。但今天我们确确实实我们要重新审视这件事情，不是说一定要回到那个村儿， 一定要回到那个象，我们要记住，我们是从大自然当中，像原始的本能，在召唤我们回去。当我们离开城市，我们再跟另外的东西对话，他们是植物，他们是岩石，他们是天空。这个岩石说我已经在这儿50000年了，这一棵树说我在这儿已经1000年了。在这儿那个时间，你就突然发现不断空间的大小发生了变化。重要的是时间，这个世界原来还有一个另外的逻辑，它可以不要那么功利，我们可以慢下来，它那个效果比在城市里找朋友倾诉，在酒吧里把自己灌醉，或者干脆就找心理咨询师，我想那个效果会更好一些。文学、艺术、旅行好像都是一些最有效的，是我们脱离开这种焦虑慢下来的书。读书，但必须是读好书，因为还有一种书是你读了他还说还是鼓励你说还不够快啊，对，还催你快的，这个叫成功学吧。但也有一种就是说啊，娱乐，你焦虑吗？我给你一些娱乐性很重的东西，但是你发现焦虑是忘不掉的。一个小公司打工的小孩，家境也不好，租个破房子，也没有女朋友，晚上读金庸小说，他就变成韦小宝了。那么多漂亮女孩哭着喊着要嫁给他，但是明天美梦醒来，韦小宝不是你的解药，你还是要到公司门口低声下气去打卡，甚至逃到一个虚妄的空间里头去。还是回到我们很多文学是面对现实，我们要读那些面对现实的东西。我大概20多，我就觉得光是宅在家里想象可能是一种写作，今天大部分写作可能都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这样是没有意思的，因为我觉得写作是要让我自己更宽广，那我都没到宽广的地方去，写作对我来讲不是要成功，而是要把我自己做好。唐诗宋词就这么来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它是不像参照映照的，而绝不是说宅在家里天天日更5000字是吧，传上网，这个很费劲。是30岁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已经当文学青年当一阵了，出了2本书，照理说出书了就是就目标实现了，但是我非常怀疑这2本书只有一部分写得好。今天我们的巨大的焦虑就是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别人都做过，而且别人都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做得相当好了，我就想那我再写是什么意思，那我就心甘情愿当芸芸众生。问题是你得把这个心放不放得下，因为这个在书上已经找不到答案，书上答案我都读过，无非是告诉你还要奋斗，而且有具体奋斗的方法。那么我要求证就是我要书写这块大地，我要书写这块大地上的人，包括我自己，我真正了解他了，我连花草树木恨不得所有东西都知道，并不是我一定要写花草树木，仅仅因为他们也是跟人一样是这个大地的一部分。4年我走了我老家那个自治州50000平方公里的地方，乡野上的地方我没有用得到它。走到3年多以后，我发现我还要写，而且我一定会比以前写得好，因为我已经懂这块土地了，没有完全懂，开始懂了，我开始爱这个土地上的人，而且不光是人，这上头的一切生命，我想我应该叫得出每一种草的名字，每一种树的名字，每一种鸟的名字。哎，结果第4年就写了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就背到这个楼里头来，上北京就背到这个楼。当时说这本书肯定配得上，中国当时最好的出版社。我寻找我跟那个土地关系，哎，我觉得我跟他合得来，我懂他，好像他也能不断的回应我，只是他用无言的方式，但他是一个最伟大的生命，一个最伟大的智慧。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这辈子生活当中我们还像芸芸众生一样生活，但是在自己的情感精神世界当中一定有一个稍微比别人高一点的标准，这是通过 写作来实现。今天我们用三个小时一个小时，你就是在一条道路规定的道路上，你什么都没改变。比如说有一年我去河西走了，过去的两周啊，丝绸之路上非常繁华的城市，过去有人走过这条路，谁呢？林则徐，发配新疆伊犁嘛，他就每天记日记。今天早上出发，走了20里地，在一个村子里休息。这个村子有几户人家，几口水井，这个村儿有几棵树，他都看清楚了。不是他要统计，因为走得慢就看得一清二楚。他走了7、8天时，我一共用了3个小时，除了公路两边的富兰以及远处有一两座雪山的山头，我什么都没看见，还看到个收费站。这是我们今天的旅行。我觉得我必须要像一个古人一样，像林则徐一样来重回这个大地。又过了3年，我终于有个机会，我说我要徒步上山，看到了个山上的一草一木，海拔3000多米的美景，看到了山上的牧羊人。所以你看，这也是快也慢。今天我们很多旅行它变得没有意思，就是它变成了点跟点了。我们不是说过程最美吗？但今天我们没有过程，我们只有迅速的抵达，而且是这个抵达的终点它都越来越一样。如果我在我职业的劳动当中，我能沉下心来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这也是一个慢下来的过程。我们听一段音乐，我们泡一杯茶，我做一碗饭，我品尝它，咀嚼它，我也比别人郑重。其实生活当中可以使自己慢的东西无处不在。我从来不对年轻人提建议，甚至我的儿子我都没有建议。一代人是一代人的生活，就像我从来没有期待我的父亲给我什么建议，他哪懂我，他的时代是他的时代。我们作为一个年轻作家成长的时候，比如说很多老作家很关心我，其实我有点烦，我想老头你也不懂我，时代不同，时代真不同，更何况人是如此的不同。包括现在我都有孙女了，孙女到我家来，爷爷你给我推荐一本书啊，我说你的书你自己找，我们家到处都有书，你喜欢哪一本是你啊。找书的过程也是发现自己的观点，旷野当中就有很多方向。今天我们人有点失去，我们叫做哲学上叫做失去主体性，家庭教育也好，社会教育也好，总在替别人指引方向，总在告诉别人你该怎么做。他的困境你知道吗？每个人的这个具体的这种困境是截然不同的，缺钱缺钱的方式是不同的，谈恋爱要分手分手的方式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的性格情境都不一样。你有标准模式吗？没有嘛，对不对？人都是自己体验深刻体验当中走过来的，所以我不觉得老年人能给年轻人提供什么指引。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练，我自己经历，我的痛你知道，我的迷茫，我的无助你知道，好多事情它是一种具体而为的那种心理感受。
2: 我相信听完阿来去讲述了他自己的感受之后呢，很多朋友会对他的书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因为你先要了解这个作者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他为什么会写出那样的文字，他处事的人生逻辑是什么样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咱们下期再会。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情，你相信什么？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

0: 穷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2: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4: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4: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您最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百年风雨砥砺，百年薪火相传，2026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跨越百年的征程，红色的血脉代代延续，立足崭新的时代，奋进的脚步生生不息。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71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我们回望百年初心，聆听时代的回响，汲取奋进的力量。愿每一段动人的乐章都化作最真挚的祝福，献给伟大的党，献给奋进的新时代。好的，此刻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红带给我们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曲呢，也是百年初心滚烫啊，岁月情深绵长，105载经历风风雨雨，党如阳光一样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啊，守护万家山河的安宁。一曲非常深情婉转的歌曲呢，也是道尽了亿万儿女赤诚的心意，诉说着对党无限的尊敬和眷恋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韩红带给我们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好的，山河的锦绣也是不负先辈的热血啊，盛世今朝，如愿百年的期盼，无数的革命先辈以身赴家国，换得国泰民安，岁月安然，一代代延续奋斗，让初心绽放荣光，让梦想圆满今朝。让我们伴着这首温柔大气的旋律来聆听王菲带给我们的如愿，以这首歌曲呢，也是致敬我们的先辈李赞盛世。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王菲带给我们的《如愿》。那么接下来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常思思带给我们的《红旗颂》。哎，那么红旗漫卷千秋岁月啊，初心照耀我们的万里山河，一面红旗也是呢，承载着百年真容的真诚啊，一曲华章激荡满腔家国的情豪，恢宏磅礴的旋律呢，也是诉说着红色信仰的不朽，见证祖国日新月异、蓬勃向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常思思带给大家的《红旗颂》，以此呢也致敬我们红色的信仰，礼赞锦绣中华。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韩红为我们带来的映山红。哎，那韩红带来的这首《映山红》呢，也是非常之好听啊。青山埋忠骨，花开念初心。漫山映红，诉说着烽火岁月当中的坚守和期盼。深深的歌谣，也是传承着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韩红的歌声呢，也是温柔坚定啊。回望峥嵘的过往，延续红色的血脉，岁岁年年，初心不改。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收听由韩红带给我们的一首非常温暖的经典红歌《映山红》。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的是韩红为我们带来的《映山红》，也是一首非常之好听的歌曲啊。接下来呢，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凤凰传奇为我们带来的《山河图》。万里山河壮阔啊，千年华夏风华，百年耕耘山河锦绣，盛世国泰，岁岁安康。国风大气，旋律呢也是描绘了九州壮美的风光，诉说着家国的情怀，尽显着民族的自信。这首歌曲呢，在悠扬的歌声当中，我们也是领略着华夏大地磅礴气度和百年的盛世荣光。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由凤凰传奇为我们带来的《山河图》。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7: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1: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7: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你建党105周年。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跨越百年征程啊，红色血脉代代延续，立足崭新的时代，奋进脚步呢也是生生不息啊。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诸多群星为我们合唱的一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百年的峥嵘铸就了辉煌，初心领航国泰民安，从风雨求索来到了盛世繁华，党的引领照亮了民族的复兴之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曲内是铿锵有力啊，振奋人心的旋律传唱百年的真理，凝聚万众同心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好了，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群星合唱的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殷秀梅带给我们的《领航》。百年征程扬帆远航，初心领航逐梦前行，105载砥砺奋进啊，党引领华夏跨越山海，奔赴荣光。大气磅礴、深情豪迈的歌声呢，也是诉说着时代的担当，彰显大国的气魄，指引中华民族向着伟大复兴阔步前行。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殷秀梅带给朋友们的《领航》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运哲为我们带来的英雄赞歌。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百年征程无数英雄啊挺身而出，以青春守护家国，以生命捍卫信仰。激昂高亢的旋律也是歌颂不朽英雄的风骨，缅怀峥嵘的岁月，传承无畏担当的精神，以致敬每一位为国奉献的英雄儿女。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运哲为我们带来的英雄赞歌。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张胤哲为我们带来的《英雄赞歌》。好的，那么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廖昌永为我们带来的《把一切献给党》。那么一生至诚向党，一世初心不改，百年相伴的风雨同舟啊，亿万儿女赤诚的奉献，以满腔的热爱守护着家国，以坚定的信仰追随着初心。醇厚深情的歌声呢，也是诠释着无悔的忠诚，诉说着永恒的信仰，岁岁向党砥砺前行。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把一切献给党》。

歌声礼赞百年，旋律致敬初心。今天的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深度初心》，在一首首红色的旋律当中，我们也是回望了百年的峥嵘，感受了时代的奋进，抒发了国家的情怀。感谢您的全程陪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拜拜。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3: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该来的失败一定会来到的，就因为刘备目中无人，就因为他太过自信。在未来的生活之中，我们应该多听取意见和建议，然后再做出决定，切不可冒进。现在曹丕似乎也在犯着和刘备一样的错误，他不听谏言，非要去征讨东吴，

0: 朱桓才27岁，却很有胆略，孙权很喜爱他。朱桓防守如虚，听说曹仁率领大军去夺县西，就派兵把守县西，只留下5000名骑兵守如虚城。忽然有人报告，曹仁派大将长刁和诸葛乾、王双率领50000精兵向如虚城杀来。众人都很害怕。朱桓手中暗箭说，胜负在将帅，不在兵多兵少。曹仁千里跋涉，人困马乏，我与你们共同守城。这里南临大江，北靠险山，我们以逸待劳，就是曹丕亲自来也不用忧虑，何况曹仁等人。传令军兵偃旗息鼓，做出无人把守的样子。魏军的先锋长刁率领精兵来夺取如虚城，远远望见城上并没有军马，到了城下只听一声炮响，城上旌旗竖起，朱桓横刀飞马冲出，直奔长刁。交战不到3个回合，朱桓一刀把长刁斩落马下，吴兵趁势追杀，魏兵大败，死伤无数。朱桓大胜，得了无数旌旗、军器、战马。曹仁领兵随后到来，却遇上吴兵从县西杀出，曹仁大败而退。回去见了魏主，曹丕大惊。忽然探马又来报告，曹真、夏侯尚围了南郡，被陆逊、诸葛瑾内外夹攻，军兵大败，曹休也被吕范杀败。曹丕得知三路兵马大败，长叹说，唉，朕不听贾诩、刘烨的话，果然兵败。当时正是夏天，疫病流行，魏军死伤大半，吴魏从此不和。刘备在白帝城身染重病，到了第二年夏天，料想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遂派使者去成都请丞相诸葛亮、尚书令李严等人星夜来永安宫领受遗命。孔明等与鲁王刘永、梁王刘礼来永安宫见刘备，留太子刘禅守成都。孔明到了永安宫，见刘备病危，慌忙拜伏在龙榻下。刘备请孔明坐在龙榻旁，抚着他的背说，朕自从得到丞相，成就帝业，无奈见识浅陋，不听丞相的话，自取失败，悔恨成疾，死在旦夕，不得不以大事相托付。说完泪流满面。孔明也流泪说，愿陛下保重龙体，不辜负天下人的期望。刘备见马良的弟弟马谡在旁边，叫马谡先退出去，对孔明说，丞相看马谡的才能怎么样，他是当今世上的英才。不对，朕看他言过其实，不能重用，丞相应当细查。吩咐完又传旨召集众大臣进殿，拿来纸笔写下了遗诏，递给孔明后叹息说，朕 本来想与你们一同灭掉曹贼，共兴汉室，不幸半途而别。请丞相将遗诏交给太子刘禅，凡事还要请丞相教导他。孔明跪在地上，流着泪说：“愿陛下保重龙体，我们愿尽犬马之劳，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刘备命内侍扶起孔明，拉着他的手说：“朕现在要死了，有几句心腹的话要告诉你。你的才能超过曹丕10倍，一定能安邦定国，成就大业。要是太子可以辅佐，就请丞相辅佐他。如果太子无能，你可以自立为成都之主。”孔明听完，满身流汗，手足无措，拜倒在地上说：“臣哪敢不竭尽全力以死相报。”说完在地上把头都磕出了血。刘备又请孔明坐在龙榻上，叫来刘勇、刘礼，吩咐说：“你们要记住朕的话，朕死之后，你们兄弟三人都要把丞相像父亲一样对待，不能怠慢。”说完命二人一同叩拜孔明。孔明说：“臣就是肝脑涂地，也无法报答知遇之恩。”刘备又对文武百官说：“朕已经把大事托付给丞相了，令皇子像对待父亲一样待丞相，你们都不能怠慢，不要辜负朕的期望。”说完就驾崩了，终年63岁。刘备驾崩，文武百官万分哀痛。孔明率领众人扶灵柩回成都，太子刘禅出城迎接灵柩，安放在正殿中，举国哀悼。太子刘禅即皇帝位，改元建兴，加封诸葛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将先主葬在会陵，谥号昭烈皇帝。魏主曹丕得知刘备死了，高兴地说：“刘备死了，朕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为什么不趁他国中无主起兵讨伐？”贾诩劝阻说：“刘备虽然死了，必定托孤给诸葛亮，孔明感激刘备的知遇之恩，必然尽心竭力辅保幼主，陛下不能仓促兴兵啊。”司马懿站出来说：“不趁这时进兵，还等什么时候呢？”曹丕大喜，问司马懿如何进兵。司马懿说：“要是只发动中原的兵马，难以取胜，必须用五路大军从四面夹攻，让诸葛亮首尾不能相救，这样才能取胜。”曹丕问：“哪五路大军？”司马懿说：“ 派使臣去鲜卑国见国王科比能，多送他一些财物，令辽西派10万枪兵，先从汉路夺取西平管，再派使臣带着赏赐去南蛮见蛮王孟获，令他起兵10万攻打益州、永昌等4郡，攻打西川的南面，再派使臣去东吴和好，答应割地，令孙权起兵10万进攻两川峡口，夺取涪城，派使者去降将孟达那里，令他率上庸的10万兵马向西攻打汉中，然后命大将军曹真为大都督，率兵10万出阳平关夺取西川。这五路共有大军50万，五路并进，诸葛亮怎么能抵挡得了呢？曹丕听完大喜，随即秘密派使臣前往各地。当年8月，守边的官兵报告后主刘禅说，魏王调五路大军来夺取西川，丞相接到报告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好几天也不出来料理政事。
1: 啊！
0: 后主大惊，立即派进士宣召孔明。进士回来报告，丞相府的人说丞相患病不能入朝。第二天又命黄门侍郎董允、谏议大夫杜琼去丞相府探望。董允、杜琼到丞相府前被挡了回来。杜琼奏报后主，请陛下圣驾亲自去丞相府问丞相退兵的计策。后主立即入宫启奏皇太后。皇太后大惊说，丞相为什么这样呢？有负先帝的重托，我要亲自去问他。董允上奏说，
2: 娘娘不能轻率前往，我料想丞相必然有高明的主见，先让皇上去探病，如果孔明怠慢皇上，再请娘娘在太庙中召丞相来问也不迟。
0: 太后准奏。第二天，后主亲自来到丞相府，守门人见圣驾来到，慌忙跪拜在地上。后主问，
1: 丞相在哪里？
0: 守门人说，
1: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丞相指命挡住百官不让进府。
0: 后主下车步行进了3重门，见孔明正在小池边观鱼。后主在孔明身后站立了半天，才慢慢说，
1: 丞相身体安好吗？
0: 孔明回头见是后主，慌忙拜伏在地上说，
2: 臣罪该万死。
0: 后主扶起孔明问，
1: 现在曹丕分兵五路进攻，情况危急，相父为什么不肯出府料理事务呢？
0: 孔明大笑说，曹丕五路大军进攻，臣哪能不知道，我不是在看鱼，是在想退兵的计策。后主说，
1: 怎么退兵呢？
0: 孔明看着刘禅，羌王科比能、蛮王孟获、反将孟达、魏将曹真这四路兵，臣都已经有计策退去了，只有孙权这一路兵，臣虽然有了退兵的计策，但还需要一个能言善辩的人做使者，因为还没想好人选，所以在这里考虑。 陛下不必担忧。
3: 后主听完，又惊又喜地说：
1: 相父果然神机妙算，不知道是什么策略。
0: 孔明说：先帝把陛下托付给臣，臣哪敢怠慢？兵法之妙贵在让人难测，怎么能泄露出去？老臣先得知西方国王科比能率兵进犯西平关，臣料想马超是西川人，深得羌人之心，羌人尊马超为神威天将军，臣已经先派人令马超谨守西平关，这一路不必忧虑。南蛮孟获侵犯四军，臣也派魏延率领军马设疑兵之计。蛮兵只凭勇猛，如果见了疑兵，必然不敢前进，这一路也不用担忧。孟达率兵出了汉中，臣知道孟达与李严曾结过生死之交，臣回成都时留李严守永安宫，臣已以李严的名义写好了书信，令人送给孟达。孟达得到信后，必然推脱有病而不出兵，这一路也不用忧虑。曹真进犯阳平关，那里地势险峻，可以坚守。臣已经派赵云率军马把守关隘，不许出战。曹真见我军不出战，时间一长，自己就会退去。这四路兵马都不用忧虑，臣还怕有闪失，又秘密派关兴、张苞各率领3万兵马为各路救应。只有东吴这一路兵，如果东吴见那四路兵取胜，川中危急，必然来进攻，要是那四路兵败，就不会起兵。臣料想孙权对曹丕三路大军攻打东吴仍然心怀怨恨，一定不肯按曹丕的话出兵。虽然是这样，还是要派一个人去东吴陈说厉害，先退东吴的兵，其他四路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4: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孔明送出后主，百官都等在相府的门外，见后主脸上有喜色，众人心中都很疑惑。孔明见邓芝仰天而笑，面有喜色，便暗中令人留住邓芝，请到书院中。孔明问：蜀、魏、吴三足鼎立，要讨伐魏、吴两国统一天下，应当先讨伐哪一国呢？邓芝说：
5: 魏虽然属于汉贼，但势力强大，一时难以取胜，应慢慢想办法。现在主上初登皇位，民心不安，应当与东吴联合，唇齿相依，消灭先帝的旧怨，这才是长久之计。
0: 孔明大笑说：我思考了好长时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今天可找到了。
5: 哦，
0: 邓芝看着诸葛亮，丞相要找什么人？ 我要派人去东吴。你既然能明白联合东吴的重要性，一定能不辱君命。

荆州牧，从此军权都归了陆逊。忽然魏主派使臣来到，孙权召见。使臣说，蜀国先前派人向魏求救，魏一时不明，发兵攻吴，很后悔。现今要起四路大军进攻西川，东吴可以派兵接应。要是得了蜀国的地盘，魏与吴各分一半。孙权听完后问张昭、顾雍等人如何应对。张昭说，陆逊最有高见，可以问他。孙权立即招来陆逊。陆逊说，曹丕坐镇中原，不易打败，今天要是不派兵，必然结仇。臣料定魏吴都没有诸葛亮的对手，现在勉强答应他，派人探听四路大军的情况。要是这四路大军取胜，川中危急，诸葛亮首尾不能相救，主上就发兵先夺取成都。如果四路大军兵败，另作商议。孙权对魏主的使臣说，啊，兵马需要时间准备，等兵马齐备后就起兵。使臣拜辞而去。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西蜀的主人刘备，带着无限的遗憾还是离开了。也是机缘巧合，诸葛亮也没在刘备的身旁，要不然他绝对不会答应刘备把营寨那样的设置安排。不过一切都已经晚了，刘备最终还是去找曹操老哥俩叙旧去了。孙权令人探听到西番兵马在西平关见了马超，不战自退，南蛮孟获起兵进攻四郡，被魏延用疑兵计杀退了。上庸孟达率兵走到半路，忽然染病退回。曹真出兵阳平关，赵云领兵坚守各处险关，曹真不能取胜，只好退回。孙权对文武官员说：“
1: 鲁迅真是神算呐，孤要是轻举妄动，又与西蜀结怨了。”
0: 邓芝来到了东吴，张昭说：“
1: 这又是诸葛亮的退兵之计，派邓芝来做说客的。”
0: 孙权想了想，就问：“
1: 应当怎样回答他呢？”“先在殿前立一个大鼎，装上几百斤油，下面用炭烧，等油沸腾起来，派1000名武士手提大刀从宫门前一直摆到殿上，再叫邓芝来见，看他怎么对答。”
0: 孙权立好了油鼎，命武士排列在左右，召邓芝上殿。邓芝来到宫门前，见两边的武士威风凛凛，手持兵器，一直排列到大殿上。邓芝明白了其中的意思，毫无惧色，昂然上殿。来到大殿前，又看见热油沸腾，左右武士愤怒地看着他。邓芝微笑着走上来，只作了个长揖，却不跪拜。孙权大喝：“
1: 为什么不叩拜？”“
2: 上国天使不拜小邦之主。”“
1: 哎呀！”
0: 孙权大怒说：“
1: 你不自量力，要凭三寸之舌来做说客吗？”
0: 邓芝大笑说：“
2: 人家都说东吴贤士很多，谁想到却怕一个书生。”
0: 孙权瞪了他一眼：“
1: 孤怎么怕你这样一个匹夫呢？”“
2: 既然不怕，为什么怕我来做说客呢？”“
1: 哼，你要为诸葛亮做说客，让孤联署抗魏，是不是啊？”
0: 邓芝不慌不忙，立在当下：“
2: 我是蜀中的一个书生，特意为吴国的利害而来，大王却架起油鼎排列武士，要拒绝一个使者，哈，心胸多狭窄呀！”
0: 孙权一听，立即斥退了武士，让邓芝上殿。次座后问：“
1: 吾魏有什么样的厉害呢？请先生指教。”“
2: 大王要与蜀合，还是要与魏合呢？”“
1: 孤正要与蜀主讲和，
2: 但怕蜀主年轻，见识浅，不能有始有终。大王是当世的英豪，诸葛亮也是俊杰。蜀国山川险要，吴国三江稳固。如果两国联合，进可以吞天下，退可以鼎足而立。如果大王对魏称臣，魏必然要求大王朝觐，送太子到魏去做人质。如果不服从，必然兴兵来攻打，蜀就会趁机进攻，这样江南的土地就不再是大王所有了。大王以为我的话不对，我请求现在就死在大王面前。说完撩起衣服就要下殿跳进油鼎中。孙权急忙命人制止，请邓芝来到后殿，用上宾的礼节相待。孙权说，
1: 先生的话正好我的心意，故今天要与蜀主联合，先生肯为我介绍吗？
2: 刚才要烹了小臣的是大王，现在要让小臣做使者的也是大王。大王自己都犹豫不定，怎么能取信于人呢？
1: 来，孤已下定决心，先生不用怀疑。
2: 吴王召集众人说，
1: 孤执掌江南81州，加上荆楚的州郡，反而不如偏僻的西蜀啊。蜀有邓芝，不辱其主，东吴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入蜀转达孤的心意。
2: 中郎将张温忽然站出来说，
3: 臣愿意做使者。
1: 恐怕你到了蜀中见了诸葛亮，不能表明孤的意思啊。
3: 孔明也是人，臣为什么要怕他呢？
2: 孙权大喜，重赏张温，派他同邓芝一起入川。张温与邓芝入川后，后主召邓芝、张温上殿。张温自以为得志，昂然上殿。失礼后，后主设御宴招待，然后送他到馆舍歇息。第二天，孔明设宴招待，对张温说，先帝在时与东吴不和，现在先帝已经宴驾，当今后主敬慕吴王，想要捐弃旧恨，结成盟友，合力破魏，请回奏吴王。张温答应了。第二天，后主设宴相送，又令邓芝到东吴打理。邓芝又与张温一同回到了东吴。邓芝同张温到了东吴，孙权召见。张温在大殿上称颂后主，孔明贤明，愿意与东吴结成盟友，特派邓尚书来打理。孙权大喜，设宴招待。孙权问邓芝，
1: 吴蜀两国同心灭掉魏国，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是一件快乐的事吗？
4: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 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邓芝眨眨眼睛，天下没有两个太阳，国家也不能有二主，灭魏之后不知道天命归于什么人。孙权大笑说：你真是一个诚实的人。于是厚赠邓芝，从此吴蜀两国成了盟友。得知东吴与蜀国结盟后，曹丕大怒说：吴蜀两国联合，必然有占据中原的意图，不如朕先兴兵讨伐他们。召集文武百官，商议起兵进攻东吴。这时大司马曹仁、太尉贾诩已经死了。侍中辛毗上奏说：中原地广人稀，不利兴兵，现在应当养兵屯田十年，到兵精粮足时再兴兵，就能战胜吴蜀两国。曹丕大怒说：真是迂腐的书生见识，今天吴蜀联合，早晚必定来攻打中原，哪有时间等上十年？

立即传旨起兵伐吴。司马懿说，东吴有长江天险，没有船只是过不去的，陛下一定要御驾亲征，可以选大小战船进入淮河，夺取寿春，到广陵，渡过江口，直接夺取南徐，这才是上策。曹丕听从了他的话。魏国日夜开弓，造龙舟十只，长20多丈，可以容纳2000多人。收拾战船3000多只。令曹真为前部先锋，张辽、张合、文聘、徐晃为大将，许褚还有吕虔为中军护卫，曹休呢为后军，刘烨、蒋济为参谋官，其水陆兵马30万进攻东吴，封司马懿为尚书仆射，留守许昌，决断一切国政大事。东吴得到消息后奏报吴王，孙权大惊，立即聚集文武大臣商议。顾雍说，主上既然与西蜀联合，可以一面派人送信给诸葛孔明，令他起兵出汉中抵挡曹兵，一面派遣大将领兵到南徐迎敌。除非陆逊，没人能担当这个大任。陆逊镇守荆州，不能轻易调动。故并非不知道荆州重要，无奈眼前没有将领可派。话音没落，徐盛站出来说，臣虽然没什么才能，愿意统帅大军迎战魏兵，如果曹丕渡过大江，臣一定活捉他献给殿下。孙权高兴地说，如果你能去，孤无忧了。封徐盛为安东将军，总督建业南徐军马。徐盛立即传令准备兵器旌旗，作为守护江岸的策略。这时孙权的侄子孙韶站出来说，将军为什么不早派军马渡江，在淮南迎敌呢？等曹丕的兵到了，恐怕就来不及了。徐盛说，曹兵气势很大，还有名将做先锋，不能渡江迎敌，等敌人的兵船都聚集到北岸，我自有计策破敌。孙韶说，我手下有3000军马，又熟悉广陵的地形，我愿意去江北与曹丕决一死战，如果不胜，甘愿受军法处罚。徐盛不答应，孙韶坚决要去。徐盛大怒说，你这样不听号令，我怎么能统帅众将呢？喝令武士推出去斩首。刀斧手把孙韶绑到辕门外，孙韶的部将早跑去报告了孙权。孙权听说后急忙上马来救，武士正要行刑，孙权赶来喝住刀斧手，救下了孙韶。孙韶哭着说，臣熟悉广陵的地形，不在那里与曹丕厮杀，等曹兵到了长江，东吴就完了。孙权来到军营，徐盛迎接进帐，上奏说，杨威将军孙韶不遵守军法，违令当斩，大王为什么赦免他？孙韶倚仗血气方刚，误犯军法，还请宽恕。法不是臣所立，也不是大王所立，是国家的刑典，

要是因为是皇亲就免了罪，怎么能服众呢？孙权认真地看着徐盛，孙韶犯法，本应当任凭将军处置。孙韶虽然本来姓于，但是孤王兄长十分喜爱他，赐他姓孙，多次建立功劳。今天要是杀了他，有负孤王兄长。徐盛对孙韶说，看在大王的面子上，先饶了你的死罪。孙权令孙韶拜谢，孙韶不肯拜谢，大声说，依我看就应该率兵渡江迎敌，死了也不服你的见识。徐盛听完变了脸色，孙权斥退了孙韶，对徐盛说，就是没有他也无所谓，以后不要再用他。说完回宫了。当天夜里，军兵报告徐盛说，孙韶率领本部的3000名精兵偷偷过江去了。徐盛怕他有闪失，在吴王面前不好交代，就叫来丁奉，告诉他一条计策，让他率领3000兵马渡江接应。魏主曹丕驾龙舟到达广陵，前部曹真已经率领兵马列在大江的岸边。曹丕问，江上有多少东吴的兵马？曹真说，隔岸远望，没见到一个人，也没有旌旗迎战。哼，这一定是诡计，朕亲自去观看虚实。将龙舟停泊在江岸边，曹丕端坐在船上，遥望江南，也看不见一个人。回头对刘烨、蒋济说，可以渡江吗？刘烨说，兵法说时时虚虚，东吴看见大军到来，怎么能不做准备呢？陛下不要轻率，先等待3-5天，看看动静，再派先锋渡江，探明虚实。当天晚上，曹丕住在江中船上，灯火照耀天地，如同白昼。可是遥望江南，看不见半点火光。曹丕问左右的人，为什么对岸没有灯光呢？近臣上奏说，想必是听说陛下的天兵来到，望风逃窜了。到了天明，大雾弥漫，对面看不见人，不一会儿刮起了风，雾散云开，只见江南城楼上刀枪闪闪，满城插着旌旗号带。军兵报告，南徐沿江一带一直到石头城，一连几百里，大小城镇车船连绵不断。哎呦！曹丕大惊，原来徐盛派人扎芦苇草人都穿上青衣，拿旌旗，站在城楼上。卫兵见城上人马无数，吓得胆寒。曹兵正在惊讶，忽然刮起狂风，白浪滔天，江水溅湿了曹丕的龙袍，大船不稳。曹真慌忙令文聘撑小船救驾，文聘跳上龙舟，背起曹丕，跳上小船，驶入河港。这时探马来报告，赵云率兵出阳平关攻打长安。曹丕大惊，下令退兵，军马各自退走。忽然鼓角齐鸣，喊声震天，孙韶率兵杀到，卫兵抵挡不住，死伤大半。众将奋力救出曹丕，魏主的船队进入淮河，走了不到30里，淮河中的芦苇
被灌上鱼油点着了，顺风而下，火焰漫天，围住了龙舟。曹丕大惊，急忙登岸上马。岸上丁奉率兵杀来，张辽急忙拍马迎战，被丁奉一箭射中，让徐晃救了回去。曹兵保着曹丕逃走了，背后孙韶、丁奉夺得马匹、车仗、船只、兵器不计其数，魏兵大败而回，徐盛大获全胜，吴王重加赏赐。张辽回到许昌后，箭伤迸裂而死。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四大明代古城之一新城古城。新城古城是明朝末年关外的第一军事重镇，有着庞大而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古城位于辽宁省兴城市老城区中心，是我国现存保存的最为完整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古城始建于明宣德三年，为宁远卫城，清朝时改称宁远州城。历经500多年的风雨侵蚀和战争摧残，这座古城累累伤痕，留下了历史最真实的记忆。古人建城选址多分为两种，一种是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有利于城市发展；另一种便是居险筑城，易守难攻，可保一方平安。而兴城却是两者兼而有。正是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兴城古城自古以来才能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这处历史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见证了明亡清兴的历史更迭，记录了永不可褪色的岁月痕迹。
1: 渤海之滨，辽东湾西岸，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古城雄踞辽西走廊咽喉之地，扼住着东北地区与山海关内的交通要道。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历史上围绕着古城发生过许多慷慨悲壮的故事。弓与手的拉锯之战，甚至影响了明清两代王朝的命运。古城不大，面积只有0.668平方公里。正方形的城中，将军府、城隍庙、文庙、祖室牌坊等古老建筑散布其间，记录着古城的沧桑往事。明朝时，后金崛起，辽东的战略地位变得重要起来。当时，辽东半岛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明宣宗命人在此建立卫城，赐名宁远，寓意安宁久远。从此，宁远城成为山海关外一道重要防线。建好后的宁远城，城墙高大，设春和、延辉、永宁、威远四门，四门之上筑有城楼，城中心一座雄伟的钟鼓楼是战时和训练的指挥所。当年明王朝共调集江苏、安徽、江西等江南地区的5000多名军士在此世代驻守。宁远城如一道天关，横亘在辽西走廊，护卫着山海关防线。烽火凝于风光，岁月进入宁静。民国年间，宁远改名兴城，人们希望这座充满战火硝烟的城可以兴旺发达起来。虽然古城改了名字，但一代代宁远人守卫家园、捍卫民族尊严的气节却从未改变。古城文庙里，人们时常聚在一起，书写着往日的壮志豪情。店铺中，手工艺人们描画着一段段历史往事。这是兴城人的家园故土，也是东北大地上忠勇血性的传承。
0: 新城古城是一座难得一见的正方形卫城，城墙基部用青色条石砌成，城墙外包大块青砖，里边用巨石堆砌而成，中间夹夯黄土，使城墙既古朴厚重又坚不可摧。古城的东西南北四面皆建有城门，雄踞四方，巍峨壮观，将城池守护得固若金汤，不给敌人一丝可乘之机。城门上还有两层高的阁楼，巍然耸立，气势凛然。城楼四角架设的红衣大炮威风凛凛，仿佛时光如旧。当年在宁远之役中，清太祖努尔哈赤便是在此处被红衣大炮击中，身受重伤，回盛京途中不治身亡。古城的魁星楼有着关外第一魁星楼之称，其位于城墙的东南角，两层高的楼阁为八角形，结构精巧，玲珑精致。魁星是28星宿之一，亦称文曲星。魁星楼内有一尊魁星像，只见他青脸红发，绿眼金睛，样貌恐怖。魁星左右手分别拿有魁斗和巨大的毛笔，犹如正在用笔点状元，这就是传说中的魁星点状元。从南门延辉门进入古城，石板铺就的延辉街宽阔笔直，洁净如洗，清一色的瓦房民居高低错落地伫立两侧，大多为明清建筑风格。走在其中，依稀可见曾经的繁华街景，喧闹的街道，嘈杂的人群，叫卖的小贩，穿梭的孩童，平凡而又幸福的生活使人心生向往。在延辉街上还矗立着两座气势不凡的石牌坊，位于南边的那一座是祖大寿的忠贞胆志坊，北边是祖大乐的登坛峻烈坊。两座仿木的牌坊形制和结构大致相似，都是四柱五楼的建筑格式，古朴大气，历经300多年的风雨沧桑依旧雄壮挺拔，古朴苍劲，是我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材料，也是劳动人民石刻艺术的智慧结晶。古城中心的十字大街交叉处还有一座钟鼓楼，高 17.2 米，分三层，正方形基座上建有两层楼阁，飞檐翘角，精描彩绘，气势不凡。楼内第一层藏有珍贵的历史文物，记载着古城的来龙去脉，展示着新城悠久的历史文化。第二层主要有来此游览的国内外重要人物的留念。第三层为袁崇焕纪念馆，内部的蜡像刻画精细，生动形象，威严庄重的神态似乎在宣告袁将军誓与此城共存亡的决心，令人肃然起敬。行走在古城，青砖雕砌的古老城墙，锈迹斑斑的铁门，南北贯穿的城中街道，历史的记忆悠久绵长。打开了厚重的城门，如一本翻开的古书，历经几百年的时光，今天的古城古韵沧桑，充满了历史的味道。那一砖一瓦的建筑都在为世人讲述这个古老的故事。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扬州玉雕，千年磨砺，温润有方，刻刀下的琢玉匠心。不知不觉间，令无数中国人自豪的2008年北京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已过去了十几年。你还记得那块独具中国特色、惊艳众人的奥运奖牌金镶玉吗？金镶玉是北京奥运会奖牌设计所采用的式样，其中所蕴含的以玉比德的理念，充分表达着对奥运成绩优胜者崇高的敬意和礼赞。它的设计方案创意新颖，艺术风格尊贵典雅。这种金玉结合既突破了以往任何一届奥运会奖牌设计单一材质的传统，又融入了典型的中国文化元素，将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完美结合在一起。您知道金镶玉采用的是什么工艺吗？为什么会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呢？2008年北京奥运会奖牌的最后一道工序金镶玉终于在上海造币厂完成，而最重要的一道工序玉雕便是扬州玉雕。自古人们就知道一个道理，玉不琢不成器，对玉石进行加工和雕琢，使之成为精美的工艺品，称为玉雕。扬州玉雕千百年来形成了浑厚、圆润、儒雅、灵秀、精巧的特征，以山子雕名闻遐迩，难怪玉雕界有所谓天下玉扬州工呢。扬州玉雕是江苏扬州传统民间雕刻艺术之一，也是中国玉雕工艺的一大流派，更享有扬州玉雕甲天下的美誉。2006年5月20日，经中国国务院批准，扬州玉雕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据相关史料记载，扬州玉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的夏代。1977年，在扬州蜀港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玉器等，以及氏族公共墓葬60多处，证明远在夏代时，扬州一带已有了玉器制作工艺。贵族世家用玉剑来装饰亭台楼阁、雕栏玉户，民间百姓虽然奢华不足，但也将玉材制作成玉佩、玉剑。唐代扬州已经成为交通发达、经济繁茂的大都市，百业兴旺之下，琢玉工艺也极其兴盛。鉴真大师东渡日本之时，专门带有雕琢玉剑的匠人。尤其自明清以来，扬州更成为中国三大玉雕重地之一。到了清代中叶，扬州已成为闻名全国的琢玉中心。千百年来的琢玉经验，使得扬州玉雕有着区别于其他玉雕的明显特征与优势。由于玉石质地坚硬缜密，手工雕琢技艺颇为复杂，其工艺特点是琢与磨，也就是琢玉与碾玉，而每一块玉石的成分、色泽、形态、大小均不相同，玉雕大师必须依照它们各自的特点构思出玉器的造型，然后进行雕琢。一件大而精致的玉雕作品往往要一个人雕刻十几年才能完成。扬州玉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薛春梅表示，绘画是雕刻的基础。扬州玉雕创造性地将阴线刻、深浅浮雕、立体圆雕、镂空雕等多种技法融于一体，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铸成于世。构图上，扬州玉雕采用中国山水画中的高圆法、深圆法和平圆法。大玉山表现得大气、浑厚、丰实、刚柔并重，中小子雕显得秀丽清雅，意境古雅深远。如今的扬州玉雕构图新颖，造型优美，做工精致，其中尤以山子雕及链子活技艺独树一帜，展现出扬州玉雕艺人精湛卓绝的技艺。山子雕是扬州玉雕传统技艺的典型代表， 它主要表现山水人物题材，以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等自然万物为背景，以独特的构思表达出丰富的文化蕴含，讲究精神托付的意境美。按照丈山尺树、寸马分人的法则，运用浮雕、圆雕、镂空雕等手法，打造出情景交融的艺术场景。扬州玉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顾永俊介绍说，
2: 因为扇子雕原来就是扬州盛产，其他地方也不会，苏州做小件，北京是做大的摆件，那些东西几乎没有扇子雕，就是扬州做。故宫里面好多大件扇子雕的东西都是扬州老祖宗做的。
1: 扬州的扇子雕工艺自古就备受人们的喜爱，清朝中后期由于历史原因，曾盛极一时的扇子雕工艺渐渐淹没于历史长河中，扇子雕的制作工艺也渐渐失传，恢复扇子雕技艺成了扬州老一辈玉雕人的梦想。1978年，扬州玉器厂成立了公关小组，决心把这一优秀传统工艺恢复起来，而顾永俊就是这公关小组的主力之一，其作品《巨珍图》被专家认为是扇子雕技艺恢复之后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并被收藏于中国。

州玉雕，题材新颖，除了反映人们爱祖国、爱生活、爱劳动的传统题材外，还创作出许多以现实生活为内容的新题材，如劈山饮水、渔家乐、满园春色、大丰收等作品。这些作品充满了诗意豪情，具有浓郁的现实生活气息。孔子曾说，君子比德于玉焉，中国人爱玉，大抵是爱玉的纯粹、儒雅、温润之气，亦如中国人内敛沉稳的个性。钻刀雕刻生命，滴水洗净纤尘。在几千年的传承中，玉雕不仅需要匠人的精神和技艺，更少不了艺术的创作。从不同时期的玉雕作品中，我们能够感受时间的流淌，能够领略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审美和艺术追求。时代变迁，社会发展，但无论怎样变化，玉雕人的精神都会代代相传。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东方建筑明珠福建土楼。
1: 2008年7月6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城举行的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福建土楼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处宛如神话般的大型夯土居民建筑，是东方文明璀璨明珠，也是当之无愧的国之瑰宝。此次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福建土楼，由福建省永定、南靖、华安三地的6群4楼共46座土楼组成。这些祖先们留下的珍贵遗产，是繁衍生息的安身之地。一座座或圆或方的土楼里，不仅弥漫着生活的烟火气息，还沉睡着如星辰般浩瀚的历史传奇。

0: 福建土楼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产生于宋元时期，于明末和清代已逐渐成熟。福建土楼起源于历史上中原的几次大迁移。公元四世纪，由于北方战乱频繁，民不聊生，为躲避战乱，民众开始南迁。在此后的几百年中，大量的中原人举家搬迁至闽粤一带，这些人群被称之为客家人。为保护家族，聚集家族力量，他们建造了独具特色的土楼，成为客家文化的象征，也成为我国传统民居的瑰宝。对于历史悠久的古代建筑来说，福建土楼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是一种独特的建筑奇观，也是客家先民伟大的创造、智慧的结晶。这些土楼在崇山峻岭、峰峦叠翠中，彰显着天地人合一的东方神韵，传承着一个民族不屈抗争、百折不挠的精神，凝聚着一个家族的血脉亲情、宗族团结。形式别致的土楼在福建分布甚广，主要集中在南靖、华安、龙岩市、永定等地，尤以南靖、永定为最。土楼之所以奇特，是因为其建造形式。土楼的主要建筑材料为泥土和石头，并以木质材料为辅助。土楼将按照一定的比例烧制的粘质沙土放在夹墙板中夯筑而成，并且房屋都为两层以上，其坚固程度比起用水泥钢筋建筑的房屋也毫不逊色。
1: 位于初溪村北面西边的吉庆楼，是永定现存最古老、结构最特殊的圆土楼。全楼木结构只靠榫头衔接，用72道楼梯和木板就将全楼分割成互不干扰的单元。约厚度近2米的深土墙，在经历了近600年的风霜雪雨后，沧桑却是完美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2: 做完基础以后，上面是它的石角，再往上就是夯墙。夯墙的同时，它会做里面的木屋架。土墙它的干燥需要时间的，它受到阳光影响的时候，日照的影响的时候，它会变形的。啊，它的稳定性其实受影响。这个时候有一个木构架，那个木构架其实就类似一个脚手架，把它支撑住，之后就成为它内部的结构了。然后再做屋顶，最后就是它的这各种装饰吧，我们的包括外墙的粉刷、门面的装饰、油漆彩绘、雕刻，通过这样一些工序吧，整个土楼就建成了。

0: 土楼的建造布局也极为讲究。土楼的圆心一般是祠堂，向外依次为祖堂、围廊、居民住房。它们围绕祠堂，依照不同半径层层向外展开，如同湖中水波，环环相套。
1: 一楼都是做厨房用的，你看我们装修风格就不一样。一楼的厨房就是门窗洞口很多，主要是排水蒸汽什么。三层卧室都是从这边开窗，那边开个门，空气会对流。冬天的时候把门关起来，就是暖和了；夏天的时候把门打开，窗打开，就很凉快。还有房间里面摆饰比较好摆。
0: 在漫长的岁月里，土楼人不断积累经验，不断努力创造，夯土技术越来越高超，审美境界越来越开阔，土楼也就造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大，越来越美。
2: 在众多的福建土楼中，最古老的土楼吉庆楼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沧桑里带着古朴典雅。吉庆楼坐落在永定县初溪村，建于明永乐年间，是一座两环的圆形土楼。土楼坐南朝北，以中轴线对称，四层高的楼阁分布着近200个开间，72座楼梯将全楼分割成72个单元。最为惊人的是，全楼为木质构造，没有一枚铁钉，全由传统的榫头相连，被称为楼梯最多、最奇特的土楼。
0: 高四层，楼四圈，上上下下400间，圆中圆，全套圈，历经沧桑300年，这说的就是城起楼。
3: 这个是我们的家，此楼起名叫城起楼，城上起下，承前启后的城里在里面。上联是承前祖德勤而俭，下联是启后生而笃定。楼主启发后大人，首先要勤劳节俭，然后要读书。那这个对联你看，勤俭能持家，耕读能传家。
0: 将土楼的名字以藏头法嵌进门口对联，这是土楼人家的巧思。他们大都取自族谱里的祖训，或者用祖宗的名字命名，用以励志纪念，同时表达一种吉祥如意的心愿。每一座土楼就像一个大家庭、小社会，土楼内居住在同一屋顶下的几十户几百人，同祖同宗同血缘同家族，过着共门户、共厅堂、共楼梯、共庭院、共水井的和睦生活。

撑起楼是福建土楼之王，据说始建于明崇祯年间，到了清康熙年间才真正完工，历时半个世纪。家族楼阁规模宏大，构思新颖，映衬青山绿水，显得古色古香。有一句话形容承启楼：高四层，楼四圈，上上下下四百间，圆中圆，圈套圈，历经沧桑三百年，极为贴切。若是从高处俯瞰，土楼犹如一个个面包圈，洒落在这片青山绿水中，或聚集成片，蔚为壮观，或临山傍水，错落有致，在蓝天碧水之间演绎一出浑然天成的奇思妙想。走进土楼，圆形的楼墙，圆形的屋顶，圆形的天窗，以及圆形的天空，使人叹为观止。据说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情报局通过卫星侦察到我国的东南部有一群奇特的圆形建筑物体，认为这是类似核反应堆的东西，后来发现是土楼这个古老而又独特的建筑物，于是土楼名扬世界。虽然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真假，却也说明土楼的名气的确不小。土楼像悬挂在天空中的那轮圆圆的月亮，洒下的缕缕清辉犹如游子依恋故乡的情思，紧紧地缠绕在心间。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毛南族肥套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一种民俗活动。肥套是毛南族还愿等活动的总称，盛行于每年的清明节之际。起初只是毛南族借助跳傩祭祀天地自然万物的仪式，在传承过程中又不断融入毛南族的口头文学、山歌、戏剧、舞蹈、音乐、打击乐等艺术元素，逐渐演变为一种内容丰富的重要综合性民俗活动。毛南族肥套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其主要表现形式有傩歌、傩舞、傩戏、傩乐、傩故事、傩面具、雕刻等几大类。肥套是毛南话，汉语意为还愿，还愿仪式主要是为了报答圣母娘娘的送子之恩。肥套最突出的部分是傩舞，毛南族称为条套，是由师公戴着面具扮演神的角色而跳舞表演。这一套表演既扮演角色又歌舞兼备，具有明显的综合性，因此也被称为傩戏。条套傩舞整体上由15个舞蹈组成，诸如登梯、超度、架桥、剪花、送花、坐垫等。表演规模可分为独舞、双人舞、三人舞和四人舞等等，属于小型舞蹈规格。傩舞风格原始古朴，气氛肃穆庄重，在打击乐伴奏下动作轻柔飘忽，有如神灵腾云驾雾，极富古老巫术的神秘色彩，又有强烈的生活气息。还愿时需要摆设各种供桌、搭神坛，在神坛上起楼挂神像，舞蹈活动必须请一班师公主持进行。在此过程中，先由主唱师公念诵咒语，吟唱神书，念唱到哪位神，哪位神就出来起舞。肥套的主要道具非木面具莫属，它是根据毛南族诸神的身份和性格特点雕刻而成，分为善恶贵贱四大类，形象生动逼真，造型奇异，形态传神。面具需选用特定木材，历经10多道工序精心制成，工艺复杂，技术高超。肥套唱本的主题思想是希望子孙繁衍，兴旺发达，希望和兄弟民族团结友爱，和睦相处。唱本的经文巫语都是用汉语方块字书写，但不按汉语语法造句，只有同时懂得汉语、毛南语和壮语的饱学之人才能够理解它的意思。毛南族肥套有韵文朗诵、故事说唱、歌舞表演以及敬神法事等多种艺术类型，依托的主体是傩文化，它以歌舞、乐戏等多种形式表现，融毛南族多种传统艺术形态为一炉，以表达毛南族同胞对神人合融传统理念的期盼，是蕴含丰富艺术元素的宗教性仪式，也是毛南族诸多传统生活场景的浓缩，更是研究毛南族传统艺术的重要素材，堪称活化石。表演肥套的毛南族师公们是毛南山乡一个义乌义农的特殊群体，他们借助于家庭大堂这一特殊场所，依托敬神、祈神与酬神等宗教仪式，将长期以来毛南族传统社会生活中有关历史、地理、天文、人伦、神话等各类知识及工序良俗标准集中展示出来，不断锤炼升华着在毛南

0: 山乡有幸延续着的独特古老文明。可以说，肥套是广西毛南族人传统社会生活中的人生大典，是当地毛南族同胞最为隆重的人生仪式。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广西毛南山乡的当地同胞几乎每一代人每家每户都要举办一次肥套。直到今天，毛南山乡绝大多数毛南族人仍然热衷于这一仪式，属于毛南族人平生的一大牵挂。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毛南族肥套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接到深红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深红时，要向深红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

0: 微稍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邻居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选守候。那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当三江源的清泉滋养大地，当港式卡的雪峰映照晨光，当各族儿女的欢歌响彻高原，青海呢正以昂扬的姿态书写着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就让我们循着十首动人的旋律，聆听青海的发展之声，感受这片土地的生机与豪情。首先呢，和大家分享来自生态底色与家国情怀的交响旋律《青海情》。这首由青海省文旅厅出品的《青海情》，立足青海三个最大科学定位，以青色、银色、金色勾勒大美青海的价值底色。旋律中，三江源的辽阔，青海湖的澄澈，与各族人民的团结相融，既唱出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新青海精神，更诠释了绿水青山、旧水青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每一句吟唱都是高原儿女对故土最深沉的眷恋，每一段旋律都记录着青海践行生态文明思想的坚实足迹。

从雪山之巅到冰雪赛场，心中的岗石卡以天地人对话为线索，将藏族龙头琴的苍茫、回族花儿的悠扬融入乐章。这首为青海冰雪运动会创作的歌曲，不仅展现了岗石卡雪峰的巍峨静谧，更奏响了冰雪天地，也是金山银山的时代强音。随着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加快建设，这一片人生第一座雪山正以音乐为媒，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让青海的冬季焕发出无限活力。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

0: 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第六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8: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7: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8: 越来越动听。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作为海北州的音乐新名片，金银滩植根于两弹一星的精神红色沃土，以优美曲调为这片草原注入新的文化内涵。歌曲中原子城的光荣历史与金银滩的自然风光交相辉映，既回望了先辈们的奋斗征程，也展现了海北州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建设成就，成为了宣传红色文化、推荐文化旅游资源的有声名片。

一词一曲传递着文化坚守，歌曲让藏绣、土族盘绣、回族辫绣等技艺走出深闺，在全国的舞台上绽放着光彩，既展现了非遗传承的时代活力，更彰显了青海文化的深厚底蕴和自信。

花，我再也找不到他，我真的对不起呀，最爱的人是你呀。第一场雪带着细雨马上就要下起，替我照顾好你自己，我是真的爱你。大西北的沙漠，玫瑰他曾来过，到底是谁的错，玫瑰他也难过，我一直忘不了你，我希望能在一起，熬到凌晨的自己，我是真的想你。我没找到那片海和电影里的那片天，我记得当时说过会一直在我身边，铃声早换了吧，问你没有回答，那就算了吧，你也会有惩罚。青海飘起雪花，连你也笑我傻呀，青丝罗瓜镇，你把那不朽花洒。故事到这里结束，我下次不会迷路，或许你也有难处，我应该换个角度。我站在零下十几度，你没能给我回复，你知道我在乎，我还是没能留住，那算了，你走吧，你不再属于我呀，可能是或许吧，我是真的傻呀。青海的雪花我再也找不到它，我真的对不起呀，最爱的人是你呀。第一场雪带着细雨马上就要下起，替我照顾好你自己，我是真的爱你。大西北的沙漠，玫瑰它曾来过，到底是谁的错，玫瑰它也难过，我一直忘不了你，我希望能在一起，熬到凌晨的自己，我是真的想你。我没找到那片海和电影里的那片天，我记得当时说过会一直在我身边，铃声早换了吧，问你没有回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2: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

作为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主题曲《青海梦》，这首歌将青海花儿与在那遥远的地方的旋律相融合，唱出飞旋的车轮尽豪迈，一路欢歌向世界。歌曲当中，青青的山，蓝蓝的海，与拼搏的人们构成了动人画卷，既展现了青海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更传递出这片土地开放包容、奋勇争先的时代精神。

0: 最爱青海，这是一首赞美青海家乡的流行赞歌。歌手刘家亮呢，本身就是青海西宁人，整首歌曲满是对故土的眷恋。歌词把昆仑山、青海湖、三江源、油菜花、青稞、塔尔寺、青海花儿这些青海标志性的风光与人文写进了歌里，旋律开阔舒展，充满着高原气息，也唱出了对大美青海的热爱和自豪，也向听众发出做客青海的邀约。
1: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一首歌曲，一种情怀，一曲曲旋律记录着青海的生态之美、文化之韵、发展之兴。从三江源的生态守护到文旅融合的蓬勃生机，从非遗传承的匠心坚守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
0: 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

0: 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到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
0: 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额定总功率达2.55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49.97千瓦。私人充电设施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4%。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电容达到1.6亿千伏安。

0: 为依托，在电子税务局征纳互动模块推出场景式问答式辅助引导智能助手。肇庆市税务局建成7x24小时智能加人工双线服务体系。
1: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暨颁奖仪式日前在福建厦门举行。本届比赛于今年2月启动，共吸引来自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大学生参赛。
0: 据介绍，创办以来，汉语桥已吸引全球160多个国家的。

0: 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1: 有序推进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被写进通知，基层机构要加快推进预约就诊和有序分诊。原则上，签约居民到基层机构就诊时，优先安排家庭医生接诊。签约居民病情超出了家庭医生业务能力范围的，经患者同意，家庭医生应当优先转诊到本机构其他专科医生。确需向上级医院转诊的，应当利用紧密型医联体、上级医院预留号源、床位等资源，或转诊绿色通道及时上传。
0: 同时，上级医院应当将恢复期、康复期患者下转至基层机构，由家庭医生做好接续服务，上级医院给予必要技术支持，由慢性病管理向慢性病和传染病共管拓展，签约菜单更加丰富。
1: 从对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提供常见的呼吸道、消化道、虫媒传播疾病以及结核病、艾滋病等知识防控的宣传、转介治疗、随访管理和疫苗接种服务，到鼓励具备相应资质的家庭医生为有需要的签约居民开具疫苗处方。到2027年底，基层机构均应将传染病防控服务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
0: 通知同时提出，要加强签约服务工作监测，开展签约居民满意度调查，进一步做实做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

0: 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

0: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赴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省商务厅及部分重点企业开展走访调研。
1: 调研组深入了解“十五五”规划重大项目推进、工业经济运行、财政运行及政府债务管理、促消费政策落实及重点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并征求对青海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的意见建议。强调要以贯彻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抓手，健全规划任务分解、

0: 持续健全吸纳民意、汇聚民智的工作机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要针对财经监督发现的突出问题，制定有效举措，强化政策协同，稳住经济基本盘，深挖供需潜力，激活内生增长动能，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年度目标任务落地落实。
1: 调研组要求要做深做细基础工作，强化部门沟通协同，加强要素保障，聚力破解算电协同等瓶颈制约，推动绿电直联落地，做实重大项目前期工作，夯实“十五五”开局基础。要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健全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切实解决实际困难，完善绩效考核办法，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
0: 8月21号，省委组织部在海东召开组团式支援帮扶元青人才欢迎会，热烈欢迎51名新轮换元青人才来京援助帮扶。第六批元青干部人才总领队、北京、上海、天津元青领队、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海东市玉树州、果洛州、黄南周围组织部等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1: 会议指出，对口支援青海是党中央部署的重

0: 人才良好形象。各地区各部门要扎实做好原青人才服务保障，落实政策待遇，保持联系回访，用一项项暖心举措让原青人才安心工作，舒心生活。
1: 会上，新轮换原青人才代表及相关代表做了交流发言。会后，新轮换原青人才进行交流座谈，并开展省情调研。
0: 为深入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依托青海省清洁能源资源禀赋，推动工业领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省工信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国资委、省生态环境厅、省能源局与近日印发青海省零碳工厂培育建设实施方案，明确分行业、分阶梯阶梯式推进零碳工厂培育，力争2030年零碳工厂建设体系全面完善，推动全省工业零碳转型取得显著成效。
1: 根据方案部署，青海省工业零碳转型工作将分三个阶段稳步推进。2026年起，重点聚焦锂电池、光伏、电子电器、轻工、机械、算力设施等行业领域。从2028年开始，将零碳工厂培育建设逐步拓展至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化工、建材、纺织等行业领域，在全省所有工业行业全面推行零碳工厂建设模式。到2030年，零碳工厂建设体系全面完善，培育标准、技术支持、管理模式、商业模式全面成熟，全省工业领域零碳转型取得显著成效。
0: 围绕科学算碳、源头减碳、过程脱碳、智能控碳全流程，方案部署七大重点建设任务，健全碳排放核算管理体系，督促企业按国家标准配齐能源计量器具，设立专职节能降碳管理机构，确保碳排放数据真实准确可追溯，依托本地清洁能源优势，因地制宜建设分布式光伏、生物质清洁发电项目，打造高原工业绿电微电网，探索绿清绿电协同功能模式，持续优化生产工艺设备，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淘汰低效落后设备，应用低碳及再生原料代替技术，提升工业资源循环利用率。
1: 鼓励企业加大碳补给利用与封存技术研发应用，推动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协同增效，开展产品碳足迹分析，识别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环节，持续优化产品设计与生产工艺，推行零碳供应链管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开展节能降碳工作，推动全产业链碳减排，提升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构建数字化能碳管理水平，建成全厂能碳数据一张图，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通系统数据壁垒，实现业财能碳数据互联互通。
0: 方案明确规范碳抵消管理，坚持应减尽减、持续提升原则，引导企业稳步实现工厂零净排放，优先采用全国碳排放配额、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等高质量碳信用进行抵消，留存完整的注销凭证，杜绝伪零碳风险，建立常态化信息披露机制，企业需主动公开零碳建设方案、年度自评报告等内容，接受公众、行业协会及第三方监督，保障建设过程透明、成效真实。
1: 近日，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上演。汇演由国家民委、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集中展演来自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港澳台地区的48台精品剧目，其中青海省选送的歌剧《青春铸剑221》和舞剧《雪山大地》成功入选，分别将于8月30号到9月1号、9月2号到9月4号登陆国家级舞台，集中展现青海文化底蕴与民族团结风貌。
0: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是我国文化艺术活动中规模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民族文化盛会。本届汇演参演剧目数量创历史新高，作品品类丰富，形式多元，艺术风格多样，兼具历史底蕴与时代温度， 全方位展现了新时代我国民族文化。

0: 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与蓬勃活力。
1: 歌剧《青春铸剑221》是青海省标杆性红色舞台作品，由青海省演艺集团创排。剧目依托金银滩221基地建设史实，再现各族建设者扎根高原、攻坚克难、铸就大国重器的奋斗图景。该剧将在北京世纪剧院上演，以歌剧艺术生动诠释老一辈两弹一星科研工作者以身许国、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0: 舞剧《雪山大地》由马庆县阿尼玛卿艺术团、果洛藏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团创排，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作家杨志军同名长篇小说《雪山大地》。剧目聚焦20世纪50年代高原建设岁月，讲述支边干部与当地群众守望相助、携手共建家园的故事，深刻阐释民族团结深厚情谊，生动展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实践。该剧将在北京保利剧院展演，生动演绎高原发展巨变与各族儿女团结奋进的时代风貌。
1: 最近，青海省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组织开展了为期2天的青海2026生产安全事故双盲演练。此次演练是省级层面牵头举办的首次生产安全事故双盲演练，全程不提前下发演练任务，不预设处置流程，根据演练进展随时下达演练任务，真实检验了相关地区企业救援队伍应对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指挥协调和实战处置能力。
0: 演练设置青海油田戈尔木炼油厂、青海盐湖煤业有限公司、青海盐湖原品化工有限公司、国家管网德令哈围抢修中心等4个实战演练区域，分区域、分时段、分层次开展了指挥协调演练和实战处置演练，对属地政府、相关企业和救援队伍等不同层级设置了明确的检验目标。通过双盲突击式的模式，有效杜绝应急演练彩排化、套路化、形式化等问题，真正暴露了日常应急备战中的薄弱环节。
1: 演练配套设置了专家现场提问和实时打分环节，邀请国家级、省级应急救援和危险化学品行业专家现场全程观摩，从专业维度精准发现处置流程中的短板问题。演练任务完成后，组织召开演练复盘总结评估会议，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提出整改，为后续应急能力优化提供专业指导，形成演练、考评、复盘、优化的完整管理闭环，真正实现以练促改、以练促战。
0: 记者从8月21号召开的2026年青海省推动4号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上了解到，西宁市在全省率先达到4号农村路国家级示范县创建率100%，农村公路通车总里程为4163。

0: 农村振兴，实现交通加产业加生态加文化的协同发展。
1: 此外，西宁市坚持城乡统筹，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客货并举、运油结合总体思路，不断提升运输服务水平。目前，西宁市运营城乡公交线路152条，农村客运公交化率达 99.8%， 累计

0: 4处县级的寄递物流配送中心，572个村级的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快递进村服务覆盖率达 91.5%， 有效促进了农村电商与寄递物流融合发展。
1: 最近，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香达镇中心卫生院举行社区医院揭牌仪式，标志着玉树州首家社区医院落地。
0: 依据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有关通知，经过自主申报、逐级审核以及省级专家现场组综合评价，香达镇中心卫生院于2026年5月28号顺利通过省级认定，成功获评社区医院，实现玉树州社区医院建设零的突破。获评社区医院是囊谦县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档升级的重要里程碑。香达镇中心卫生院以此为新起点，依托社区医院标准化建设成果，持续补齐基层医疗短板，优化就医服务流程，强化临床诊疗水平，持续织牢基层医疗服务网络底线。
1: 甘愿将立足辖区群众就医需求，坐实基本医疗与公共卫生服务，为各族群众提供更加规范、优质、便捷的基层诊疗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就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今年以来，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扎实做好四号农村路建设，构建起五纵三横交通网络。截至到8月24号，全县公路总里程2680公里，289个行政村实现通畅率、道路硬化率覆盖率双100%，彻底清零土路和泥泞路。

0: 村级客运物流体系，推行公交带货、村级快递配送，实现乡村快递当日寄递，切实打通群众出行物流连心道。
1: 大通坚持交通与文旅融合发展，打造150公里精品乡村旅游景观廊道，串联起娘娘山、耀子沟、

0: 冷链与电商基地网络，牛羊肉、冷凉蔬菜等外销规模持续扩大，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带动产业增效，农户增收。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新年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暴雨洪灾
5: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6: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1: 8月24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第二届夏琼雪山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热贡与贝乐柔展演活动暨青甘川农畜产品交流会在多洼镇大南蔓草原开幕。
0: 活动现场，千年热贡文脉与黄河生态风光交相辉映。本次盛会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兴农，以农富民，在传承弘扬热贡非遗文化，激活本地文旅消费市场的同时，搭建起青甘川毗邻地区交流协作平台。
1: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青青黄河旅游带热贡文化长廊、世界唐卡艺术之都旅游旺季引流系列重要活动之一，通过农畜产品产销对接，推动区域资源共享、合作共赢。此次活动是铜仁市深挖高原特色资源，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助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一次生动实践，让高原特色产业乘着文旅东风不断焕发新活力。
0: 铜仁市立足黄河上游重要水源涵养地定位，深度融入全省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深耕热贡文化长廊建设，持续擦亮世界唐卡艺术之都文化名片，坚持以非遗赋能文旅，文旅带动产业，产业助力乡村富民。
1: 8月23号，记者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商务局了解到，海西州商务局牢牢把握省运赛事与暑期旅游旺季叠加的有利契机，以第三批里约柴达木盛夏嗨购季促消费活动为重要抓手，采取补贴加消费券加场景营造加宣传引流模式，开展商务推介、消费场景升级等系列活动。截至目前，第三批促消费活动已使用资金238.91万元，带动消费7306.17万元。
0: 赛事期间，海西州重点推出激情省运乐购海西体育赛事专项消费券、畅游柴达木文旅住宿惠民消费券两大省运专属券种。体育赛事专项消费券安排省级资金20万元，用于运动器材购置、场馆购票、健身充值等。文旅住宿专项消费券投入省级资金20万元，面向全州宾馆酒店民宿投放，重点保障省运会外来宾客住宿消费，提升游客过夜率，拉长赛事消费链条。同时发放汽车购新补贴、成品油补贴以及商超餐饮、暑假书香伴成长等各类券种，在德令哈市17家重点接待酒店、主要赛事场馆组织开展专题商务推介，制作主题展板，引导赛事客流就地转化消费，助推本地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1: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海东市分行全力推动全国中小微企业资金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在海东落地生根。截至7月底，海东市银行机构依托该平台，累计为中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提供融资支持10.95亿元，惠及经营主体466户，以数据之智破解融资之难，为海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0: 目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青海银行、海东农商银行等7家银行、10个分支机构已全面接入平台，构建起覆盖广泛、响应迅速的金融网络。通过海量数据为企业精准画像，各机构依托平台，立足区域产业特色，聚焦普惠、科技、绿色、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为企业发放贷款，其中普惠金融领域累计发放贷款90500万元，惠及企业444户；科技金融领域发放贷款7397.81万元，支持22户科创企业；绿色金融领域发放贷款8950.02万元，支持7户绿色企业；乡村振兴领域发放贷款11300万元，支持15户涉农主体，夯实农业农村发展根基。
1: 在加大信贷投放力度的同时，资金流平台充分发挥风险防控作用，深度整合企业跨行交易流水、核心账户资金往来等关键信息，动态反映企业财务健康度与发展潜力，帮助银行精准识别金融风险。 中国银行海东分行在文旅金融服务中探索出经营现金流加不动产权双重风控模式，实现贷前的精准画像、贷中简化审批、贷后双重监控的全流程数字化闭环，解企业之急的同时守住风险底线。
0: 8月24号，记者从西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全国城市信用监测数据显示，西宁市六月份综合信用指数大幅提升，在全国36个省会及副省级以上城市中位列第11位，居西部12个城市首位，创下城市信用监测历史最好成绩。
1: 近年来，西宁市持续推进社会信用体系高质量建设，夯实信用基础，优化政务服务，释放信用红利，以信用建设助推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升级。依托西宁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西宁对标国家公用信息目录，推进市县两级信用信息归集共享。目前已完成260家市县级单位、35类信用数据归集，总量突破3500万条。双公示数据28万多条，上报率、合规率、及时率均保持100%，为信用研判、差异化监管、服务经营主体筑牢数据根基。
0: 同时，西宁严格落实信用状况凡办必查工作要求，行政审批环节累计开展信用查询9万多次，依法对严重失信企业实施许可限制，在市场监管、生态保护等11个重点领域推行分级分类监管，归集公示守信激励严重失信信息3.5万多条，树立守信受益、失信受限导向。
1: 8月22号，以启智青海、智领未来为主题的都兰县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博览系列活动在都兰现代农业产业园正式启幕。系列活动多点发力、多维赋能，持续擦亮神奇柴达木、都兰优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动柴达木枸杞品牌影响力再上新台阶。
0: 本次博览活动搭建起政府、产业、科研、金融多方联动的一体化展示交流平台，全方位拓宽品牌传播渠道。活动前期通过举办昆仑秘境都兰印象短视频摄影大赛，打造宗家镇枸杞特色美食文旅街区，百万级网红全程直播推荐，多平台同步开启产地溯源直播带货，为盛会预热造势，线上线下同步积蓄人气。
1: 活动开幕式现场，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相关领导、国内枸杞领域权威专家、省内外行业龙头企业齐聚一堂，现场分享新华柴达木枸杞价格指数运行成果，为枸杞行业发展树立风向标。发布的都兰县推动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10大成果，同步开展投资合作协议。柴达木枸杞研究院授牌、特邀专家聘书颁发、绿证发售等多项重要环节，完成合作协议签订、金融授信等多项对接，推动一批产销合作投资意向落地见效。行业专家登台开展主题演讲，分享解读枸杞产业前沿科研成果，以专业权威力量夯实品牌公信力。
0: 丰富的线下配套活动进一步充实品牌体验内核，柴杞果王鲜果擂台赛融合仪器专业检测与专家盲评双重方式，同台比拼鲜果品质，枸杞万人猜宰摘的活动打造了特色劳务品牌，趣味赛事调动广大群众参与热情，组织客商实地走访标准化种植基地、良种繁育基地、锁鲜共赴工厂以及野生枸杞林，直观展现都兰枸杞全产业链现代化建设成效。同时，专家座谈研讨引起对接会，精准对接种植主体、市场企业与金融资源，着力破解产业发展中的堵点难点。

0: 问题。
1: 下一步，都兰县将扎实推进柴达木枸杞产业三年行动方案落地实施，坚持科技赋能、展会赋能、全链融合协同发力，深度挖掘高原生态资源优势，持续释放区域公用品牌效能，聚力打造全国有机枸杞产业发展标杆。
0: 近日，由中国机械冶金建材工会、青海省总工会主办，青海省能源化工机冶工会、中国铝业青海分公司工会承办的2026年劳模工匠助企型活动在西宁启动。
1: 活动同步开展中国工人大思政课、机械冶金建材行业青海专场宣传。陆成莹、张晶晶等6位劳模工匠依次登台，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和攻坚故事，讲述扎根一线、精研技艺、创新突破的奋斗历程。
0: 活动现场介绍关于成立劳模工匠职工创新工作室联盟的决定相关情况，随后举行创新工作室联盟揭牌仪式。该联盟统筹整合系统内44家各层级劳模职工创新工作室资源，打破企业壁垒，打通信息壁垒，构建跨区域、跨行业、跨企业的技术共通、课题共研、人才共育、成果共享新机制，标志着全省能源化工机械冶金行业职工创新创造工作迈入协同联动集群发展新阶段。
1: 活动期间，在全体参加活动人员的共同见证下，6对师徒现场签订师徒结对协议，随后6对师徒吩咐企业一线倾囊相授、传经送宝，通过师名名师带徒和技术攻关和工艺改进、现场诊断等方式，开展点对点帮扶、面对面传艺，帮助青海企业攻坚克难，培育本土人才，让精湛的技艺扎根青海。
0: 当日下午，参会人员前往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金科藏药股份有限公司工匠学院和创新工作室进行实地学习观摩，详细了解上述企业工匠学院建设理念、组织架构、师资资源、课程设计、技能人才培养和创新成果转化运用等经验做法，围绕技术攻关、工艺优化、人才培育等方面交流心得，推动互学互鉴共同提升。
1: 8月21号，来自2026年青海省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的消息，海东市交通运输局致力于建好四好农村路，相继开展定制客运线路38条，运输服务品质稳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0: 据了解，海东市聚焦运营好末梢，全力推进各县城客运站和乡镇站建设，累计实施客运站、城乡公交首末站、下达场站建设项目38项，初步形成所有县区建成一级客运站、二三级客运站为主体的客运场站体系和运输服务网络，实现67%的乡镇建成5级以上汽车站、农牧区简易站及招呼站全面覆盖。目前海东市共有1级客运站6家、2级客运站1家、班线客运企业8家、班线车辆331辆、公交运输企业10家、公交线路81条、公交车辆692辆、客运出租企业6家、出租车1755辆、网约出租车企业1家、网约车150辆、旅游包车运输企业5家、旅游车198辆，群众出行方便快捷。
1: 同时，海东市全面巩固建制村100%通客车成果，有序推进城乡公交向重点村镇延伸和农村客运公交化改造。
0: 作为青海文化地标，8月1号到23号，省博物馆接待参观人数近20万人次，为承接暑期客流，青海省博物馆推出暑期服务，周一不闭馆，延长每日开放时长，满足游客的实际需求。
1: 走进展厅，青海文明图卷徐徐展开，观众们围着讲解员认真聆听数千年前河湟先民的生活故事，游客们放慢脚步，通过玻璃展柜品读高原多民族交融的文化脉络。文创区域，游客在展架前慢慢挑选彩陶纹样的冰箱贴、趣味十足的文化盲盒等，备受年轻人和孩子们的

0: 喜爱，一件件文创产品让厚重的文物走出展柜，变成可以带走、可以留存的青海记忆。
1: 安徽游客黄先生道出了许多游客的心声，这次特意先逛博物馆，先读懂这片土地的历史和文化，再去看山川湖海，心里的感受会更厚重、更立体。
0: 从先看风景到先了解文化背景，游客游览的顺序改变，说明了青海旅游的吸引力不光是自然风光，博物馆正成为游客解锁青海的第一站。从事旅游行业十多年的导游方明辉说，以前青海暑期旅游以风光游避暑行为主，游客的行程呢大多数围绕着自然景区展开。随着文旅市场不断迭代，游客出游的需求持续升级，尤其是亲子家庭、青年群体等不再满足于单纯的观赏的感觉，而是更加追求有内涵、有体验、有收获的深度旅行，打卡文化场馆成为旅行的新风尚。
1: 如今游客来到一座城市，除了追逐远方的山野湖海，更愿意将时间留给城市里的文化空间。这个夏天，青海美术馆、青海省图书馆、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等文博场馆以及非遗体验场馆人气持续攀升，掀起青海文化避暑的新热潮。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杨淑琼，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5: 哎，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省的路况信息是：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高速方面受施工影响的路段。G6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远线3公里处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现在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分别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G0611张文高速的雅同路段，距夺脊山隧道500米处雅士嘎至同仁方向是分别施工，同仁至雅士嘎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同样是G0611张文高速的雅同路段，沿黄特大桥附近同仁至雅士嘎方向现在也是实施了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呢，有山体滑坡的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30111柳格高速的查葛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临时工实行交通管制，解封时间预计为2026年8月31日。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再次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5: 目前呢，国道的213侧末线7连线的大通河大桥现在进行修复改建工程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是从便道通行的。省道的206平安至龙武线、雄化线的嘎楞乡柴沟处呢，公路的右侧防化墙现在发生倒塌，现在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4西兰线、新海线的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的路面沉陷，道路也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5马宁线、曲麻莱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新路段现在进行危桥改建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也是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国道的227张门线、门源线的铁埋煤矿至大通线的黑泉水库大板山路段呢，现在也是实施了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的310连贡线、明河线的红岩山路段呢，以工程施工的需求，道路也是全幅封闭的，所有车辆禁止通行。 国道的316长乐至铜仁线铜仁市的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严禁车火总重达20吨以上，包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国道的338海信的天津线呢，现在7连线大通河大桥至多龙隧道路段呢进行路面冰害处置施工，道路也是全幅封闭的，请车辆呢提前择路绕行。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5: 今天白天呢，蒙元大通的部分地区有大雨，然后呢，黄源、黄中、互助、贵德、尖扎、铜仁、杂多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海西西部、果洛南部是多云的天气，省内的其余地区呢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目前通过我们的监控视频显示呢，西宁的周边路段及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的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28交通运输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杨初琼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白天海北大部及大通、黄中、互助、天峻、共和、星海、曲麻莱至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海东北部、海北大部及大通、黄中、黄源、共和、贵德、贵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市区都兰、星海、祁连、至多、玛多、尖扎、泽固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经济化预报，城中区多云转雷阵雨，15度到27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转雷阵雨，14度到26度，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转雷阵雨，15度到27度，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转雷阵雨，14度到26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6: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7: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8: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7: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6: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8: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6: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9: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 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1: 团结，
1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6: 西宁市裸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嗨，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朋友们，如果是通过电波呢，您可以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如果是使用网络呢，您可以如果朋友们使用的是网络呢，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圣杰为我们带来的《痴心绝对》。那么《痴心绝对》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都市疗伤的情歌啊。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舒缓忧伤，也是刻画了为爱而默默守候一厢情愿的心境。这首歌曲李圣杰呢，也是非常细腻的唱腔，把单向的爱恋呢，爱恋的心酸呢，也是娓娓的道来啊。这首歌曲《痴心绝对》传唱度非常之高啊，也是长期占据电台点播的榜单啊。这首歌曲真的也是长期的占据电台的点播榜单，也是一首情歌时代的标志性的作品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李圣杰为我们带来的《痴心绝对》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其实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每个人都曾经会有一段非常痴心的等候的时光啊。哎，那执着的坚守着一份没有回应的感情，岁月过后，慢慢的会让我们明白呀、啊，单向的付出是难以换来圆满的。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学会放下执念，别让自己困在没有结果的等待之中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萧亚轩带给我们的《地下铁》。哎，那么《地下铁》这首歌曲呢，也是氛围感非常足的一首都市抒情歌曲，编曲呢也是非常的清冷细腻啊，以地下铁为意象啊，描绘出都市人在人海当中的寻觅，错过的孤独心事。萧亚轩唱腔呢也是非常的慵懒富有情绪，这首歌曲呢也是精准的刻画出现代男女内心的迷茫和期盼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萧亚轩带给我们的《地下铁》。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共同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萧亚轩带给我们的《地下铁》。哎，那么偌大的城市如同迷宫一样啊，无数人呢在人海当中也是擦肩相逢，我们都在寻找着心灵的归宿啊，偶尔也会经历孤单的迷茫。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内心的期待哦，不必焦虑，属于你的相逢呢，终将会如期的到来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胡彦斌为我们带来的《宣言》。哎，那《宣言》这首歌曲呢，也是活力满满的励志流行金曲啊。这首歌曲的节奏非常的昂扬明快，也是充满了少年意气啊，传递着追逐梦想、永不言败的信念。这首歌曲的编曲新潮动感，独特的转音呢也是极具辨识度啊。这首歌曲朋友们会经常在校园活动和电台的励志板块当中播放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胡彦斌为我们带来的《宣言》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哎，那么青春呢，就应该有怀揣热烈的宣言啊，不惧前路的挑战。每个人都拥有奔赴理想的权利，暂时的困难呢，无法阻挡我们前行的脚步。保持心中的热情，勇敢的向前，勇敢的向着目标，奋力的奔跑吧。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飞儿乐团为我们带来的《你的微笑》。你的微笑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清新灵动的流行金曲啊，编曲非常的轻快明亮，旋律也是浪漫治愈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也是歌颂相遇带来的美好力量。飞儿乐团高亢的嗓音也是充满了朝气，曲风独特清新，一经发布呢，这首歌曲也是收获了大量的听众的喜爱啊，也是一首非常热度经久不衰的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飞儿乐团为我们带来的《你的微笑》。

香氛自带亮点，温柔能够治愈生活当中所有的疲惫。愿我们呢，一定要保持善意，用微笑面对每一天，也珍惜身边的温暖的香氛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后弦为朋友们带来的《单车恋人》。《单车恋人》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一首非常清新校园风的一个代表作啊，旋律非常的轻快甜美。这首歌曲呢，也是勾勒出了校园时代的青涩纯粹的暗恋，充满了青春的画面感。编曲也是融入了国风的韵律啊，曲风呢非常的独具特色，唱出了少女的一个懵懂的心动吧。这首歌曲呢也是深受年轻听众的一首喜爱。那么这首歌曲当中的单车、晚风和少年的心事呢，也是勾勒成了美好的青春画卷。年少的暗恋非常的简单纯粹，没有复杂的思虑。重温这首歌曲的旋律呢，仿佛好像我们也重回到了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珍藏心底那份干净的激动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后弦为我们带来的《单车恋人》。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九十八点九 ，AM 六六六，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玖哲为我们带来的《想太多》。哎，那李玖哲带来的这首《想太多》啊，也是一首非常醇厚治愈的都市情歌啊，节奏非常的舒缓慵懒，讲述了感情当中非常纠结的内心挣扎。富有磁性的嗓音呢，也是直击人心。这首歌曲呢，也是写实歌词啊，贴近现实的情感困境。想太多这首歌曲呢，上线之后呢，也是迅速的收获了众多听众的共鸣。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李玖哲带给我们的《想太多》。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玖哲为我们带来的《想太多》。哎，那感情当中啊，过多的猜忌呢，常常会被消磨的彼此的信任啊。很多烦恼其实源于我们内心胡思乱想，沟通呢，真的才是化解隔阂的一种方式啊。放平心态，真诚的相处，不必被无端的思绪所困住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花儿乐队为我们带来的《我们能不能不分手》。我们能不能不分手，这首花儿乐队带来的歌曲呢，也是非常的轻快流行的摇滚曲目，旋律呢也是朗朗上口啊，褪去了沉重的悲情，用活泼的曲风呢诉说着不愿分开的心声。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青春的气息，风格轻松鲜活，传唱度非常之广，也是一代人记忆当中极具代表性的流行歌曲哦。

我们能不能不分手？面对离别呢，我们总会生出万般的不舍啊。可感情又无法勉强，如果缘分走到了尽头，纠缠只会增加彼此的伤痛。坦然地接受聚散离合，把美好的回忆妥善地收藏好，这样才能体面地奔赴各自的前路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萧亚轩带给我们的《遗失的心跳》。那么《遗失的心跳》这首歌曲呢，也是经典影视剧的一个片尾曲啊。萧亚轩嗓音呢也是穿透力十足，讲述了分开之后依然珍惜曾经拥有的美好回忆啊。这首歌曲的旋律呢也是带着淡淡的惆怅，叙事感非常之强烈。这首歌曲也是陪伴无数听众度过了独处的时光。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萧亚轩带给我们的《遗失的心跳》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萧亚轩带给我们的《遗失的心跳》。哎，并非所有的故事都能够圆满的收场啊，很多相遇只能相伴一程，不必纠结最终的结局，那些相处的时光当中，温暖也是真实的存在啊。学会了释怀，带着回忆，勇敢的继续往前走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周传雄为我们带来的《黄昏》。哎，那么周传雄带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传世的抒情佳作，前奏的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借着黄昏的日暮啊，诉说着情感当中落幕之后的思念和遗憾。这首歌曲的旋律也是非常的婉转沧桑，充满了故事感啊。落日黄昏总会催生朋友们的万千的思绪，失去的感情呢，如同好像落幕的夕阳一样，再也没办法追回来了。所以说，与前世亲真的告别吧，静待下一场晨光如约而至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周传雄带给我们的《黄昏》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的门。
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北京时间4点整。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5: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号，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月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新闻六十分。
0: 时政热点，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省委组织部召开组团式支援帮扶援青人才欢迎会。
0: 财经资讯，开放让机器人更快更高更强。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 AI 解码人类基因关键 DNA 起始子的序列特征。
0: 文旅在线，文旅深度融合催生新场景新业态。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楚超踢好消费加时赛。
2: 时政热点，

0: 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7月30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全面部署了下半年经济工作，明确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
1: 积极作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继续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今年上半年，全国国库日均库款规模相对较大，反映出财政可用资金较多，要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

0: 资金使用进度，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强化财政运行监测和库款调度，兜牢基层三保底线。要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社会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实施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形成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传导链条，强化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涉及到企业生产经营的重大政策调整，要留出合理的过渡期。
1: 持续用力，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我国一些领域商品消费已经趋于饱和或进入阶段性的平台期，要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积极培育壮大新兴消费。服务消费是未来扩大消费的重点领域，要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挖掘服务消费潜力。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5.7%， 要促进投资止跌回稳，统筹好项目和资金，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强化要素保障，抓住三季度施工旺季的窗口期，加快“十五五”规划已经确定的重大项目审批和开工建设。今年安排了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主要用于补充重大项目资金，要抓好资金投放具体项目，撬动更多民间投资，
0: 创新引领，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千行百业，同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加快人工智能基础法立法进程。近年以来，人工智能算力需求快速增长，驱动半导体行业加快发展，既要强化先进算力供给，也要避免一哄而上，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1: 直面矛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规范地方招商引资和企业竞争行为，既要有负面清单，也要有正面清单，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特别是一些领域低价无序竞争，引导相关行业回归价值竞争、理性竞争。近年来，企业应收款账额持续增长，平均回收期延长，清欠难度大，成为困扰企业的顽疾，要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的拖欠问题，清理整顿恶意拖欠行为，完善平台企业治理机制，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渐进式稳步推进供水、供气、供热等公共事业价格改革，
0: 统筹内外，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外部环境越是变乱交织，我们又要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多领域合作共赢，要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绿色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提高对外投资的科学性、安全性，加强海外利益保护，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提振外商在华投资发展信心，支持外资企业长期深耕中国市场，
1: 打牢基础，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深入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要持续用力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推进肉牛奶产业高质量发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是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要载体，要建立健全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确保建一块成一块，长期发挥效益。
0: 多措并举，有力有效加强民生保障。就业是民生之本，今年高校毕业生达到1270万人，再创新高，要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当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达到2亿人左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众多，相关权益保障工作要及时跟上，深入研判并有效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推动技术进步与就业包容发展。扩大消费必须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要研究推出以高质量发展促进城乡居民增收的务实举措，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深入实施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打好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1: 守住底线，切实筑牢安全屏障。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必须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要稳定房地产市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稳妥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加强金融风险防控，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进一步健全中长期资金入市机制，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广阔回旋空间、巨大市场潜力和强大韧性活力，我们要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3: 时政热点，时讯青海。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时讯青海。8月21号，省委组织部在海东召开组团式支援帮扶援青人才欢迎会，热烈欢迎51名新轮换援青人才来青支援帮扶。第6批援青干部人才总领队、北京、上海、天津援青领队、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海东市玉树州、果洛州、黄南州委组织部等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6: 会议指出，对口支援青海是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援青工作，十分关心和信任援青队伍，希望新轮换援青人才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团队意识，尽快转换角色，融入支援单位，倍加珍惜援青任期，务实担当尽责，发挥好专业优势，搭建援授两地协作纽带，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本土人才队伍，真正以方所长服务青海所需。
5: 会议强调， 援青人才要严守规矩底线，锤炼过硬作风，时刻紧绷政治安全、纪律安全、廉政安全、身体安全、交通安全之弦，树立援青人才良好形象。各地区各部门要扎实做好援青人才服务保障，落实政策待遇，保持联系回访，用一项项暖心举措让援青人才安心工作、舒心生活。
6: 会上，新轮换援青人才代表及相关单位代表做了交流发言。会后，新轮换援青人才进行座谈交流，并开展省情调研。
5: 8月23号9时，青海省博物馆的入口处已经排起了长队。在遮阳棚下，拉着行李箱的外地游客，背着书包的学生，牵着孩子的家长有序等候。队伍里不时传来预约上了上午场，专门留了半天来看彩陶，先逛博物馆避避暑，下午再去周边绕一绕的交谈。
6: 作为青海文化地标，8月1号到23号，省博物馆接待参观人数近20万人次。为了承接暑期客流，青海省博物馆推出暑期服务，周一不闭馆，延长每天开放时长，满足游客的实际需求。
5: 走进展馆，青海文明图卷徐徐展开，观众围着讲解员认真聆听数千年河湟先民的生活故事，游客们放慢了脚步，透过玻璃展柜品读高原多民族交融的文化脉络。文创区域呢，游客在展架前慢慢挑选彩陶纹样的冰箱贴，趣味十足的文物盲盒等备受年轻人和孩子的喜欢。一件件文创产品让厚重的文物走出展柜，变成可以带走、可以留存的青海记忆。
6: 那么安徽游客的黄先生啊，他就道出了很多游客的心声。他说，这次特意先逛博物馆，先读懂这片土地的历史和文化，再去看山川湖海，心里的感受都更厚重、更立体了。
5: 从先看风景到先了解文化背景，游客游览顺序的改变说明了青海旅游的吸引力不光是自然风光，博物馆正成为游客解锁青海的第一站。从事旅游行业十余年的导游方明辉说，以往青海假期旅游以风光观光为主，那游客行程大多是围绕着自然景观开展的。随着文旅市场不断的迭代，游客出游需求持续升级，尤其是亲子家庭、青年群体不再满足于单纯的视觉观赏，而是更加追求有内涵、有体验、有收获的深度旅行，打卡文化场馆成为了旅行新风尚。
6: 如今游客来到一座城市，除了追逐远方的山野湖海，更愿意将时间留给城市里的文化空间。这个夏天呢，青海美术馆、青海省图书馆、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等文博场馆以及非遗体验场馆人气持续攀升，掀起青海文化避暑的新热潮。
5: 在青海美术馆，昆仑神话主题展让很多游客停下了赶路的脚步。在展厅内呢，山海经神兽造型、异兽水墨作品和特色光影布置让昆仑文化变得直观易懂。8月23号，从甘肃自驾来的游客王小雨带着孩子体验涂色项目之后告诉记者，以前来青海是天天跑景区赶路程，今年特意留出时间逛场馆和动物园。西宁的夏天凉快舒适，孩子还能接触昆仑文化，了解高原生态故事。
6: 与美术馆的热闹相比呢，图书馆里是安静有序的。暑期既有本地学生集中学习看书刷题，也有不少外地游客中途驻足歇脚。8月22号，图书馆内不少游客翻阅着介绍青海风土人情、地理风貌、历史变迁的书籍，在字里行间读懂河湟谷地的山川脉络与人文故事，让避暑不再只是单纯的纳凉看景，更增添了温润厚重的文化体验。
5: 亮眼的客流数据反映出了青海文化避暑的新风尚。在假期以来呢，青海省图书馆累计服务读者12.85万人次，8月1号到23号，西宁市图书馆到馆读者是8.4万人次，2026年最高单日入馆量出现在8月12号，单日入馆人数高达5140人次。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书香中避暑，让清凉旅途兼具烟火趣与文化厚度。
6: 在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游客们跳出常规的风景打卡，从地质和生态角度重新认识青海。 不同年代的标本清晰展现出高原漫长的地质演变过程。馆内大屏实时联动野外生态监测点位，滚动播放三江源、祁连山的实景画面，让游客直观看到青海的生态底色，读懂高原山河形成的由来与变迁。
5: 全省各地非遗体验馆持续热度攀升，不少游客主动参与到了传统技艺的体验制作中，跟随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动手学习河黄剪纸、土族盘绣等特色民俗手艺，让原本遥远的高原民族文化变得可感可触。从户外追风赏景到室内观展读史体验非遗，今年青海的避暑模式越发的多元立体，让游客的高原旅途不只有自然风光，更有文化温度。
6: 六月以来，青海平均气温仅14.2摄氏度，清爽宜人的气候是这片高原最亮眼的夏日名片。越来越多的年轻游客青睐慢节奏研学旅行新模式，让惬意的夏日旅途充满浓厚的人文气息。
5: 八月，00后大学生陈如和同学结伴开启青海研学之旅。不同于走马观花的打卡式出游，他们把大半的旅行时间留给了西宁的城市文化空间。他们放慢脚步，走进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细细品读文物背后的岁月故事，静静观赏一件件艺术展品，沉浸式触摸高原文明的脉络，真切感受青海独特的文化底蕴。
6: 除了各类文博场馆，西宁烟火气十足的特色文化街区也成为年轻游客的新晋热门打卡地。街巷里的文创小店、民俗手作摊位、各类高原特色文旅展陈，让游客们驻足停留，跟着本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上手体验简易的民俗技艺，挑选独具高原风情的文创产品，在沉浸式体验当中近距离感受青海民俗文化。
5: 在陈如眼中，他说呢，我这趟青海行最特别的收获就是亲手制作了一幅专属的唐卡。青海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是夏日旅行的加分项，而藏在城市场馆、市井街巷里边的深厚人文底蕴才是高原夏日最独一无二的惊喜。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研学团队更偏爱这种慢节奏有温度的文化之旅。
6: 眼下，西宁的文博场馆、非遗体验馆和特色文化街区已然成为鲜活的行走的高原课堂。通过专业的文物讲解、生动的历史科普、趣味的非遗手作和沉浸式互动体验，青少年走出课本，贴近本土文脉，

0: 无可青睐，暑期每月销量上千件。
1: 许多游客会提出个性化的文字需求，由工作人员执笔书写寄语，把旅途感悟、对高原的喜爱落笔于明信片上，再寄往远方。杨安辉说，游客们把青海的山河景致、民族文化通过小小的明信片带向五湖四海，他们希望借着一张张明信片，将黄河奔流的壮阔、生命树承载的高原寓意一并传递出去，让大美青海的风光与人文底蕴被更多人看见，把独属于高原的浪漫与美好送到全国各地。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门源县依托优质生态、冰雪资源和深厚人文底蕴，深挖一花一山一座城发展优势，坚持生态优先、文旅融合、产业赋能、城乡共生发展路径，推动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持续擦亮中国最美县域品牌，全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县域样板。
0: 以一花为媒，做强金色花海富民产业，依托29万亩油菜花海资源，推动油菜产业从单一的种植向观光体验、深加工全链条升级，破解单季增收、淡季闲置难题，深耕油菜花文旅节特色 IP， 丰富花海骑行、星空露营、摄影赛事等业态，完善观景节点、研学基地等配套，稳步推进百里油菜花海5A级景区创建，借力文旅流量，大力发展乡村民宿、农特产品销售等富民业态，延伸油菜蜂产品加工产业链，带动群众就近增收，实现一亩花田多元收益，让花海经济赋能乡村振兴。
1: 以一山为己，激活四季冰雪经济动能，立足港石卡雪峰冰雪资源，深挖冬春旅游潜力，补齐淡季发展短板，构建春赏花、夏避暑、秋观林、冬玩雪全季旅游格局。依托国际滑雪登山训练基地，常态化举办国际滑雪登山赛事、高原徒步体验等活动，打响高原户外运动品牌。严守祁连山生态保护底线，统筹冰川、草场、湿地一体化保护，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共赢，培育雪山向导特色劳务品牌，带动牧区群众参与生态管护、文旅接待服务，有效盘活冰雪冷资源，释放富民热效应。
0: 以一城为根，厚植全域共生人文底蕴，以浩门古城为核心，深挖丝路文化、卡约文化、多民族交融文脉，常态化修缮保护古城遗址、明长城等历史遗存，活化非遗民俗体验场景，打造特色古城民俗街区，以县域为全域旅游集散中心，提档升级游客服务、自驾营地、旅游专线等配套设施，串联花海、雪山、林海等优质资源，打造精品文旅线路，坚持以城带乡、城乡联动，培育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推动城镇服务资源向乡村延伸，构建全域协同、四季联动的文旅发展新格局。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2: 财经资讯，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财经资讯。面对人工智能变革大潮，中国正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为世界提供共创共赢的平台。八月，世界再次把目光投向中国。
1: 19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拉开了帷幕，与全球共享产业机遇。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赛。曾经为人类速度而建的场馆，成了机器人的智能赛场。不变的是对更快、更高、更强的追求。
0: 这个八月可以在中国看到世界机器人技术发展的新趋势，也给世界观察中国机遇的重要窗口。
1: 其中呢，开放是一以贯之的关键词。300多家国内外机器人相关企业参与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2056台机器人在运动会上同台竞技。面对人工智能变革大潮，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眼光，为世界提供共创共赢的平台。
0: 一位本届世界机器人运动会上的外国领队说，来这里参赛就是希望能够检验机器人相互协作的能力。来自世界不同地区、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各方开展合作，对人形机器人发展非常重要。无论是多踢进了一个进球，还是多跳高了1厘米，还是一个错误的方向变化，一次机身的折损，都是打磨更好产品的珍贵反馈。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在比拼中发现技术发展方向，行业相互磨砺，共同进步。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首次设置了4大主题日，其中采购日单独列示。一位比利时采购商表示，能在中国看到来自许多厂家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感觉特别棒。14、15时期，我国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及国产化率不断突破。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到97%。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应用场景多元化的机器人正为世界智能变革注入中国力量，也让更多人的生产与生活悄然受益。
0: 拆开快递，整理衣物，收拾桌面，展台上的机器人娴熟的操作让不少观众惊呼，这样的机器人能不能立马到我家？从展品到产品，从站不稳向人类短跑记录发起冲击，具身智能产业正在以日新月异的加速度进行技术迭代，产业的想象空间持续开拓。
1: 开放的赛场带来记录的刷新，拥抱开放才能拥抱更多可能性。用公平的规则吸引参与者，用密集的碰撞推动突破，才是面向未来的姿态。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执行方案。
2: 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1到7月我国电子商务稳定创新发展。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 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7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1至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
3: 科技动态。

0: 美国加州大学研究人员利用高通量 DNA 测序和人工智能技术解码了人类基因中一段名为起始子的关键 DNA 序列特征。这项成果为解析基因表达调控规则和预测 DNA 突变影响提供了新工具。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的《基因与发育》杂志。
1: 人体不同类型的细胞虽然拥有基本相同的 DNA， 但是呢，由于被激活的基因不同，最终能够形成不同的细胞类型，并且执行各自特定的功能。 DNA 中的一些特殊变段负责精细调控基因表达，使细胞产生酶、激素、蛋白质以及维持细胞结构和功能所需的其他重要成分。如果这些基因没有被正确激活，细胞可能无法正常发挥功能，并且可能引发包括癌症在内的多种疾病。
0: 为了进一步弄清 DNA 中哪些序列负责启动基因表达，研究人员将目光投向了起始子，这是基因表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 DNA 区域，是基因鞭策的信息开始表达，进而产生具有功能产物的关键区域。
1: 研究人员利用高通量 DNA 测序技术，检测了约50万个不同起始子序列的基因表达活性。随后呢，他们将这些实验数据用于训练机器学习模型，使 AI 能够识别起始子特有的 DNA 序列模型。
0: 利用训练出的模型，研究人员进一步在人体基因中探索起始子的特征序列，发现约60%的人类基因含有起始子。他们表示，这些 AI 模型首次能够预测人类基因中是否存在起始子，并解码其 DNA 的基础序列。相关数据和模型还可用于预测起始子相关 DNA 突变的影响，以及设计具有特定功能的合成启动子，既能够调控基因开启和关闭的 DNA 序列。
1: 研究人员表示，人类每个细胞当中呢，都包含约60亿个 DNA 碱基，其中蕴含着决定基因何时何地以及以多大程度表达的复杂密码。此次建立的起始子 AI 模型只是解析这一基因表达密码的一小部分，希望未来进一步扩大模型范围，以更加全面的解析人类基因表达调控规律。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2: 钉钉固定比赛现场，机器人选手站在桌前，右手拿锤子，左手捏钉子，先将钉子垂直放在软木板上，再用锤子用力敲击，将标准圆钉钉入软木板中预设的钉入点。比赛规则要求以5分钟内有效钉入的钉子数量作为比赛成绩，数量一样时用时更短者胜。
3: 固定钉子的第一下很重要，你看我们的比赛过程当中能看到很多钉子就是斜着下去的，根据我们比赛规则，它斜着下去砸进去了之后也不计数量，这就考验它的力控程度。
2: 严格的比赛规则考验了机器人的打击力控制、目标对准精度及重复操作的稳定性，最终无锡智源赛队夺得金牌。拆箱拆包比赛主要考察机器人使用美工刀完成切割作业的能力，参赛机器人需使用美工刀将快递纸箱上的封箱胶带划开，打开纸箱取出内部填充物及物品，要求物品无损坏，纸箱无明显破损，以5分钟内完成的有效拆箱数量作为比赛成绩。美工刀刀刃窄，刀柄小，机器人不仅需要多指用力进行稳定持握，还需要将厚度仅0.5毫米左右的刀片精准划到胶带处，这考验了机器人的物品识别、精细切割控制能力，还对双手配合、多步操作规划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
4: 预赛的时候完成了一个，今天完成了6个，跟机器人日夜磨合，然后达到人机合一的效果。
2: 从拿不起刀、推不开刃，到接连完赛，每一个环节都在倒逼灵巧手硬件与算法的不断突破。连续可调的力矩输出、毫秒级力度反馈，甚至全身的柔顺控制，机器人的灵巧手正在从被动执行转向主动感知，成为带着判断能力的智能终端。
5: 感觉这个机器人的发展非常的迅猛，已经感觉到他们跟我们这个人这个形态动作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可能以后一些危险的工作了，机器人可能就更好的运用了。
0: 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一个则好消息，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0: 北京时间2026年8月25号11点21分，长征六号丙幺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以及木易1A卫星、1B卫星、静安梦想星、8104星、银河航天零之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
1: 文旅在线。15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推进文旅深度融合，要求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深挖特色资源和文化内涵，积极推动多业态融合发展。
0: 从走马观花到沉浸体验，游客的脚步更加从容，消费更多元。暑期客流带动消费流，文旅的综合带动效应得到充分释放，日益成为促消费扩内需的重要引擎。
1: 紧跟游客需求升级趋势，文旅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场景、新业态。博物馆积极引入数字化的交互技术，推出了沉浸式的演出等活动，让历史活起来，跟着赛事去旅行，实现体育热潮与文旅消费的同频共振，供给更有文化味、科技感、体验感。文旅之心不断激发出游之性。
0: 活力十足的暑期文旅市场不断映照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成为观察中国消费活力与内需潜力的一扇窗口。七月份，文化和旅游部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协同有关机构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措施。各地围绕消夏避暑、研学旅行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市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生活。
1: 体育快报。这个暑期，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持续升温，绿茵场上的球员激烈拼抢，球迷呐喊助威。赛场之外呢，城市商圈灯光璀璨，特色街区烟火升腾，赛事流量背后的消费活力正在加速释放。
0: 8月1号晚8点，楚超第12轮赛事打响，天门一上队坐镇主场迎战咸宁外星人队，1000多名咸宁球迷呢组成了观赛旅行团，他们手中攥着的不只是一张9.9元的球票，更是一把开启天门吃住行游购娱的钥匙。
1: 来打个前站，早上8点就出发了。在8月1号的正午呢，咸宁重阳球迷协会的陈铁雄顶着烈日在场馆四处查看进场的线路，哪边看台离队伍最近，哪边入口散场最顺畅，心里全有底。当天呢，球迷通过自驾、拼车、包大巴向同一个方向汇聚。
0: 许多球迷呢将抵达天门的第一站选在了当地景区，在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千年陶器、玉器和古城墙遗址之前，球迷们驻足端详，用镜头定格千年文明印记。走在胡家花园的青砖黛瓦间，球迷们触摸晚清古建的岁月沉淀，随后他们转场陆羽故园，感受西湖边掠过的清风。
1: 夜幕降临，看台上鼓声震动，球迷石青霞和家人站在最前排为球队鼓劲加油。上庭补时第94分钟，咸宁外星人队完成了头球绝杀，看台上上千余名的球迷欢呼沸腾。
0: 赛后呢，球迷们涌向了天门赛场周边的餐馆。天明建林人家蒸菜馆老板谢永超说，下午备的料刚过6点就全部售罄了。城区的华泰饭店、君家酒店、橘子酒店等也迎来了客流高峰。君家东湖酒店执行总经理金文胜告诉记者，咸宁旅行团提前1周就把房间订满了，周末更是一房难求。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门源、大通、黄中、黄源、互助、化龙、共和、贵德、贵南、星海、尖扎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黄南大部及都兰、曲麻莱、至多、昌多、玛多、玛沁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门源、大通、海晏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西部、果洛北部、黄南北部及天峻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中雨为主，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并且伴有偏东风2到3级。我们再来了解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过去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降水预报，结合地质灾害易发程度，2026年8月25号20点到8月26号20点，西宁市黄中区群家乡、上新庄镇、田家寨镇、土门关乡、大通县宝库乡、城关镇、东峡镇、多林镇、华林乡、吉乐乡、梁教乡、桥童镇、青林乡、青山乡、朔北乡、塔尔镇、向化乡、斜沟乡、新庄镇、逊让乡、海东市化龙县昂斯多镇、茶府乡、群科镇、雄仙乡、崖石嘎镇、扎巴镇、黄南州尖扎县昂拉乡、措州乡、贾家乡、坎布拉镇、康阳镇、马克塘镇、能科乡、海南州贵德县嘎让乡、河东乡、河西镇、河阴镇、拉希瓦镇、海北州门源县北山乡、东川镇、浩门镇、麻莲乡、青石嘴镇、阴田乡，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为二级，橙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高。西宁市其他地区、海东市其他地区、黄南州尖扎县其他地区、铜仁市保安镇、黄乃亥乡、嘉吴乡、蓝采乡、龙武镇、年都呼乡、曲库呼乡、双鹏溪乡、扎毛乡、海南州贵德县其他地区、贵南县过马营镇、芒拉乡、芒曲镇、沙沟乡、塔秀乡、同德县八沟乡、嘎巴松多镇、河北乡、新海县唐乃亥乡、紫柯滩镇、果洛州马沁县拉家镇、海北州祁连县、门源县其他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为三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预警区内受威胁群众避险转移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我们再来关注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八月二十五号十四点到八月二十六号十四点，西宁、海东北部、海南、海北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30到45毫米，其中大通、门源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50到60毫米。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25号17点到26号05点，最大小时雨强可达30到50毫米。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大家注意防范。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0: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聊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8: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7: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线上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扬。好，欢迎各位来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直播加视频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好，欢迎胶皮孩啊，这个冰清玉洁，应该叫胶皮孩是吧？幸福一家亲啊，我们。噜噜噜绿绿啊，玉儿红色晚霞，欢迎来到直播间啊！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成为我们的粉丝。感谢幸福一家亲为我们点赞哈，也感谢噜噜噜绿绿关注了我们。好像晚上明媚的夜。好了，朋友们，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带领大家一起去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也邀请大家来关注听说。

青海视频号啊，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参与我们的线上答题互动。西宁新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4D 特效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城中区饮马街37号。好，感谢红色晚霞关注我们哈。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最新上映的《八仙》啊，那么还有，这个周星驰导演的《功夫女足》啊，以及《玩具总动员5》《恐怖游轮》和《给阿嬷的情书》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朋友们，盛夏七月啊，我们青海湖铜宝山呢，凭借着独一份的高原美景啊，是持续的引爆了文旅热度。那么在7月19号的时候呢，有一个数据统计啊，铜宝山景区单日接待游客达到11545人次，驶入景区的自驾车辆呢，达到了1963辆。络绎不绝的游人啊，奔赴着这片藏在湖畔的山野秘境，沉浸式的感受着高原独有的浪漫与野趣。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前半部分的内容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带大家去了解一下铜宝山啊，请听题。我们的第一道题是，请问铜宝山的最高海拔是多少米呢？铜宝山的最高海拔大约是多少米呢？ A 3524米， B 4024米， C 4524米， D 5024米，请作答。铜宝山的最高海拔大约是多少米呢？ A 3524米， B 4024米， C 4524米， D 5024米啊，欢迎来作答。铜宝山的最高海拔是多少米啊？好，感谢好人一生平安给我们点赞哈，祝你好人一生平安。哎，铜宝山的最高海拔大约是多少米呢？ A 3524米， B 4024米， C 4524米， D 5024米。今天呢，全程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当然了，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啊，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参与到我们答题互动里面。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噜噜噜绿绿选了 B 啊，红色晚霞选了 B。 4024，铜宝山的最高海拔大约是多少米呢？ A 3524米， B 4024米， C 4524米， D 5024米。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答题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可以现在来拿起手机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关注我们，进入到直播间来答题互动，就可以有机会来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铜宝山的最高海拔是多少米呢？ A 3524米， B 4024米， C 4524米， D 5024米。好嘞，第一道题我们噜噜噜绿绿和红色晚霞都选了 B 啊，4024，恭喜你们答对了。第一道题开门红啊，铜宝山的最高海拔是4024米，它是金银滩大草原啊附近众多雪山峻岭当中的第二制高点啊，也是青海湖北岸的制高点。那么铜宝山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啊，接下来来请问一下，关于铜宝山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 A 它是唯一观赏青海湖全景的山峰， B 它是唯一近距离接触海心山的山峰，C 它是唯一俯瞰金银滩全貌的山峰， D 它是唯一观赏青海湖日出云海的山峰。哎，选项有点多哈，来给大家打出来哈。以下关于铜宝山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 A 它是唯一观赏青海湖全景的山峰， B 它呢是唯一近距离接触海心山的山峰， C 它呢是唯一俯瞰金银滩全貌的山峰， D 它是唯一观赏青海湖日出云海的山峰。关于铜宝山，以下哪一项说法您认为是正确的哈？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我们的新朋友，可以来点点关注，点点赞啊，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们右下角这个大拇指按住不放，好不好？欢迎大家来点赞。好，欢迎胶皮孩儿啊，冰清玉洁可以来帮我们啊点点关注啊，欢迎大家成为粉丝哈。
那以下关于童宝山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 A 它是唯一观赏青海湖全景的山峰， B 它是唯一近距离接触海心山的山峰， C 它是唯一俯瞰金银滩全貌的山峰， D 它是唯一欣赏青海湖日出云海的山峰。好，我们绿选了 A 啊，觉得是唯一欣赏青海湖全景的山峰。那么红色晚霞选了 C， 它是唯一俯瞰金银滩全貌的山峰。哎，那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以下关于童宝山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 A 它是唯一观赏青海湖全景的山峰， B 它是唯一近距离接触海心山的山峰， C 它是唯一俯瞰金银滩全貌的山峰， D 它是唯一观赏青海湖日出云海的山峰啊。来，看到咩咩羊选了 A 啊，也是唯一观赏青海湖全景的山峰。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啊？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我们直播间的朋友都可以来答题哈。以下关于童宝山的说法，正确的是 A， 它是唯一观赏青海湖全景的山峰 ；B， 它是唯一近距离接触海心山的山峰 ；C， 它是唯一啊俯瞰金银滩全貌的山峰 ；D， 它是唯一观赏青海湖日出云海的山峰。好嘞，这道题正确答案是 A 它确实是唯一观赏青海湖全景的山峰啊。啊，童宝山呢是青海湖周边唯一能啊就是观青海湖全景的山峰，站在山巅呢就可以啊南观青海湖，北看原子城，东顾金沙湾，西望海心山啊啊，没有遮挡，就是俯瞰青海湖全域啊。这里也是一个观赏云海的一个绝佳之地啊，但也不是说唯一吧。但它确实是唯一能观青海湖全景的山峰啊。好了，接下来来看看大家对于童宝山的了解有多少哈。来，请问童宝山属于哪座山脉的支脉呢？童宝山属于哪座山脉的支脉啊 ？A. 昆仑山支脉。B. 祁连山支脉 ，C. 唐古拉山支脉 ，D. 巴颜喀拉山支脉。童宝山属于哪一座山脉的支脉呢？啊 ，A. 昆仑山支脉 ，B. 祁连山支脉 ，C. 唐古拉山支脉 ，D. 巴颜喀拉山支脉。童宝山啊，是属于哪座山脉的支脉啊 ？A. 昆仑山支脉 ，B. 祁连山支脉 ，C. 唐古拉山支脉 ，D. 巴颜喀拉山支脉，请作答。好，欢迎六来到直播间哈，也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好，咱们直播间总是有不说话的朋友。咱们就只听不说话的朋友来扣个一好不好，就我只想听我不想说话不想互动的朋友来扣个一，完全是隐藏式的听友。童宝山属于哪座山脉的支脉呢？ A. 昆仑山支脉 B. 祁连山支脉 C. 唐

古拉山支脉第八沿喀拉山支脉。好，来看那么六选了 B 啊，噜噜噜绿绿选了 B， 绵绵羊选了 B。哎，很棒哎，难不倒大家，大家对这个铜宝山的了解还是比较哎厉害的。正确答案就是 B 啊，祁连山支脉了。铜宝山的山体啊，东西啊绵延大概40多公里啊，确实是属于祁连山支脉了。它呢地处青海湖北岸的开阔地带啊，这里呢自然风光是雄伟壮丽啊。好了，那么我们下一道题哈，来请问关于铜宝山的红色文化价值，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关于铜宝山的红色文化价值，以下说法啊，哪一项是正确的呢 ？A， 它是原国营221厂的核心生产区域 ；B， 它是原国营221厂的天然屏障 ；C， 它是两弹一星研制的核心试验场地。D， 它目前还没有被纳入红色文旅相关规划。关于铜宝山的红色文化价值，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它是原国营221厂的核心生产区域 ；B， 它是原国营221厂的天然屏障 ；C， 它是两弹一星研制的核心试验场地 ；D， 它目前呢还没有被纳入到红色文旅相关规划。好了，关于铜宝山的一个红色文化价值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它是原国营221厂的核心生产区域 ；B， 它是原国营221厂的天然屏障 ；C， 它是两弹一星研制的核心试验场地 ；D， 它目前还没有被纳入到红色文旅的相关规划。我们六啊，这个选的很快啊 ，B 啊，原国营221厂的天然屏障啊，好，绵绵羊跟上选 B，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关于铜宝山的红色文化价值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噜噜噜绿绿选了 B。看到的名字让我想起了一首歌，绿绿绿绿绿那个歌吗？关于铜宝山的红色文化价值，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 ？A 是原国营221厂的核心生产区域 ，B 它是原国营221厂的天然屏障 ，C 它是两弹一星研制的核心试验场地 ，D 呢是它目前还没有被纳入到红色文旅的相关规划。好了，大家都选了 B 啊，那正确答案恭喜你们就是 B。确实啊，确实它是原国营221厂的天然屏障啊，因为这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嘛啊，那它呢作为一个天然的屏障啊，是可以有一个遮挡的。那山上呢也存有原221基地啊空军的防空洞住址和这个弹药的洞窟遗址啊啊，现在呢这里是被海北州委政府确定为是红色研学基地啊，所以当然是被纳入了红色文旅的相关规划。那么当你驾车驶入新晋的顶流打卡地啊，这个铜宝山的将军梁公路啊，蜿蜒山路呢穿梭在青山草甸之间，沿途的风光呢层层递进，牢牢抓住了自驾与骑行爱好者的心。道路两侧呢大片的金鹿梅是肆意的盛放着，金黄花海呢也铺展在碧草之上，跟不远处的碧波荡漾的青海湖是相映成趣，澄澈湖水泛着粼粼波光，一眼望不到边。开阔的景致啊，也治愈了所有的旅途疲惫。那么，当你一路攀升到海拔最高点4024米山巅的时候呢，你就会进入到一个非常梦幻的云海仙境。清晨薄雾翻涌流淌，云雾缠绕山峦，白浪啊漫向湖面。站在观景台俯瞰啊，湖山云是融为一体，天地呢辽阔壮阔。待到暮色褪去，山也褪去，白日喧嚣，无光污染的山顶夜空星河倾泻，漫天星辰清晰璀璨，银河横跨天际，晚风裹挟着草木清香，氛围感也是拉满。
那么湖海、花海、云海、星河呢，将在此完美的相融，温柔浪漫与原始的野趣撞个满怀。不少游客呢会驻足观景拍照留念啊，留恋在山巅也是不肯离去。如果你还没有领略到这份浪漫和辽阔的风景啊，也欢迎大家来到海北一起来打卡桐宝山。如今的桐宝山呢，依托将军梁的景观公路，也是打通了一个环湖观景的新路线啊，可以说是既有壮阔自然的胜景啊，又非常适配这种轻户外的出行啊，轻户外的出行，因为这个山呢爬起来没那么费劲啊。那么成为青海夏日也是不可错过的一个宝藏的目的地啊，那也希望大家呢一起来奔赴一场治愈的湖山之约吧。好嘞，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啊，请问哎，新晋的顶流打卡地将军梁公路的沿途特色景观啊，不包括以下哪些选项呢？刚才呢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段就是接下来的题目的答案，仔细听了的朋友肯定能答对。新晋顶流打卡地将军梁公路的沿途景色景观不包括以下哪一项啊？ A 蜿蜒山路穿梭于青山草甸之间， B 道路两侧大片的金露梅肆意盛放， C 沿途可见连绵雪山， D 与不远处碧波荡漾的青海湖相映成趣。刚才的邓布利扬啊，跟大家分享到的描述到的这段景观呢，就跟接下来的答题有关了啊。我们仔细听了的朋友肯定会答对。新晋的顶流打卡地将军梁公路的沿途特色景观不包括以下哪一项啊？不包括，不包括。A. 蜿蜒山路穿梭于青山草甸之间。B. 道路两侧大片金露梅肆意盛放。C. 沿途可见连绵雪山。D. 与不远处的这个碧波荡漾的青海湖是相映成趣。啊，都选了 B 是吧？道路两侧大片金露梅肆意盛放，觉得这个是错的。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新晋顶流打卡地将军梁公路的沿途特色景观不包括以下哪项啊？ A. 蜿蜒山路穿梭于青山草甸之间， B. 道路两侧大片金露梅肆意绽放， C. 沿途可见连绵雪山， D. 与不远处碧波荡漾的青海湖相映成趣。好了，有 A 有 B 啊，有 A 有 B 啊，我们噜噜噜绿绿和六又改了 A。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 还是 B 呢？好了，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既不是 A 也不是 B 啊，那是啥呢？正确答案是，也不是 D 啊，也不是 D， 正确答案是 C。 你们要把四个答案猜一遍吗？啊，这道题纯属啊，你们就属于跟风型了。正确答案是 C 啊，沿途可见连绵雪山，这个是没有的，它自己就是山啊，沿途见什么雪山呢？这个逻辑问题啊。正确答案是 C 啊，这个 C 啊是不包括在这个将军梁公路沿途的景观里面。这个将军路呢是沿途啊有这个蜿蜒的山路啊穿梭在青山草甸之间啊，道路的两侧呢有大片的金露梅啊肆意的绽放，还有金黄的花海呢也是铺展开来啊，所以是这个与不远处的啊碧波荡漾的青海湖确实是相映成趣啊。
好了，再来。

赏到云海景观。错误的是哪一项？

关于童宝山的山巅的景观特色，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啊？来给大家打到公屏上面了，来看一下选项 A 啊，清晨可观赏薄雾翻涌的云海仙境 ；B 站在观景台呢，可以俯瞰啊湖山云融为一体的壮阔景致 ；C 夜晚因为没有光污染啊，可以欣赏到倾泻的星河 ；D 站在山巅啊，仅仅能够观赏到云海景观。好，欢迎大家来作答，来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关于童宝山山巅的景观特色，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听清楚了，错误的 A 清晨可观赏薄雾翻涌的云海仙境 B 站在观景台可以俯瞰湖云山为一体的壮志景阔壮阔景致啊 ，C 呢是夜晚因为没有光污染，可以欣赏到倾泻的星河 ；D 呢是站在山巅啊，仅能欣赏到云海景观。喵喵羊选了 CM6 和噜噜噜绿绿啊，选了 D。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嘞，时间关系，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啊。正确答案就是 D 啊，就是 D。站在山巅，不是仅仅只能观赏到云海景观啊。童宝山的山巅有非常多的风景啊，比如说有清晨的云海，有夜晚的星河，而且呢，湖海、花海、云海、星河在这里是完美相融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
1: FM九八
0: 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昂。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这里呢正在为您视频直播的是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哈，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呢，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 3D 特效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好，感谢李先生为我们点赞。好了，我们继续来答题啊，朋友们。7月19号上午的时候呢，2026第11届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呢，是在我们青海省海北州钢察县环湖赛马场启幕。比赛呢将会一直持续到7月23号啊。那么世界各地的箭手啊，也是在青海湖畔的挽弓论道。本届赛事呢由中国射箭协会指导，青海省体育局、海北州人民政府、青海省体育总会主办。来自孟加拉国、吉尔吉斯斯坦、摩洛哥、巴基斯坦、俄罗斯等9个国家，还有国内各省区的88支队伍，近1000名射箭精英啊，齐聚海拔3300米以上的青海湖畔，以弓为媒，以箭会友，共赴这场国际的体育赛事。那画面当中的这个也是我们国际的友人哈，在这个闲暇时段啊，来跟群众们一起挑锅庄。

动的场景。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因为钢叉呢也是素有全民皆射的这样的传统啊，全民都会射箭。那么从2023年以来呢，它已经连续举办了这个国际的射箭赛事有多少年了呢？啊，从2023年以来，钢叉县已连续举办国际射箭赛事的年数是几年呢 ？A 三年 ，B 四年 ，C 五年 ，D 六年，请作答。啊，众所周知啊，钢叉县素有啊这个全民皆射的传统。那么从2023年以来，已经连续举办国际射箭赛事的年数是多少年呢 ？A 三年 ，B 四年 ，C 五年 ，D 六年啊，请作答。好，咩咩羊率先选了第六年，觉得。这个题目很明确了，算个减法好吧，不用靠猜的啊，算个减法就行了。在那遥远的地方，钢叉从2023年以来连续举办国际射箭赛事是几年 ？A 三年 ，B 四年 ，C 五年 ，D 六年。走过了他的帐篷，正确答案是 B 啊 ，B 四年。算个减法就行了，非常简单啊。钢叉呢，确实射箭氛围非常的浓厚，素有全民皆射的传统。那么从2023年以来呢，已经连续举办四届啊国际的射箭赛事，也让世界呢直观的感受到了青海湖的壮美与藏城钢叉的热情。好像红太阳。那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动人的眼，哎，请问钢叉国际射箭赛事期间啊，同步配套了哪些活动啊？以下的活动不包括啊，就是配套的活动啊，不包括以下哪一项呢 ？A. 非遗展演 ，B. 特色农畜产品展销 ，C. 藏式民俗体验 ，D. 油菜花海观光。这个就凭这个常识了，好不好？钢叉国际射箭赛事期间啊，同步配套的活动不包括以下哪一项呢 ？A. 非遗展演 ，B. 特色农畜产品展销 ，C. 藏式民俗体验 ，D. 油菜花海观光。是他动人的眼睛和他美丽惊艳的。这道题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啊，来看看大家都能不能够答对啊，因为确实需要一些常识啊。钢叉国际射箭赛事期间同步配套的活动不包括以下哪一项啊？不包括 A 非遗展演 ，B 特色农畜产品展销 ，C 藏式民俗体验 ，D 油菜花海观光。

刚查，国际射箭赛事期间同步配套的活动不包括啊，不包括，听清楚了，以下哪一项呢 ？A. 非遗展演 ，B. 特色农畜产品展销 ，C. 藏式民俗体验 ，D. 油菜花海观光。这道题呢，就算你没有参加过这个国际赛事啊，咱们凭借这个常识也能够答对，也能够答对。绵绵羊率先选了 D 啊，噜噜噜绿绿选了 C， 又改了 D， 六也选了 D。那么 D 对不对呢？好了，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哈，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我们的新朋友胶皮海冰清玉洁啊，也可以来点点关注，感谢薇薇我们点赞哈。正确答案就是 D 啊，恭喜！因为油菜花海你在门园才能看到嘛，对吗？啊，主要就是非遗展演啊，农畜产品展示啊，还有藏式的民俗体验啊，因为我们把它叫做藏城冈察嘛。哎，那么这个冈察的国际射箭赛事的开幕式上哈，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这个入场方式啊，就是参赛队伍的入场。那么请问所有参赛队伍的入场方式是什么呢 ？A. 徒步列队入场 ，B. 由骑手引领入场。C 乘坐观光车入场 ，D 分组骑行入场。冈察国际赛箭啊射箭赛事的开幕式上啊，所有队伍的一个入场方式，你知道是什么吗 ？A 徒步列队入场 ，B 由骑手引领入场 ，C 乘坐观光车入场 ，D 分组骑行入场。冈察国际射箭赛事的开幕式上，所有参赛队伍的入场方式是什么呢 ？A. 徒步列队入场 ，B. 由骑手引领入场 ，C. 乘坐观光车入场 ，D. 分组骑行入场。

好了，来看一下大家都选了 B， 美丽经典的意义，由骑手引领入场啊，恭喜你们答对。这场开幕式可以说是啊，充满了那种浓郁的草原风情啊，所有的参赛队伍呢都是由骑手啊引领入场的，这也是一种啊高级别的仪式了啊。跟他去放羊，我愿他拿着细细的皮鞭。好了，这道题我们噜噜噜绿绿还有六还有咩咩羊都答对了啊，选择 B。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我是邓布里扬。那今天的全程在我们节目当中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呢拥有二 D、三 D 和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啊墨家街对面啊，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以马街37号。好了，下一道题，请听题。好，欢迎微笑的天空哈，来到直播间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在那遥远的地，哎，接下来请问，那么本届钢察国际射箭赛事参赛选手的年龄覆盖范围是什么啊？本届钢察国际射箭赛事参赛选手的年龄覆盖范围是什么呢 ？A 8到55周岁 ，B 10到60周岁 ，C。12到65周岁 ，D 15到70周岁。啊，有这么多的选手参赛，那么他们的一个年龄啊，年龄是多少呢？刚才讲了啊，本届赛事呢由来自孟加拉国、吉尔吉斯斯坦、摩洛哥、巴基斯坦还有俄罗斯9个国家以及国内各省区市的88支队伍啊，近千名的射箭精英呢是齐聚青海湖畔。那么这么多的啊这个选手啊，他们的年龄范围是多少呢 ？A 8到55周岁 ，B 10到60周岁 ，C 12到65周岁。第15到70周岁。

本届钢叉国际射箭赛事啊，选手们的一个年龄覆盖范围是多少？您知道吗 ？A 八到五十五周岁 ，B 十到六十周岁 ，C 十二到六十五周岁 ，D 十五到七十周岁。

0: 我们六啊率先选了一个 B。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1: 跟他去放羊。
0: 本届钢查国际射箭赛事啊，参赛选手的年龄覆盖范围是多少呢 ？A 八到五十五岁 ，B 十到六十周岁 ，C 十二到六十五周岁 ，D 十五到七十周岁。

来看到六选了 B 啊，咩咩羊也选了 B，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这场赛事呢，可以说是兼顾了专业性和群众的参与性啊，所以年龄的这个覆盖面就是10到60周岁啊。我们噜噜噜绿绿啊，选了 B 啊，恭喜你答对。然后今天你们这是噜噜噜绿绿，还有咕噜咕噜的，这个名字怎么都起得这么可爱？你们两个有点亲戚啊。看看认不认识，一个是噜噜噜，一个是咕噜咕噜。好了，正确答案就是 B 啊，这个参赛年啊年龄呢覆盖10到16岁，所以说10岁就可以参加了啊。好了，时间关系，我们最后一道题了啊，最后一道题，请问本届国际射箭赛事啊，钢察国际射箭赛事为了打破一个专业赛事的圈层壁垒，他采取了一个创新的举措。那以下不是创新举措的是哪一个啊？以下哪一个不是创新举措 ？A， 赛制采用突围战单啊加巅峰对决的模式 ；B， 增设青年团体奖项和青少年专属单元 ；C， 配套户外大众射箭体验区。D， 仅允许专业射箭选手参赛。本届钢察国际射箭赛是为了打破专业赛事的圈层壁垒采取的一个举措啊，不包括哪，不包括以下哪一个 ？A， 赛制采用突围战加巅峰对决模式。B， 增设了青年团体奖项和青少年专属单元。C， 配套户外大众射箭体验区。D， 仅允许专业射箭选手参赛。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啊。非常快啊，非常快，最后一道题大家就秒答了啊，非常简单，一道送分题啦。确实因为赛事呢也是为了创新啊，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所以呢创新采用了突围战加巅峰对决的模式，同时呢增设了青年团体奖项和青少年的专属单元啊，也配套了一个户外大众的射箭体验区啊，没有射过箭的或者说啊没有玩过的想要体验一下的都可以去体验啊，这个也是确实打破了一个专业赛事的圈层壁垒。那么环湖竞技啊，逐风而行，藏城夜色，盛情相迎。结合全县啊两会以及射箭赛事举办契机呢，钢察也是精心策划了钢察之夜的连续多日的主题文艺展演活动啊，以这样一个浓郁的藏族民俗风情啊浸润了赛场的氛围。在紧张的赛事竞技间隙呢，也为广大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有远道而来的参赛运动员、各地游客，还有呢本地的群众是献上了一场兼具啊这个赛事啊还有呢人文温度和欢乐气息的这样一场文化盛宴。那么这个本届的射箭精英赛呢是19号到23号啊，在钢察县的赛马场举行的。晚上的这个钢察之夜呢也连续多日啊推出了像这个专场演出啊、红歌连唱啊、这个啊一系列的，还有千人锅庄舞啊、民族服饰展演等等等等啊。就是像运动员、游客、群众也都会参与其中啊。那么如果大家也想感受一下这场深厚的啊藏族民俗文化体验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藏城钢察啊，在感受这个射箭这项独特的啊民族特色体育赛事的同时，也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群众的这个共享欢乐的魅力啊。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的朋友呢，是噜噜噜绿绿，还有六啊两位听友，恭喜两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啊，截到这张有你的微信名字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啊，就可以去往这个星灿电影院去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了。那么这个时间呢是一个月之内有效啊，7月22号到8月22号。看到信息之后截屏就可以了，截到这张有您的姓名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啊这个图片啊，就可以去领取。那么记住，不要随意修改您的名称、头像啊，也不要就是转让、转卖啊，这个需要本人出示查验才能使用的。但是要注意哈，我们请在这个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换啊，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换，就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啊，如果说平时这个人比较少啊，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啊，只要有售票的这个电影场次都是可以免费兑换的哈。好了，朋友们，那么我们今天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带领大家走进了铜宝山啊，同时呢也走进了藏城冈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和支持，也恭喜以上获奖的几位听友。那么我们每周一三五下午的2点当中啊，梦幻海北五彩福地不见不散。那么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将继续为大家啊带来这个无限极养固健的养生节目，无限极养固健的养生节目，我们即将为大家送上的是无限极带来的牙膏啊，牙膏奖品一对。那明天下午2点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还来领取您的牙膏奖品，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黄土高原的边缘地带，汾河谷地旁，一座巨型城池雄踞其中。

这是一座拥有2800余年历史依然活着的古城。在高大夯土城墙的合围中，阡陌交织的道路街巷，格局严谨的县衙官署，古朴紧凑的民居院落，鳞次栉比的字号商铺，以及华丽精美的寺院道观，构成了一座2.25平方千米的庞大建筑群。它如同一幅神秘画卷，从历史深处铺展而来，吸引着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片片灰砖青瓦下，有无数秘密等待着被发现。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晋中古韵平遥古城。平遥古城位于山西省中部黄土高原东部的太原盆地西南，是我国境内保存完整的明清古代县城的原型。平遥古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它是目前我国唯一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而获得成功的古县城。其与云南丽江古城、四川阆中古城、安徽歙县古城并称为中国现存保存最为完好的四大古城。尽管历经百年风霜，但是平遥古城依旧巍巍矗立，而且正在向世人展示一幅晋中古城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的壮丽画卷。
1: 在《平遥县志》中记载，2800多年前，西周大将尹吉甫北伐咸云时，曾在今天的平遥城一带驻兵，并驻西北二面。他在这里教士讲武，以御戎寇。这便是平遥古城最早的起源。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在这里设立平遥县。后来为了避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名讳，便把平遥改成了平遥。从北魏太武帝定名至今，平遥这个名字就没变过，一直沿用至今。
0: 平遥古城始建于周宣王时期，是西周大将军尹吉甫驻军于此而建。明朝初年，为了防御外族南扰，开始建造城墙。洪武三年，在旧墙垣基础上进行了重筑扩修，并全面包砖。此后，景泰、正德、嘉靖、隆庆和万历各代对其又进行过大大小小约10次的补修。到了康熙43年，修筑了4面大城楼，使得城池更加壮观了。
1: 沿着墙面看去，每隔60米至100米便砌着一座突出墙面的方形城台。

0: 上窄下宽，从城面向外突出3至6米，高度与城墙持平。这种形式的城台出现于战国时期，因为棱角整齐，外观狭长，所以古人形象地把它比喻成马面。城墙每一个马面上都有一个小阁楼样式的建筑，这种设计又有什么作用呢？在我国古代，不少城池都建有类似于平遥古城墙上的阁楼式防御设施。这样的阁楼平时当兵器库，发生战争时底层驻兵存放兵器，二层为瞭望窗口，人们把它称作敌楼。敌楼具体设置在哪个位置并无统一定式，由于不同规模的城池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差异。西安古城墙作为当时的都城级别，将敌楼修筑在马面上，而且都是歇山顶重檐二层楼。然而平遥城墙作为县级城墙级别较小，但却保留有马面上建敌楼的形制。这些凹凸变化排列有序的马面和敌楼共建72座，它们与3000垛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既增强了城墙的坚固性，也提高了守城将士的防范能力，构成了完整的防御工事。
1: 宏伟的古老城墙，远远便可见其壮观的气势。行走其上，抚摸的是风雨侵蚀的痕迹，感受的是历史的厚重，眺望的是满城古色。大大小小的建筑有条不紊地排列在一起，蔚为壮观。进入城中，寺庙、县衙、店铺、民居等古老而沧桑的建筑徐徐展开，喧嚣与热闹的现代气息和充满古韵的建筑相得益彰。历经沧桑变迁而不衰的古建筑是平遥古城的精髓，如历史悠久的文庙，被辟为博物馆的清虚观，增强防御能力的4座城楼。古城内诞生的日升昌票号是全国第一家票号，位于号称大清金融第一街的西大街，以汇通天下，通行于世，曾经盛极一时。其分号遍布全国各地，甚至延伸到国外，堪称当时清王朝的经济命脉。如今尽管汇通天下的匾额已不复昔日的光鲜亮丽，但它仍是民族银行业开始的标志，是一个辉煌时代的见证。平遥还保存有600多年历史的古代衙门，这里评判过无数的案子，是为百姓主持公平正义的地方。作为4大古衙之一的平遥县署，开始建造于北魏，直到明清时期才定型，同时在我国也是现存规模最大的古衙。对称的布局，错落有致的结构，使这座县衙庄严肃穆又精致巧妙。除了古老的建筑，平遥还有浓重的乡土文化底蕴。用竹木和彩绸编织而成的彩方常用于民俗表演，一人盘坐船中，一人持桨伴船夫向前滑动， 如同在路上行船，生动而有趣。还有技艺高超的踩高跷表演，他们既可以踩着高跷下软腰，还可以凌空跳过设置的障碍物。更精彩的还有《白蛇传》《唐僧取经》节目表演等，花样繁多的表演令人叹为观止。此外，壮观的龙灯演出也不能错过。形象逼真的龙灯，内部放置有蜡烛，在鼓声配乐的伴奏下，蜿蜒游动，灵活自如。夜幕中灯火辉煌，愈发威武。有人说，平遥古城就像一本古书，里面记载了无数的历史沧桑和变故。他把曾经的沧海桑田、历史风云刻进了字里行间，使人在浑然不觉间就已身处历史的浪潮之中。他从遥远的历史中走来，不再平凡，不再遥远，带着悠悠的古韵，使来到平遥的人们渐渐地迷失在了厚重的城墙背后的前朝往事里。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围棋，方寸空间上的舍与得，一部改编自日本作家绝田由美原著、小田健作画的著名动漫网剧《棋魂》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内容讲述的是一个少年在机缘巧合下发现了一个古老棋盘，从而与已经盘踞在棋盘里数千年的梁王围棋第一人楚莹，他的原型呢名叫楚印相遇。在楚莹的感染之下，他对棋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不断的磨砺，最终呢成长为一名优秀职业围棋手的故事。那在2016年举行的围棋人机大战中，谷歌开发的人工智能程序阿尔法围棋，也就是阿尔法 Go， 以大比分4-1战胜了围棋世界冠军韩国顶级选手李世石9段。2017年初呢，升级版的阿尔法 Go 以 Master 的神秘账号，在众多网络围棋平台战胜了包括聂卫平、柯洁、朴廷桓、景山裕泰在内的数十位中日韩围棋高手，一时间引发热议。那么围棋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让古今中外的人们痴迷于此呢？围棋呢起源于中国，古代文人借以修身养性的四门雅艺，琴棋书画中的棋指的就是围棋，在古代它称为艺。晋朝人张华呢在博物志中说，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以贤其情，就是说围棋呢是尧发明的，用来呢教育儿子丹朱。那孟子当中啊有对于围棋高手弈秋的记载，可以说作为一种传统竞技智力游戏，围棋至今呢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2008年6月14号，经中国国务院批准，围棋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围棋棋盘由纵横各19条等距离垂直交叉的平行线构成，形成361个交叉点，简称为点。棋盘上还标有9个小圆点，称作星，中央的星呢又称天圆。棋子呢是扁圆形，分为黑白两色，各180枚。比赛的时候，对局双方各执一色棋子，执黑子者先，执白子者后。那么轮流交替放一枚棋子于棋盘交叉点上，棋子落定以后，则不可再向其他点位移动。从古至今呢，在围棋对弈中从未出现过相同的棋局，这就与任何两个人的人生都不会完全相同如出一辙。围棋看似结构简单，内涵却极其的复杂，棋理博大精深，充满了辩证思维。谈到围棋的规则和讲究时，围棋爱好者裘二立介绍说，
2: 要讲起来就非常多了，就是规，当然这就是统一的，就任何人任何一个，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还是哪里的人，他接触围棋，他会发现同样的看起来非常简单，很快就能学会，但是呢又包含无穷无尽的这个奥秘在里面。这个是又包含着，曾经有棋友讲，围棋包含着有竞技性，有艺术性，就包含着中国非常复杂的这哲理，比方说黑白代表阴阳，然后361代表这个代表一年，然后呢如果说有四个星位代表4季，我简单给洋人讲一下，他觉得还有这包含着反映了中国的这个人文观念是很强的在这里面的。
1: 围棋的别称也显示了围棋的某种特征或特点，体现了中国棋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古人的智慧。自古以来广泛流传的有弈、坐稳、手弹、忘忧、烂柯、方圆、乌路、黑白、略阵、坐翻、围猎等。1952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望都1号东汉墓中发现了一件石制的围棋盘，棋局呈正方形，盘下有4足，局面纵横各17道，为汉魏时期围棋盘的形制呢提供了形象的实物资料。与汉魏间几百年频繁战争相联系，围棋对弈也曾被用来培养军人才能的一个重要工具。东汉的马融呢，在围棋赋中就把围棋视为小战场，把下围棋当作用兵作战。当时许多著名的军事家，像三国时的曹操、孙策、陆逊等，都是疆场和围棋这样大小两个战场上的佼佼者。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除了以师父著名于世外，同时呢又是一个围棋专家，据说呢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对围棋的盘势、着法等了然于胸，能将 观看过的《菊坏之棋》呢重新摆出而不错一子。那么围棋不仅是一项有趣的竞技运动，而且呢是一种高级思维活动，其广阔深邃的内涵早已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认真研究围棋的战略战术，对提高规划能力、决策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围棋文化以技艺学为主干，以方法学为灵魂，在对弈、心理、棋手道德、文学表现和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充分显示出深厚的智慧底蕴，生动体现着东方文化的博大精深。围棋呢是一项十分高雅的艺术，要求下围棋的人必须注重棋德和棋品，这对一个棋手而言呢十分的重要。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也喜欢上了围棋。学棋六年的棋迷桑金啊，在莫斯科开办了围棋俱乐部，致力于围棋的推广和发展。他说，
3: 我和父亲一起在莫斯科教孩子们下围棋，父亲教初级班，我教高级班。我们现在大约有100名学生，他们在俄罗斯围棋赛中多次取得好成绩。
1: 围棋手从低到高分为9个等级，分别呢是1段到9段。那其中呢，9段是最高水平，1和9是两个有着独特内涵的数字。中国文化呢以一为起源，以9为至尊。然而越接近围棋的人越能深刻地感受到，在探寻围棋的道路上永远没有尽头。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围棋得到了大力的扶持，并十分注重国际交流与合作。从1960年开始，每年都举办中日围棋友谊赛，1964年改称中日围棋对抗赛，一直举办到1991年。1984年呢，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开幕，将中日围棋交流推向了新高度。中国人聂卫平在前3届擂台赛中获取11连胜，大大推动了中国围棋的普及。那作为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围棋几千年来历久弥新，世代传承着博大精深的中国智慧和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基因。围棋的发展充分展现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这种自信带给我们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蓬勃向上的强大动力。民国时期国力衰弱，但吴清源等老一辈棋手还是孜孜以求地钻研创新，勇登高峰。新中国成立后，陈祖德等高手奋起直追，棋圣聂卫平等一代英才重塑中国围棋之辉煌，后来的马晓春、常浩、柯洁等一代更比一代强，他们与围棋的感人故事不胜枚举，让我们从中感受到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正因为一代又一代的围棋人自强不息，才使得我国围棋走入强盛。如今围棋运动已遍布世界各地，尤以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日本、韩国最为兴盛，不少西方国家呢也出现了围棋热，东南亚地区也在不断的发展中。随着围棋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世界级重大围棋比赛应运而生，如中日围棋擂台赛、应世杯、春兰杯等，造就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围棋高手。围棋正以其独特的魅力日益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的重视和喜爱。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前公使范先荣指出，围棋是中俄民间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语言，延续围棋交流是俄中围棋爱好者的共同愿望。
4: 围棋诞生于中国，我们有责任和义务让国粹围棋在全世界发扬光大，让俄罗斯的围棋的这个普及的水平更进一步的提高。
1: 棋盘如天地，黑子白子落入盘间，环环相扣，就似万物落入天地之间。作为人类一份子，我们就像这棋盘上的棋子，如何突出重围，如何取舍，如何进退，都可以从围棋中窥得一斑。在围棋棋盘上可以看到世界万物，也可以看到人生百态。于是经常有人把人生如棋，落子无悔，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当作名言警句，来提醒自己在人生道路上要对自己的每一个选择负责。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

0: 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 13.6%。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1: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8: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9: 与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十五五”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 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3: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 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0: 聚焦15-5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15-5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6: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

0: 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1: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0: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2: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3: 我回来了。
4: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3: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4: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3: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4: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3: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我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4: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3: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沙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5: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7: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8: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9: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0: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 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2: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3: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进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进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4: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5: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2: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5: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3种形式开展。
2: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你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你意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2: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5: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2: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1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琦、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我是郑欣。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吴晓军在西宁市调研社会治理工作时强调，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高效能治理护航高质量发展。录音报道江源进关第23期串珠成链兴百业。青海出台零碳工厂培育实施方案，分三个阶段实现工业全面零碳转型。2026年劳模工匠筑起行活动启动，六位劳模工匠名师带徒传经送宝。青海西宁跃居西部城市信用监测排名首位。黄南州铜仁市热贡非遗展演暨青甘川农趣交流会开幕。马多县黄河源之下文化艺术会启幕。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紧盯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1: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报道。8月25号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西宁市调研社会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部署要求，锚定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坚持党建引领、重心下移、科技赋能，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高效能治理护航高质量发展。吴晓军先后来到城西区反诈中心、城中区人民街街道综治中心、北大街派出所以及城东区火车站街道富民路社区、杨家庄清真寺，详细了解西宁市基层治理各领域实践探索。他强调，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要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基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0: 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推动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资源、服务、管理下沉一线，不断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切实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引导宗教界和信教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巩固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要深化基层警务模式改革，不断提升警务效能，增强基层战斗力，及时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吴晓军强调，基层连着千家万户，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当前社会结构深刻变化，治理场景更加复杂，群众诉求更加多元，风险防控压力持续增大，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维护国家政权安全的高度，准确把握基层新变化、新趋势，总结基层治理鲜活经验，深刻认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定位，抓实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为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实保障。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健全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要着力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持法治思维，严格依法办事，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深化以案治法，增强群众防范意识，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着力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基层政法单位建设、信息化建设等基础工作，让政法工作的根基更稳，底板更牢。要切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筑牢坚实根基。王伟东、朱向峰、何鲁春参加。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江源静观节目，请听青海台记者刘俊、杨成胜、喇文君、张颖才写的录音报道《串珠成链新百叶》。祁连县野牛沟乡边马村梅龙掌牧场的牧民严军从小出生在这片草原。2015年，这个放牛娃开始了做藏系牛羊的养殖合作社。2019年，严军的业务向牛羊肉精深加工方面拓展。2025年，祁连县重点打造网红9号生态旅游公路，源源不断的客流让严军看到了全新发展机遇。他深知牛羊养殖是产业根基，精深加工能够补齐溢价短板，而文旅融合恰好打通1、2、3产联动的路径，既能抬高祁连藏羊牦牛的产品售价，也让本土高原畜产品借着八方游客的脚步走出草原，打响名号。海北州祁连县梅龙掌合作社理事长严军：
2: 政府一打造以后，立马一下子就这条路就火起来了，火起来以后人流量就是非常的大。
1: 祁连九号公路因形似阿拉伯数字9而得名，是祁连县政府自己打造的一条精品旅游线路。这条线路以小投入小切口布局建设，却撬动了县域文旅经济的大发展。整条线路贯穿14个旅游景点和全县7个乡镇中的6个，沿线乡镇资源、百姓业态同步激活，实现全域联动增收。九号公路带火沿线旅游后，村里无论老人还是孩童，只要力所能及，都能在家门口增收。居住在卓尔山下的牧民马长福，从前只依靠放牧务农维持生计，收入来源单一且不稳定。去年他依靠牵马接待游客，就为家里带来了额外的收入。牧民马长福：
2: 像去年一匹马能分到4万多块钱，
3: 还是不错的。
2: 很好，到哪儿去挣4万多呀。
1: 精品旅游线路的打造引来八方游客，加之草原生态管护到位，惠民政策持续落地，牧民的日子一年更比一年红火。 海北州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冯玲玲。
3: 因为祁连县本来就生态资源非常丰富，它的资源基本上到各种都是世界级的，你像世界级的这个八一冰川、祁连山，然后像黑河、祁连九号公路，都是我们国家地理杂志评了中国最美的自驾线路嘛，这些资源都是世界级的。而我们的这条九号公路刚好把这些所有的资源给串起来了，它沿途有丹霞呀、冰川呀、草原呀，就是森林呀，能看到的一些都有，所以就是山水林田湖草沙冰这些啊，一系列的，你把这条线路走完，你就把这些所有的都感受完了，它可以说就没有一个围墙的一个生态的博物馆。
1: 安徽游客，
4: 非常漂亮，
5: 非常，
4: 因为我们一路都拍个不停，全是美景，真的非常好。然后这边海拔感觉还可以哦，然后也不会
5: 高反，还不是
6: 没有什么感觉，是吧？
7: 你们预期中超过了，
4: 绝对是美景，
8: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美。
4: 对，真的很美。
1: 甘肃游客，
9: 我去年前年都来过，今年是第三次来，反正这地方待着挺舒坦的。然后这里边停车啥都方便，感觉挺好。早上还去采了好多的蘑菇。
1: 作为青海北大门，祁连规划九号公路始终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道路顺势布线，不破坏草场湿地，配套全套环保基础设施。一场自驾推广活动引爆全网流量，鹅堡实景演绎拉长游客停留时长，车流人流持续下沉，沿线乡镇绿水青山直接转化为富民产业，本地牛羊肉70%的消费来自外来游客，生态价值稳定兑现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入。海北州祁连县梅龙掌合作社理事长严军，
2: 来了以后是牧旅融合，你来到这个地方既能看见牛，也能看见羊，还能吃上我们的手抓，还能带走我们的产品，所以这样一来以后撒，就是咱们的这个牛羊肉的这一块销量是起来了。你要抓住品质方面的话，那你的价格也能卖上去。
1: 牧民严军从单一放牧、拓展养殖、畜产加工、露营文旅、线下门店全链条经营，沿线九号公路一路向前，生态富民的样本清晰可见。把祁连优质畜产品推向省外，全程坚守湿地草场生态保护底线，带领周边牧民抱团共富。同属海北州的海晏县，依托全域精品线路统筹布局的发展思路，走出了一条全新的草原振兴之路。青年返乡创业的实践在这里落地生根。文家藏语意为守望者，文家牧场的33户牧民培养出了24名大学生。为了回馈家乡，文家青年毕业后在牧场做起了文旅。从2017年初创阶段只有一顶帐篷，到如今这里已是拥有360间新空房的 4A 级景区。这群返乡青年思路开阔，深谙合作共赢之道，在完整保留传统游牧体验的基础上，精准补齐草原文旅业态短板，贴合当代游客多元的文化体验需求。他们携手专业团队，让高原首家牧场书店落地文家牧场，文创产品也结合草原风情和现代风格新颖别致，给游客带去了更好的体验。这里所有新空房均采用犁地钢结构建造，最大程度保护原生草场。每年十月景区歇业，整片草场无偿交由牧民放牧休养。海晏县文家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厉杰群培，
10: 生态肯定是放在第一要位，而且我们的牧会也坚持这一点，也是非常认可。我们这边12户参与这个劳务保健，一户也是一年增收10万以上，这也是相当不错的。尤其在家门口
1: 10公里以外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与文家牧场遥遥相对，静立在高原，默默见证那段为国筑盾的峥嵘岁月。来自祖国各地的研学团队奔赴这里，仰望曾经改变国家命运的地方。香港研学学生林静桥，
11: 青海就像中国地图上的一只兔子，占地的面积非常的大，风景非常的壮丽。
1: 香港研学带队老师许德瑜，
12: 他们都是有跟我讲过是很开心可以过来的，因为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我也很开心可以带到我的学生去看一下中国的美，然后去了解一下我们中国的历史。
1: 这些来自山海那端的年轻人正是青海文旅最生动的见证者，而青海也在用行动回应这份奔赴。盛夏七月， 第三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在海北州召开，2026

0: 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同步启动，为全省生态文旅划定发展新方向。五年来，青海把文旅作为支柱与民生产业，坚守生态底线，搭建一新一环四区多带发展布局。都说青海美在雪山、湖泊、草原和河流，但如果你只看到这些，就还没有真正抵达这片土地。青海湖澄澈动人，海西戈壁雄浑苍茫，青青黄河绵延滋养河湟谷地，热贡的画笔流转千年，明河纳顿盛会、乐都柳湾彩陶都是独属于河湟农耕区的文明。依托三江源、祁连山生态资源，融合非遗、红色文化，推动多业态融合，普及全氧配套服务，让游客安心畅游高原。面向15，青海持续升级青海湖、黄河、柴达木等精品线路，完善生态监测与富民联结机制。祁连9号公路文家牧场的实践充分证明，文旅带动百姓增收，青年返乡，实现一夜兴百夜旺。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正朝着高品质国际化迈进，以生态与人文为底色，静候八方来客，携手共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下面请听记者手记。
1: 行走在9号公路，再到海燕文家牧场，这一路走访，我真切看到了青海生态旅游一夜兴百夜旺的鲜活图景。从前只靠放牧务农，收入单薄，如今一条精品旅游路线盘活沿线六乡，让牧民们在家门口稳稳增收。严军深耕牧旅融合，拓宽销路，马长福靠着马匹每年增收数万，返乡青年力竭群培打造生态牧场，带动10余户牧民年均增收10万余元，每个人脸上都藏不住踏实的幸福感。这片高原始终守住生态底线，以山水资源赋能百姓生活。青海的自然风光、非遗文脉、红色记忆交相辉映，文旅产业不仅迎来游客，还盘活草原，更留住年轻人，富足本地人。一条路折射出的是民生暖意，绿水青山成了名副其实的金山银山，也变成了各族群众触手可及的幸福。
2: 青海的消息，近日我省印发《青海省零碳工厂培育建设实施方案》试行。根据方案部署，青海省工业零碳转型工作将分3个阶段稳步推进。2026年起，重点聚焦锂电池、光伏、电子电器、轻工、机械、算力设施等行业领域。自2028年开始，将零碳工厂培育建设逐步拓展到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化工、建材、纺织等行业领域，在全省所有工业行业全面推广零碳工厂建设模式。到2030年，零碳工厂建设体系全面完善，培育标准、技术支撑、管理模式、商业模式全面成熟，全省工业领域零碳转型取得显著成效。方案围绕科学算碳、源头减碳、过程脱碳、智能控碳全流程，部署7大重点建设任务，并明确规范碳抵消管理，坚持应减尽减、持续提升原则，引导企业稳步实现工厂净零排放，优先采用全国碳排放权配额、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等高质量碳信用进行抵消，留存完整注销凭证，杜绝伪零碳风险，建立常态化信息披露机制，企业需主动公开零碳建设方案、年度自评报告等内容，接受公众、行业协会及第三方监督，保障建设过程透明、成效真实。
3: 青海台记者杨慧锦、李斌、王鹏报道。日前，海东市新一届市委常委班子和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主要负责同志赴互助县50镇班眼村，开展感悟10年变迁、共话海东发展主题党日活动，并召开座谈会。省委常委、海东市委书记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出席并讲话。 会强调要把感恩之心内化为坚定信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激励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感恩奋进。要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赋能，培育产业优势厚植发展成效，坚持普惠共享，增进民生福祉，深化民族团结，筑牢治理根基，强化党建引领，建强基层堡垒，为海东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2: 青海台消息，近日由中国机械冶金建材工会、青海省总工会主办的2026年劳模工匠筑起行活动在西宁启动。活动同步开展中国工人大思政课机械冶金建材行业青海专场宣讲，白树华、杨礼斌、张扬、黄发明、陆成营、张晶晶六位劳模工匠依次登台，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和攻坚故事，讲述扎根一线、精研技艺、创新突破的奋斗历程。活动期间，六对师徒还现场签订师代徒结对协议。活动现场介绍关于成立劳模工匠职工创新工作室联盟的决定相关情况，最后举行创新工作室联盟揭牌仪式。该联盟统筹整合系统内44家各层级劳模职工创新工作室资源，打破企业壁垒，打通信息壁垒，构建跨领域、跨行业、跨企业的技术共通、课题共研、人才共育、成果共享新机制，标志着全省能源、化工、机械、冶金行业职工创新创造工作迈入协同联动、集群发展新阶段。
3: 青海台消息，全国城市信用监测最新数据显示，西宁市六月份综合信用指数大幅提升，在全国36个省会及副省级以上城市中位列第11位，居西部12个城市首位，创下城市信用监测历史最好成绩。近年来，西宁市持续推进社会信用体系高质量建设，夯实信用基础，优化政务服务，释放信用红利，以信用建设助推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升级。依托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西宁对标国家公共信用信息目录，推进市县两级信用信息归集共享。目前已完成260家市县级单位35类信用数据归集，总量突破3500万条，双公示数据28万条，上报率、合规率、及时率均保持100%，为信用研判、差异化监管、服务经营主体筑牢数据根基。
2: 青海台消息，8月24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第二届夏琼雪山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热贡昼贝乐柔展演活动暨青甘川农畜产品交流会在多巴镇大南曼草原开幕。活动现场，千年热贡文脉与黄河生态风光交相辉映。本次盛会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兴农，以农富民，在传承弘扬热贡非遗文化，激活本地文旅消费市场的同时，搭建起青甘川毗连地区交流协作平台。本次活动也是青青黄河旅游带热贡文化长廊、世界唐卡艺术之都旅游旺季引流系列重要活动之一，通过农畜产品产销对接，推动区域资源共享、合作共赢。
0: 青海台记者任龙翔、陈居才报道。天高云阔，湖水澄澈，鄂陵湖畔月升飞扬。日前，天地果洛扎西秀马多县黄河源之下文化艺术会正式启幕，大型交响诗画《黄河入海流》在海拔4500米的黄河源头上演，这也是首次在黄河源头以交响乐艺术形式弘扬黄河文化。遥远的马多，黄河从这里流出，牧民从这里欢唱，中华从这里腾飞等篇章依次登场，尾声黄河大合唱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来自对口支援协作的嘉宾、当地各族干部群众齐聚湖畔，共同感受河源大地的文化盛宴。青海省指挥家扎西达杰：
4: 这一次交响乐办到鄂陵湖畔海拔4000多米的马多，特别有意义，我觉得也是一个开创性的东西，因为在这么高的地方表演交响乐的非常是难得，也是第一次创新的。通过我们的这个演出，让人们更加的感受到黄河源头的壮美雄伟。
5: 本场交响音乐会也是马多县黄河源之下文化艺术会的启幕活动。未来两天，马多县还将陆续举办一系列特色群众性文体活动，进一步丰富文旅体验场景，推动生态与文旅深度融合，互促共进。果洛州马

0: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在守护好源头生态家底的同时，当地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依托得天独厚的河源资源，推动生态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让生态优势逐步转化为发展优势，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果洛州马多县委书记郭凤辉：
1: 这次黄河源之下文化艺术会， 我们已在黄河源头举办这样一场交响乐为开端，目的是用艺术的形式彰显我们守护好黄河源头生态屏障的坚定决心，推动传统文化现代化，汉藏文化融合化，黄河文化国际化，以文化赋能带动文旅融合发展。站在15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我们将赓去弘扬艰苦不怕吃苦、缺氧不缺精神、海拔高、 境界更高的老马多作风，建设有旋律、有节奏的国家公园，有获得感、有幸福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家公园。青海台通讯员。
2: 青海台通讯员钟兰琪，上海媒报道，受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 8月25号到29号， 我省中东部及青南地区将先后迎来两轮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天气过程。 据省气象台预报， 首轮降水出现在25号到26号， 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海北、黄南北部将对流天气明显， 降雨多集中在午后到夜间， 最大小时雨强 30到50毫米， 27号到29号迎来第二轮降水， 东部、青南地区再降中到大雨， 局地暴雨， 部分区域累计雨量可达70到90毫米， 大通、互助、门源、贵德、尖扎等地局地有暴雨， 降雨突发性强， 山区、沟谷、沿河地带山洪、滑坡、泥石流风险等级较高， 城市低洼地段需要防范积涝。
3: 各位听众，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紫言正心，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1: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播出40载借名出海，一排招牌背后的拉面江湖。
0: 省内民生新闻，7月单月外送电量创历史新高。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班宴十年蝶变，日子更甜。
0: 国际方面，外交部表示愿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全省天气。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门源、大通、海晏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西部、果洛北部、黄南北部及天峻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主要城镇天气情况。西宁中雨，15到21度。
0: 乐都中雨转小雨，17到23度。
1: 德令哈小雨，16到23度。
0: 共和中雨转小雨，15到24度。
1: 海晏中雨转小雨，10到18度。
0: 玉树小雨，9到23度。
1: 马沁小雨，9到20度。
0: 铜仁小雨，16到25度。
1: 格尔木阴，15到22度。
0: 大通大雨转中雨，14到21度。
1: 黄原大雨转小雨，13到20度。
0: 黄中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
1: 平安大雨，15到23度。
0: 互助中雨，14到21度。
1: 民和小雨，19到27度。
0: 化龙小雨，13到19度。
1: 循化小雨，19到24度。
0: 贵德大雨转小雨，18到26度。
1: 尖扎中雨转小雨，18到27度。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我是翟晕，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
0: 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 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紧盯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
1: 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经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15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
0: 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5,047亿元，同比增长16.6%，服务贸易逆差7,703.5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少1,614.2亿元。一连串数字背后是全球贸易格局的深刻调整。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合作深入发展，成为世界贸易的新增长点，也是我国服务业发展的提质增效。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59.5%，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
0: 上半年，我国旅行服务出口2292.2亿元，同比增长31.1%。在前五

0: 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旅行服务包括旅游、留学、就医等。入境游客在我国吃住行游购娱等各类消费计入我国旅行服务出口。近年来，随着免签、离境退税等政策的不断优化，中国游、中国购持续活跃。服务贸易增长的另一个亮点是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上半年，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8056.7亿元，同比增长12.8%，占服务出口总额的53.5%。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
0: 8月24号到3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新能源、制造、现代服务、连锁经营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行业协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68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3万人次。其中，新能源行业专场组织6300多家用人单位，招聘需求10.4万人次；制造行业专场组织165家用人单位，招聘需求7800多人次；现代服务行业专场组织80家用人单位，招聘需求9662人次；连锁经营行业专场组织257家用人单位，招聘需求8515人次。
1: 8月27号晚上7点，就业在线平台将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来自福建省、广东省、西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活动组织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等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提供机械工程师、电气技术员、研发工程师、质量管理、销售总监等岗位。
0: 今年前七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是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是363.9亿人次，同比增长0.6%；水路客运量1.5亿人次，同比增长0.6%。交通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前七个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2011亿元和1255亿元。
1: 货运量方面，前七个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2.8%。其中，完成公路货运量249.8亿吨，同比增长2.9%；完成水路货运量49.3亿吨，同比增长3%。港口货物吞吐量方面，前七个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分别为0.3%和3.6%，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1亿标箱，同比增长5.1%。
0: 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含充电枪总数达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充电枪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额定总功率达2.5555亿千瓦，单枪的平均功率大约是49.97千瓦。私人充电设施充电枪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1.6亿千伏安。
1: 今年上半年，各地不断提升城市公园绿地服务水平，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轮换开放水平约2.48万公顷。同时，各地进一步拓展公园服务功能，城市公园新设乒乓球台等各类体育健身设施1.5万多处，更好满足群众休闲游憩、运动健身等多样化需求。
0: 今年以来，我国低空经济气象保障由技术研发向业务应用加速转化。目前，5米空间分辨率、5分钟更新频次的低空3维实况风场产品已拓展应用到17个省份，全国低空经济气象产品达53个，覆盖公共服务、交通运行、应急救援等10类150多个场景。
1: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24号在湖南长沙开放，标志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这是中国积极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岳麓宣言》的重要实体载体，也是语言资源赋能文化和科技融合的鲜活案例。
0: 展示馆位于湖南省博物馆陈列大楼1层，依托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标志性成果，汇集全国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语言文化共计1800多点海量语料，以数字化展陈为主要手段，精选全国文博单位珍藏的语言文字类文物30多件，打造沉浸式、融合式、体验式的新型语言文化展陈空间。
1: 由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组织编纂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近日发布。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过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到97%。报告提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的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形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和具身智能测试实验室最近发布的具身智能训练场研究报告2026年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建成启用超70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或规划中的训练场46家。具身智能训练场通过提供面向行业需求的一系列真实物理环境，为具身智能的真实数据采集、模型训练、系统应用能力验证和迭代优化提供有力支撑。
1: 8月24号，中国救捞迎来成立75周年。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获悉，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救捞力量部署已经有效覆盖我国全部沿海区域和国际修救责任区。截至今年7月份，累计成功救助遇险人员约9万名，救助遇险船舶5714艘，打捞沉船1919艘。
0: 15/5时期，中国救捞将持续推进全域覆盖、快速反应、高速处置的现代化救捞体系建设。到15/5末，中国海上专业救助打捞队伍在沿海离岸100海里的应急抵达时间将小于90分钟。100米水深以浅的海上沉船整体打捞能力将由目前的8万吨提升到15万吨。
1: 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暨颁奖仪式近日在福建厦门举行。本届比赛于今年2月启动，共吸引来自140多个国家的5万多名大学生参赛。
0: 创办以来，汉语桥已经吸引全球160多个国家的180多万名

中文爱好者参与，成为世界青年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增进友谊的重要平台。教育部负责人表示，将继续支持办好汉语桥系列赛事，推动中文教育交流，希望各国青年把中文学习从掌握语言升华为文明对话，进一步认识并读懂中华文明，让思想和友谊的种子持续生长，同时以语言文化为基础，主动拥抱新技术，善用人工智能等新工具，不断提高创新能力，成为既能用语言沟通世界，又能用新技术创造未来的新

0: 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多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多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1: 专项行动服务期间，中央网信办着力细化完善团播审核机制，优化榜单排名和功能玩法，强化团播账号和团播机构的管理，指导督促网站平台积极履行主体责任，有针对性地加强娱乐团播规范管理。经过治理，娱乐团播低俗内容大幅下降，诱导刺激打赏等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团播生态明显转好。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7: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8: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9: 早安，青海。
10: 早上好，
9: 青海，早安。
8: FM98.9，AM666，
1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